真英莲，谐音便是真英莲。果然，三岁那年的元宵节，甄家的佣人抱英莲去看灯，竟然把她丢了。焦急的甄家四处遍寻不到，紧接着祸不单行，甄家隔壁葫芦庙不慎失火，殃及池鱼，把甄家烧成了一片瓦砾。死里逃生的甄士隐夫妇只得去乡下依靠岳父生活，寄人篱下，渐渐地露出下世的光景。终于经过一位跛足道人的点化，甄士隐出家了。书中说，这期间水旱不收，贼盗风起。再说英莲，她被人贩子拐走后，过了十年地狱般的生活。十二三岁的时候，在金陵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叫冯渊的公子。冯渊原本不好女色，见到英莲仿佛前世的姻缘，一眼看上，兑现了银子，约好三日后娶亲。英莲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安的生活，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哪知人贩子贪图银子，又把英莲卖给了金陵一霸薛蟠。事情败露，人贩子被薛冯两家抓住，打了个半死。可接下来两家都不肯收银子，只要英莲。于是薛家仗势将冯渊直接打死，又将英莲生拖死拽抢去，生死不知，而薛蟠逃得无影无踪。苦主冯家人去官府告状一年，竟无人做主，直到金陵来了新上任的知府贾雨村。贾雨村曾是寄宿在英莲家隔壁葫芦庙里的落魄书生，多亏英莲的父亲替他出了50两白银的路费和2套冬衣，贾雨村才得以上京赶考，继而金榜题名。如今这件案子落到他的手中，英莲的命运似乎也出现了转机。贾雨村在堂上得悉案情，不禁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他正要对薛蟠签下海捕文书，哪知身后一个衙役使眼色，不让贾雨村发签。贾雨村将这个奇怪的衙役叫到密室询问缘由。原来这个衙役曾经是贾雨村落魄时的旧相识，葫芦庙里的小和尚。他告诉贾雨村，首先案子的关键人物英莲的父亲就是你贾雨村当年的大恩人。再者，打死人的薛家是本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构成了本地的护官符，新到任的官员都要抄一张护官符，各省都是如此。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三者，命案之前，薛大公子原本就要上京投亲戚，打死个老百姓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照旧上京去了，并非为此而逃。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贾雨村得知原委后，不免气短。加上他升任金陵知府，也是托四大家族的贾府王府之力，于是便胡乱了结了此案。

0: 还迫不及待地给贾府王府写信，说令生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1: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吧，这种反映当时清代的这个官场状况。而且你看曹雪芹写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显得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事，认为这是一个司空见惯，当时官场司空见惯的事，用这种波澜不惊的笔法写这件事呢，就证明他心里头对这个社会啊，他有一种很无奈的这样一个状态。
0: 这期间英莲已被薛蟠裹挟进京，随薛蟠的母亲和妹妹寄予贾府，侯门四海，英莲成为了侯门中身份低微的一个旁支小妾。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前四回便用香菱的遭遇四两拨千斤，将所谓的康乾盛世打回了原形。实际上，从康熙到乾隆的130多年，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盛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期间没有大的战乱。

0: 全国人口为1.4亿，而半个世纪后，全国人口达到了将近3亿，增幅一倍多。
1: 那个时期的中国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辛苦到头，一年挣不到32白银。那么同样，欧洲英国的一个农户，他干一年之后呢，按照中国的这个币值来讲，能净剩32白银。那个时候这个欧洲的这个文化，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生产剩余。中国农民在康乾盛世当中啊，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年到头能勉强温饱就不错了。可能很多人呢还春夏之交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呢，可能还得弯点野菜，这一家才能度日。中国这个传统社会这个生产力啊，几千年它没有一个突飞的发展。

0: 63岁的袁春芳，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要起床，给外孙女舒云做早饭。老伴儿3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6岁的小淑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服药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枝等治清的药物大都为生服药，如菊花、双桑叶等。
1: 你也来对菊花来了？
0: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

0: 动物就是戴点帽啊、冰啊、水啊，戴到底。鸡了坐到那头吃，啃两嘴馍，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0: 这个村像袁春芳一样的老人，都是种了一辈子晒了一辈子菊花的，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留不住年轻人。袁春芳的女儿十八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那最后啊，
0: 他能做的只是给远方的女儿做一个安神助眠的菊花枕，给相依为命的外孙女泡一杯清甘明目的菊花茶。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7: 叫哥。
5: 哥，
1: 咱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
8: 不要笑。
9: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0: 他住的这个北海的扎实吃起着肥吃不少，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11: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为他打过吃的，家给么过还得呗。
9: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

0: 的历史性跨越。
1: 做鞋子顾家看好，爸爸给你借点，明天借点，嫁给你丈夫啊，还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2: 这个毕竟是别的这些，那几多大几种子干活，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增收。
3: 那原来这里那么子土法花呗，到现在呢，成还经过五年了。
4: 放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
9: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帮我？
10: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点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

0: 病毒远离我。
1: 香玲，你知道吗？最近是感冒高发季节呢，听说隔壁班有好几个人都感冒了，你可要注意身体呀，不要感冒了。
0: 啊，不就是感冒吗？至于这么慌张吗？
2: 因为感冒很不舒服啊，真是的，人为什么会感冒啊？
3: 我记得一本书上说，很多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当病毒进入人的身体后，如果身体虚弱，人就会生病。
2: 那要是没有病毒，就不会感冒了吗？
3: 那倒不是，不过你就没有那么容易感冒了，但病毒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0: 与其想着让病毒消失，还不如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而且比起感冒，你还不改改马虎的毛病。
2: 谁说不能让病毒消失的？等回家了我就找天童，他肯定有办法。天童，我问你，你有没有能让所有病毒消失的道具啊？
4: 香玲，你怎么突然想要让病毒消失了？出什么事了？
2: 最近是感冒高发季节，徐博文说病毒会引起感冒，所以我就想着让病毒消失啊，这样我就不会感冒了。
4: 哪有为了不感冒就让病毒消失的呀？我可没有这样的道具。
2: 拜托了，天童，你就忍心看我感冒吗？
4: 都这么说了，看来不给不行了。
5: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病毒远离水，
2: 用这个就能让病毒消失吗？
0: 那不可能，但喝下后会隔绝所有病毒，不过要注意，一旦使用就要每天都喝。
2: 这个简单，以后我再也不怕病毒了。喝下之后我感觉身体好极了。
4: 你这是心理作用，他可没有这样的能力。
2: 明天我要让大家试一试。
1: 香玲，你说喝了这个就能让病毒不再靠近你？
2: 是啊，这是天眼给我的道具，我喝了后身体好极了。
0: 别吹牛了，我看那是你的心理作用。
2: 才不是呢，我身体现在变得可好了，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喝喝看啊，真的很有用的。
0: 才不要，谁知道喝了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不想生病。
3: 香玲，我感觉用这个不太好。
2: 怕什么，病毒那么坏，离远了还不好吗？
1: 没错，没什么不好的。
6: 看一看，都来看一看，新店开业，好吃不贵，快来品尝啊。
2: 闻起来好香啊，这美丽我们买一些吧。
6: 哎，感谢你们的购买。
2: 哼，真不错，这个栗子的味道好极了。

0: 定吃得好饱啊，我回家都不用吃饭了，
1: 而且还不用担心吃坏肚子。
0: 没错，我们现在才不怕生病呢。
1: 再见。

0: 香菱，你吃东西前洗手了吗？脏手拿食物可不卫生。
1: 没有啊，反正我有病毒远离水。
0: 哎，这个香菱。
1: 啊切，真难受啊。
0: 我都告诉你吃东西前要洗手了，就是不听，现在倒好生病了吧。
1: 我这不是用了你的道具吗？甜筒，这个道具是不是失效了呀？
0: 当然没有了。
1: 那我怎么会生病啊？
0: 我之前说过要每天都喝，你第二天是不是忘记喝了？
1: 我确实没喝。
2: 身体的免疫力是在与细菌的对抗中逐渐增强的，用道具时免疫力缺乏和细菌的对抗自然会减弱，所以你一旦不用道具就很容易生病。
1: 原来是这样啊，甜筒，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想着让病毒远离我了。
0: 这就对了。
3: 做个好梦。

0: 许博文，比赛准备得如何？
1: 比赛？对，比赛，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要继续准备。我的卷子呢？我把卷子放在哪里了？在哪儿？到底在哪里？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会在课上睡觉？昨天晚上你没睡觉吗？
0: 昨天晚上我一直做噩梦，都没有睡好，现在正困着呢。
2: 许博文，听说你昨天晚上一直做噩梦，结果都没有睡好。
0: 是啊，晚上我一睡下就做噩梦，根本睡不好觉。
2: 你为什么不找甜筒呢？他肯定有办法让你不做噩梦。
0: 对呀，我可以找甜筒帮忙。
3: 许博文，你这是怎么了？
0: 甜筒，我昨天晚上一直做噩梦，因此没睡好，今天上课都没精神，你能帮帮我吗？我可不想再做噩梦了。
3: 睡不好觉确实不行，我想这个道具应该能帮到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美梦手表。
0: 啊？
4: 来，戴上试试。
0: 有了这个就能让我不做噩梦吗？
4: 当然，你甚至还可以调节做梦的类型，有不少类型可以选择呢。你今天晚上戴上美梦手表试试看就知道了。

0: 真舒服。
1: 许博文，那个美梦手表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吗？
0: 没错，我躺在一朵好大的云上面，那感觉可真是太棒了。
2: 听起来真好，这下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0: 没错。
3: 那就好，你可不要忘记了，明天就要比赛了。
0: 对啊，明天就是比赛了，我要抓紧时间才行。好了，这下就没问题了。有点困了，虽然时间有点早，但还是休息一下吧。

0: 今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1: 博文，吃晚饭了。
2: 知道了，妈妈。糟了，怎么会这样？
0: 怎么办呢？躺床上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睡着，这样明天还怎么好好比赛？
1: 许博文，不用太难过，不就是一次比赛吗？虽然结果不理想，但你这也是事出有因啊。
0: 可我明明准备了那么久，要是美梦手表没坏就好了。
1: 但手表我看过了，没坏呀。
0: 可我昨晚并没有睡好啊。
1: 这和美梦手表没有关系，是你自己不想睡觉。说起来，那个噩梦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担心做梦，没了美梦手表都不敢睡觉了。
0: 我梦到大家问我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而我却没有准备好，于是我就想要开始准备，但是试卷却找不到了。当时我就被吓醒了。
1: 你这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这可不行。人的承受范围是有限的，适当的压力让人进步，但过量就会起反效果。
0: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给自己太大压力了。我需要的不是美梦手表，而是一个良好的心态。以后我一定要合理控制压力，让压力成为动力。

0: 五冠军的忏悔录。谁让你就知道恶作剧的？
1: 我再也不敢了。
2: 怎么样，香菱？望远镜好玩吗？昨晚的天气特别适合看星星吧。
3: 望远镜，星星，你在说什么呢？
2: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不是把我的望远镜借走了吗？放心，我不是急着往回呀。
3: 许博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跟你借过望远镜啊。
2: 香菱，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呀，明明是你打电话跟我借望远镜的呀。我亲自送到武冠军家里去的，错不了。
3: 武冠军？
4: 许博文，听说你买了一架天文望远镜，能不能借给我玩玩啊？
2: 借望远镜？
4: 怎么，不方便吗？还是你不舍得借给我？
2: 这个也不是不舍得，可是我也才刚拿到手啊。
4: 许博文，你不会这么小气吧？我借你什么东西可从来都是很爽快的哦。

0: 我才不小气呢，你来我家拿好了。
1: 哈哈，这就对了。不过我现在有事去不了，你把望远镜送到武冠军家里，刚好他也有东西要给我，改天一起送来就好了。
0: 好、嗯
2: 啊。武冠军，望远镜，太奇怪了。赵胜男邀请我去他家玩，一起去吗？这个张胜男叫我来他家玩，自己却不在家。
3: 难道他睡着了？
2: 不会啊，他15分钟之前给我打的电话，怎么可能这么快睡着？
3: 香菱，快看！糟糕，张胜男家的水龙头没关，他一定不在家，我们快去找他吧，快！

0: 有老虎追你吗？怎么蠢成这个样子？
1: 叫我去你家干嘛？
0: 我什么时候叫你去我家了？我没说过啊。
1: 明明是你打电话让我去的。
0: 我今天一直在这里，我干嘛打电话让你去我家呢？
2: 这件事等一下再说吧，我们先去张胜男家把那边的事处理一下吧。
1: 对了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事呢，张胜男，你家的水龙头没有关。
0: 香菱，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家今天就被水淹了。
1: 不用谢我，是你打电话叫我来的，虽然你不承认。我知道了，真相只有一个。两天前，吴冠军，你来了。
2: 我来拿本新的漫画书。吴冠军，你的嗓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昨天晚上着凉了，所以有些感冒，起床之后嗓子还是很痛。
1: 那你怎么不去看医生？你现在的声音就像锉刀在锉我的耳朵。
3: 没办法呀，我奶奶给我吃过药了，没事，应该很快就好了。
1: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宝贝能帮帮武冠军？这也太难受了。
2: 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
4: 天童变天眼，变声水，喝了它，你就可以变换你的声音了，什么都可以变。
3: 谢谢天眼，你真是帮大忙了，太棒了。
1: 一定是吴冠军，他用变声水变成了你和我的声音来恶作剧。
3: 我诚恳地发誓，以后一定不会再恶作剧了。

0: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来制作贺卡吧，赵胜男。
1: 好耶，我喜欢做贺卡。
0: 你给同学们都发一下卡纸，然后我们开始吧。
1: 太好了，我要做一张太阳的贺卡，红色最合适了，我要红色。
2: 红色太亮了，还是用黄色好。你就用黄色吧。
3: 啊，怎么这样啊？
2: 哼，我发卡纸就是我说了算。
1: 哇，
4: 张胜男，我想要多拿几张卡纸。
2: 凭什么给你？就凭你吃饭吃的最多吗？
1: 后来王子就追上了公主，还变出了一大束玫瑰花。啊，王子也太浪漫了。
2: 来，两个人发作业本。
1: 这本绘本可好看了，放学来我家看呀。
2: 真美丽，你这个大喇叭只会说些跟学习无关的话题。
1: 哼，无关就无关，干嘛非要跟学习

0: 有关？
1: 就是现在是下课时间，当然要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了。
0: 你们，哼！天童，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听我的建议？是我不够优秀吗？
1: 优秀优秀，
0: 你敷衍我。
1: 不是不是。
0: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也许是你待人太强硬了吧。看我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啊，天眼，你干嘛呀？
2: 你看，说话语气不要这么冲，你这样大家当然不会喜欢你了。我给你用了软软光波，这样你对待他人就会变得温柔起来了，大家自然会喜欢你了。不过只能持续一天哦。
0: 试试软软光波。看，张寿南来了。他不会又是来教训我们的吧？要不咱们换个地方玩吧。香菱，能带我一起玩吗？张寿南竟然要跟咱们一起玩，还好声好气的请求我们，要不要答应他呢？那一起玩呗。张寿南，那你先摇绳吧。没问题。香菱，我们一起玩七巧板吧，好不好？
3: 和我一起玩。
0: 和你玩七巧板一定会很有趣。
3: 张寿南怎么变得这么温柔了？我拼的好像不太好。
0: 谁说的？我觉得很好呀，你看。
3: 可是这看起来
4: 无限赛车，
5: 冲啊！
1: 拼的什么呀？
0: 这样是不对的，不可以嘲笑同学。对不起，我们错了，对不起。
3: 这事男居然好好讲道理了。
0: 香菱，快来帮忙，张寿南的脚扭伤了。
3: 扭得很严重，我们去下医室吧。
0: 我才不去呢。怎么回事？我明明想说的是我不用去。香菱，你干什么？不用你管。
3: 这两天你对待同学们友善又温柔，我知道你以前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不知道如何表达爱意。所以你就好好接受我们的帮助吧，我们扶你过去。
0: 甜筒，这个冰淇淋给你吃，谢谢你对我使用了软软光波。
1: 软软光波下午就已经失效了。
0: 但是香菱他们还是愿意帮助我，
1: 因为你这一天对待大家都很友善，他们自然也会好好对待你了。
0: 我以后一定要温柔地和他人沟通。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先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成你帅，
1: 是不是？
0: 是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3: 不要跳。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

0: 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2: 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3: 三十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4: 电话不来炸死你。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老家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7: 收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1: 太不上进了，
2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2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4: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2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6: 又挡酒又挡拳头，
27: 你大爷的！
2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4: 不合适，
28: 叫哥。
24: 哥，
20: 真的让车吧。
24: 哥，
2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4: 了。哥，
2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4: 哥，
2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4: 瞅你帅，
26: 是不是啊？
24: 真帅，
26: 我也觉得帅爆。
2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0: 上班下班，
24: 拼搏搞事业，
28: 不要跳。
29: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欢迎进入

0: 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
1: 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0: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1: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2: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1: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2: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0: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3: 哥，
4: 妹妹，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柯寨了？
3: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4: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于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柯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3: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4: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3: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4: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3: 你
4: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他，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他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吧。
3: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4: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3: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4: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1: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0: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
2: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1: 父皇。
0: 公主。
1: 哎，嗯哼。
0: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0: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的确是不妥呀。
2: 嗯，
0: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领旨。
3: 小姐，小姐，她来了，真的？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来了多少人马？不到20人。
4: 不到20人？
3: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
4: 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5: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笑>你说是不是呀，蕾蕾？你家小姐是谁呀？快去吧，
6: 去干嘛？
5: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
6: 嗯，是。
5: 蕾蕾，你先待着啊。
6: 哎，站住！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来了！红花太漂亮了！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啦！好看，
6: 你们笑什么呀？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5: 行了，走吧。哎，
3: 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5: 那个
3: 他，小姐，我错了。哎呀，
5: 就是
3: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5: 哎呀，小姐，我错了，找我吧，小姐。
3: 花没太大关系吧？
5: 就是，就是。
3: 我告诉你们啊，
5: 就是什么？
3: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7: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头插花。
3: 哎，这就对了，走吧，
5: 走，
3: 鬼影。
1: 啊，爹，你干嘛呢？你说我干嘛了？
8: 我有事儿。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就是哈，你耍花活呢吧？
8: 我真没有。什么没有啊？啊，桂英。
1: 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爹，啊，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笑>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辽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搅和？
3: 不搅和在一起呀？ 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1: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3: 哎，
1: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3: 跟我妈妈？
1: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
1: 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2: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3: 下手！闭嘴！你看你爹像那样的人吗？
2: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
3: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2: 你就是这样的人。
3: 我揍你，你信不信？
2: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3: 你信不信？
4: 打我！
3: 好了。
5: 上哪？
3: 跟着小姐去。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姐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6: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预留，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7: 为什么？
6: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7: 王将军，降龙木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6: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7: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6: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这。

0: 草原，你又老眼昏花了吧？
1: 不对呀，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0: 在哪儿呢？
1: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0: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3: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4: 娘，
5: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4: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6: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7: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5: 言之有理啊。
7: 这是谁？

0: 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2: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克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克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还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4: 打听王庆龙啊？
3: 你傻呀你！杨宗。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让我看看这都是谁啊！
4: 寨主，
3: 好家伙，
5: 三弟，一个。
3: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掏，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6: 爹，
3: 啊，
6: 服你闺女了吧？
3: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6: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3: 对，
7: 对，
3: 啊，
7: 对，
3: 好，啊，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4: 嗯，
5: 圣上。
4: 嗯，平身。
5: 谢圣上。
4: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5: 谢圣上。
3: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5: 公主宣我。
4: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5: 谢圣上。
1: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并事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啊？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0: 杨宗保，
6: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0: 我那是为你好。
6: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0: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0: 你，
6: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

0: 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距，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现实

0: 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

0: 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去喂雪人吗？
13: 去不去？
14: 去。
13: 好，
1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4: 一会儿就知道了。
15: 张叔叔，
16: 怎么了？
1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7: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1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当时我就在这儿，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1: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7: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7: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我用不着她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她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她毕竟不是一只王八。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哎呀，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 不哭了，不哭了啊！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 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2: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笑>
1: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 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笑>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还是惠永心的。来，父，来，请坐。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1: 父，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
0: 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嗯，父，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
0: 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
2: 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好事，真是好事啊！真是好事儿。好事儿啊！是是是，说的太多了，是小王爷，是是是，这话可不常见。哎。
3: 你们先等会儿。哎，小王爷，哎，等会儿啊，哎，你别走啊！
4: 是啊，哎，
3: 姑娘，里边请。啊，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5: 听说木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3: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柯寨呢？谁知道呢？
2: 是，哎，说这事。
4: 掌柜的。
2: 哎，
3: 姑娘。
2: 您说一个小小木柯寨，圣
3: 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2: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3: 没了，去忙吧。
2: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3: 哎，
2: 小
3: 还是，
4: 各安排一个房间。
2: 哎，是，
1: 相见，
2: 这边请。
3: 何太极，
2: 哎，来。
3: 哎呀。 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2: 啊，
3: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2: 来，
3: 干杯！来，
2: 来，坐坐。
1: 哎，
3: 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柯寨，此话当真啊？
2: 确实当真啊！
1: 当真，当真呐！这皇上要攻打木柯寨。
2: 那是已成定局呀、啊！
6: 对，已成定局啊！老板，过来。小王爷，嗯，不错。
2: 来，
6: 后面菜快点啊！嗯。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啊？公主怎么这么说呀？ 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我说的不是他们。啊，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笑>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3: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
6: 啊，小王爷，哥。
3: 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7: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哦，穆桂英看见杨宗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6: 什么？
3: 来来来来来，
2: 来吃吃吃，
3: 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啊，
7: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6: 都得
7: 必须的。

0: 都得来啊，
1: 必须的，
0: 都得来，
2: 来
0: 来
2: 来，
0: 别动！哎哎哎，你们想干什么？
3: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0: 不是，史丽萍。
1: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柯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0: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0: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1: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0: 闹死！
1: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0: 哼，是又怎么样？
1: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0: 当然。
1: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0: 哼，多的数不过来。
1: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0: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你敢还嘴？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1: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0: 哼，我气死你。
1: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0: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2: 是，
0: 你打。
3: 住手！哎，
4: 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0: 他侮辱本公主。
4: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0: 我，
4: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1: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4: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穆柯寨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0: 哦，
4: 赵飞，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0: 啊，那谢谢小王爷。
4: 大爷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0: 啊，没事儿。
4: 来，坐，喝口水啊！来，
0: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要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是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她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0: 小王爷。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吗？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朝廷看一看。
1: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
2: 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
3: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3: 坐吧。
4: 桂英。
3: 哎，
2: 科长，
4: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3: 哦，我是。
4: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干。
5: 蛐蛐、遛鸟，
4: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3: 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

0: 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
2: 哦，
1: 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哎，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哦，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都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穆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穆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穆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穆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3: 就是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2: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3: 就是
2: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
2: 啊，
1: 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穆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
2: 哎，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2: 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2: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3: 是啊，
0: 画一个，我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2: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3: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2: 对呀。
1: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2: 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幅画。
1: 画？
0: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3: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0: 她癞蛤蟆想吃。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3: 嗯，
0: 父皇您想想看。
3: 嗯，
0: 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3: 啊，这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0: 哥，
4: 哎，妹妹，
0: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4: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0: 哎，哥，不坐了，咱们呀

0: 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1: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0: 小妹，谢谢你呗。
1: 谢哥什么呀？
0: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1: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嗯。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0: 哎呀，哥，真是的。
2: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嗯，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1: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0: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1: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
0: 嗯，
1: 你要说句实话，嗯，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0: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1: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1: 读书习武。
0: 嗯，
1: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0: 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

0: 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
9: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分哪辆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14: 是不是？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8: 我死了，
19: 我偏要他看着你死，再让六神王死他。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馋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6: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
9: 不要笑。
10: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1: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她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稍顷，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
1: 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它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

0: 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1: 嗯，很一般啊。
0: 可是歌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押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1: 多好啊！
0: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蹭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4: 什么画呀？
5: 说呀！
2: 知道？
5: 说呀！
2: 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小姐，
6: 您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7: 最好了，他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6: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7: 结下仇怎么了？
6: 是
7: 我还怕他不成啊？
6: 你想啊，您跟宗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7: 嗯，
6: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7: 是啊，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8: 我记住了，
9: 记住了，
10: 记住了。
6: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7: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6: 来，
11: 漂亮。哎，真的，
0: 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嗯，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1: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1: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0: 嗯。
1: 哎，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12: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

0: 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0: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0: 什么什么那什么？谁？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
1: 哼，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2: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3: 你找我干嘛？
4: 还生我的气啊？
3: 坐吧。
4: 疏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2: 你叫我什么？
4: 赵疏影啊。你不是叫赵疏影吗？
2: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4: 疏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2: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4: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2: 嗯，
4: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柯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4: 就该重兵讨伐。
2: 嗯，
4: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2: 嗯，
4: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2: 好。
4: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2: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0: 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1: 赵淑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唯我左右吗？
1: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柯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1: 赵淑颖，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柯寨，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0: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0: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0: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他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0: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0: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其实他都18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18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0: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4: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5: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4: 是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 就是玩鸟养鸽。

0: 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1: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2: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0: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2: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0: 杨元帅过奖了。
2: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0: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1: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2: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0: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1: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3: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2: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得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2: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

0: 上眼儿。
1: 嗯，
0: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2: 是啊，这个宗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

0: 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1: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0: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
1: 还不如不劝呢。
2: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
2: 敢不听，
3: 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
4: 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哎，
5: 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小黑脸，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吧？我没说，谁说我输了？我没说。
6: 你大声点儿！驾！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
2: 哎，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啊，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嗯，
5: 好。皇儿啊，
6: 嗯，
5: 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6: 宗宝呢？
5: 嗯，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啊，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哪、啊、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

0: 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1: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0: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4: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她。我、
3: 你这
5: 不要贫嘴。
4: 哎，
5: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2: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5: 胡说八道。
2: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5: 我打死你。
4: 行了，
5: 站住。
2: 你看我爹，
4: 行，
2: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4: 就是嘛，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宝学你呀？
5: 娘，你听他说的。
2: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3: 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4: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5: 你说吧，爹不打。
1: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5: 你，
2: 我打死你。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4: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6: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5: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1: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6: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5: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1: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5: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6: 对，八妹，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5: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1: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干嘛呀？
1: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宗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快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别动！
1: 那个，来人！
0: 不好，小姐出事了！
3: 真是个男人啊！
1: 快来人！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7: 杨祖宝，你别动啊！
5: 您怎么来了呀？
7: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宝，有事儿好好商量，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8: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7: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8: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7: 哎呀，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5: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

0: 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1: 去，那是跟你姐妹过去。
2: 这，
1: 快去！
2: 你这我，
0: 那咱去取《降龙梦》去。
3: 走。
0: 别紧张，别紧张。
4: 来，哎，啊，上次让你们烧了木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5: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4: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6: 多谢主公。
5: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4: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
5: 来。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7: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9: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8: 好，走。
7: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0: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9: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8: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是。

0: 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1: 1米，
0: 我也惊讶，
1: 2米、哦、3米，哎呀呀，不是这里，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哦、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嗯，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嗯，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嗯，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嗯，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嗯、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

0: 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

0: 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两三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

0: 不一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5: 叫哥。
12: 哥，
6: 分买让车吧。
12: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
12: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过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4: 在哪辆车吧？
13: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瞅你帅，
10: 是不是啊？
13: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1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8: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1: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0: 没听见呀？啊？啊？
1: 啊！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刻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2: 哎，
0: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2: 好嘞。
0: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2: 小姐，水来了。
0: 没毒啊。
2: 少将军，喝水。
0: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2: 喝呀！
0: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3: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4: 木果儿，
5: 到，小姐。
4: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5: 是，小姐。没等了，赶紧去找啊！
6: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5: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7: 娘，
6: 快去
3: ！元帅，
5: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3: 不知道。
5: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
7: 哎，
5: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8: 是。
3: 等等，走。
5: 快去。怎么了？
3: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刻寨了。
5: 啊！
9: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10: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1: 这个孽子！木刻寨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6: 宗宝，
5: 郡主，
9: 我看还是去找王将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走吧。娘，这王将军包围木刻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5: 哎呀，回来！
9: 回来！
5: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9: 娘所言极是啊。
5: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刻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7: 儿媳明白，
5: 明白。
9: 老太君，
10: 娘，
9: 老太君，
10: 老太君，
9: 别着急。
0: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2: 哎，
0: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2: 是，
0: 木瓜，瓜树皮。
12: 哎。
3: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0: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3: 是，小姐。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夫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嫁吧。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2: 在这儿。
0: 哎。
3: 小不松吗？
4: 走。
2: 我又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2: 哎呀，你在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这，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孙师，孙师，白将军，怎么回事？你看，你看，胖子，快点！咦，哎，快快，这是木刻带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5: 穆桂英。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4: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这，
6: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5: 哼，杀了他！
6: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5: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
6: 末将明白。走，
4: 走
6: 走，快
4: 走，
6: 快点，
4: 快走，
6: 这样，
4: 走，
6: 快点，
4: 走
6: 就。
7: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8: 宗宝，
7: 哎，大娘大娘，
8: 宗宝，
4: 咦。
8: 宗宝，那是谁呀？
4: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8: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9: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8: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9: 啊，告辞。
8: 告辞。

0: 就，宗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1: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穆桂英
2: 这么快就服软了？
1: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
2: 你什么你啊？宗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心不可债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呢都知道你宗宝了不起啊！<笑>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宝取回了降龙木。
3: 笑什么笑？
2: 驾。
3: 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宗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哈哈哈哈哈！本将军是先锋官。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2: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呗！
2: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
2: 你松开！你们俩干嘛呢？

0: 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
2: 哎，来了，
3: 奶奶。
1: 哎呀，孙儿，行啊！
3: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1: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3: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乡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1: 那穆桂英呢？
3: 穆桂英，她把降龙木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
3: 对。
6: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3: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3: 你们看，
2: 你看，
1: 娘，
3: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1: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3: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1: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3: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8: 不是，
3: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9: 六弟，看。
2: 娘，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6: 啊，这，
3: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

0: 你看看，穆桂英，我杀了你！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谁先来？
1: 你先来，
0: 张嘴。
1: 行不行？你还来不来？来。怎么样？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嗯。你怎么样？
0: 还来？
1: 好。嗯。你来不来？
0: 来呀！
2: 我怕谁？
1: 你看你。
0: 来来来来来！我还来，你来不来？哈哈哈哈哈哈！爹，我赢了。
2: 赢了，赢了。
0: 罚酒一杯。
2: 罚。
0: 给爹倒上。
2: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0: 要得好，老让小。 哎呀，辣死我了！嗯，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田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2: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
0: 咱穆柯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哎呦，那天波府的人还不起风了？
2: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玉辽，那多鼓舞士气啊！
0: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2: 是吧？
0: 可就是。
2: 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笑>
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笑>
2: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啊。
3: 太像你娘了！再来，不，不来了，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海棠，
4: 哎，这景色多美啊！
3: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4: 是啊，
3: 公主，你看那边，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4: 嗯，
3: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4: 哎呀，公主，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5: 皇妹，皇妹，
4: 哥，
5: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穆柯寨？
4: 宗保，他没事吧？
5: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4: 降龙木？
5: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4: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5: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可恶！ 真可恶！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穆柯寨？我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我哎呀！快点！ 你回去吧。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4: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出事儿。
5: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穆柯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我死不了。
4: 你对我很重要。

0: 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1: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0: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2: 桂英，
3: 杨宗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哼，
2: 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3: 这会儿杨宗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2: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3: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2: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3: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1: 攻打穆客寨。
3: 攻打穆客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1: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4: 哎，快走！
5: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6: 杨宗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收拾的利落点。
5: 您猜的这么准呢？
6: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哎呦，
7: 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1: 吁，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7: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1: 哎，好嘞。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7: 小姐，哎，罢了罢了罢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6: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抱啊？抱一个给我听听。
7: 抱，姑爷来了。
6: 哎，就对了嘛，去。
7: 哎，
6: 行了吗？
5: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
6: 宗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6: 怎么了？
1: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6: 啊！
1: 你别在这演戏啊！
6: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1: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6: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嘛。
1: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0: 这一枪叫横扫千军。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这一枪叫银龙角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还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哈哈哈。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择上来。
3: 是。
0: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0: 接刀。
2: 啊，
0: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4: 就是
2: 就是呀、啊、来。
0: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5: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0: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们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6: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5: 笑什么？
7: 让宗保的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

0: 臣叩见圣上。
1: 嗯，免礼免礼。
0: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0: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1: 嗯，有这事儿？
0: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1: 这是为何呀？
0: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2: 胡说、嗯、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0: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2: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0: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2: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0: 当然。
2: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0: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2: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0: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2: 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0: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2: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1: 他也是太嚣张了。
0: 是啊，无法无天。
2: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1: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0: 圣上，
1: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0: 臣罪该万死。
3: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哎呀，

0: 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呐？一人足矣。
1: 啊！
0: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1: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0: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1: 那怎么办？
0: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1: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2: 走。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0: 太老套了。
3: 太老套了。
0: 彩云啊，
2: 哎，
0: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2: 是。
0: 哎，木果，
4: 叫你呢。
2: 小姐。
0: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5: 是，小姐。
6: 自从装了节能灶，厨房温度真降了。你看，现在外边40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真是太舒服了。
7: 这火苗呀，比以前还大多了，不到半个钟头，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
8: 自从安了这反射节能灶，像我们这饭店太划算了。
9: 39节能灶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巨火反射节能灶，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锯齿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把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11: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个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10: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11: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10: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11: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10: 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11: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
10: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1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2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

0: 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节能时太快了，好厉害啊！
1: 39，39，节能照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照，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
2: 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赶紧来电订购吧。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的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 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四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 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2: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板一样，有了这个聚光板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它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火太大了。
3: 那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灶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比如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000-3000块钱呢。
2: 哇，2000-3000块钱，那太贵了呀！
3: 所以说呀，节能灶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
0: 的是小小节能照，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照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3: 对，
0: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1: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聚火反射节能罩，燃烧钢筋大挑战现在开始。我们把一根钢筋截成两截，一截放在加了节能罩的灶头上，另一截放在普通灶头上，两边都调到相同的火力档位。看，不一会儿节能罩上的钢筋已经烧红了，而普通灶头上的钢筋却没有任何变化。聚火反射节能罩挑战胜出。
2: 自从装了节能罩，厨房温度真降了。你看现在外边40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真是太舒服了。
4: 这火苗呀比以前还大多了，不到半个钟头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
5: 自从安了这反射节能罩，像我们这饭店太划算了，
4: 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儿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儿，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1: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

0: 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
0: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1: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罩啊，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盖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想想节能罩家家都需要，真没有想到节能罩有这么大的作用，这么多的好处，真不愧是厨房的黑科技啊。
1: 那是当然了，你别看它个头小，它可是拥有了双重专利技术，大家看，这些都是它的专利证书。聚火反射节能罩不仅炒菜做饭更轻松更安全了，而且炒的菜做的饭也更好吃更有营养了。
0: 哦，还有这样的作用呢？
1: 当然了，不信的话我现场就炒个菜给你尝尝。咱们今天呢容易熟的，像什么羊肉啊鸡肉啊，咱们都不用啊。今天我给你炒一个不太容易熟的牛肉。
0: 好的，那接下来啊，我就和张总两个来 PK 一下就好了。来，张总，咱们换一个位置啊，换一个位置啊。我呢就用普通的这个灶头来炒牛肉，然后您呢就用这个来炒牛肉，咱们同时炒，看看谁炒得快，炒得香，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现在同时开火啊，来调到同一个档位啊，来，来炒牛肉。
1: 好，
0: 都准备好了啊，开始。哎，张总，您这边可以关火熟了吗？
1: 我这边已经熟了，可以出锅了。
0: 哇，您这边真的是火大就是好，我这边火小特别难熟啊。那既然你这边熟，那我这边不炒了，真的是我这边没必要炒了。大家看，我和张总同样用的同等量的牛肉啊，这边呢是普通的灶火，大家你看完全没熟，大家来看上面还有很多血水啊，但是张总这边炒的牛肉完全熟了，用时又短，而且色香味俱全啊，我等不及，我来尝一下啊。
1: 哎，你来尝一下。
0: 来，我来尝一下。
1: 味道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吃，
1: 是吧？
0: 又鲜又嫩，而且这里边的这个葱味完全渗透到牛肉里边了，
1: 对，
0: 特别的入味啊。这么短的时间炒出来这么好吃的牛肉，张总您是大厨吧？

0: 其实啊，我做饭的手艺啊真的很一般，全是他的功劳。用上这个节能罩，因为它火力更旺更猛，所以完全可以实现大饭店后厨的大火快炒，大大的缩短了炒菜做饭的时间。
1: 没错，
0: 而且呢还能快速锁住食物的营养不流失，炒菜做饭煲汤更美味更营养，这就是它的第三大优势。除此外呢，用上这个节能罩，因为它的这个燃烧更充分，不但更加环保，另外它在这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防滑的支架，任何锅具放上去都能够安安稳稳不打滑，而且清洁起来非常方便，弄脏了用抹布一擦干干净净，你家里的灶台也更卫生更干净了。
1: 的确是啊，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不过呢还有人担心它耐不耐用呢，那家里的煤气灶燃气灶能不能都装得上呢？
0: 这个请大家放心，不管您家里边是三架的还是四架的灶头都能够装得上，适合市面上99%的燃气灶、煤气灶，适合所有的灶具、锅具，并且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合金材质，镀锌工艺表层，一次成型，耐高温、耐腐蚀，不氧化、不生锈、不变色、不变形，用上个10年8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一套才要几十块钱，
1: 嗯，
0: 您用上一个月，省下来的钱也不止这个数，请大家赶快来电订购吧。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罩啊，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儿，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老伴啊，还怕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5: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烤人了。有一次我做饭开窗户把油瓶都吹倒了，太危险了。自从装了节能罩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真是太适用了，太划算了。
6: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巴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5: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烤人了。有一次我做饭开窗户把油瓶都吹倒了，太危险了。

0: 从装了节能罩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
1: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巴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3: 叫哥。
14: 哥，
4: 分买让车吧。
14: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4: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4: 我说你帅，
11: 是不是？
14: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7: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18: 当时我就在这儿，
17: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19: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17: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

0: 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十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2: 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3: 三十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4: 电话不来炸死你。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阳高花盛开的早，愿是我出生的地方。他们农家们做的工作不劳，本地就是个活在炭山干嘛？
1: 炭山农家炭山们，搞老个等着自己的，等你娘娘弄，啥子等着来的这个猪娘什么个，通过土地做的，炭山们个他。
0: 哎呀，他
1: 你电话电视能打的那里多？
0: 他。

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他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0: 体能怎么样？
1: 体能没问题，
0: 是不是啊？我还是说吧，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他总被这些孩子逗得开怀大笑。在他眼中，高原孩子对足球的情感不加雕琢，质朴动人。
0: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哎，这帮孩子在一个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再就他们对足球这种渴望啊，也让我非常感动。长时间在这高原，他们适应能力非常强，然后我上强度的话都能吃到量，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吧。
3: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去把它咬下来？我们海东队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是为了足球的长远发展来打这场比赛。
4: 注意跑点，跑点，把头球，
5: 好头。
2: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这场对决不只是技艺的比拼，更是两代足球人两种足球情怀的相逢。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想学踢足球，首先要学会做人。
2: 最热闹的虫草市场也要将生意先放一放。
7: 哎，走走走走走走，
8: 为我们玉树牦牛队加油。第二个就是王远老师，给他感谢一下，因为他培养出了很多我们玉树的这个足球爱好者，在民院的时候。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苏州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玉树足球的这个氛围。
9: 我为玉树加油，
8: 加油。
2: 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场外早就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和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接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

0: 迹。耿嘎成林的身影早已成为玉树足球的专属符号，他手中高举的玉树旗帜格外醒目，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喊出啪嚓。啪嚓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英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耿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啪嚓。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啪嚓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
1: 像以前我就有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娃娃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0: 他带着球迷互动时看到了母亲，阿妈还是来到了现场，看台上的母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儿子肆意呐喊的模样。耿嘎成林的热爱如阿妈心中的格桑花，早已乘着足球的疾风在雪山之下热烈生长，尽情绽放。
1: 反正心里也挺激动，激动得很，真的啊，老人家也过来一起在那边看比赛，一起看，反正今天特别高兴。
0: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
2: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0: 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启。海东君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

0: 高海拔、低含氧量让这场比赛极具挑战。赛事进入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九号队员隔日才加在对抗中受伤，队友负伤，对手猛攻，双重压力之下，海东队员依旧迎难而上，不曾退缩。双方尽显体育竞技的坚韧风骨。中场哨响，玉树牦牛队以2-1的比分立刻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看台上，球迷热情不减，他们为主场玉树喝彩，为拼搏的海东致敬，更为每一份生长在青海大地的热爱，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坚守加油助威。海拔的落差、地域的边界、赛场的角逐全部消散，剩下的只有体育的纯粹、竞技的温情与青海的团结力量。
1: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3: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玉树牦牛队。
4: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说是纯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

0: 深层价值。
1: 超级联赛开幕，
0: 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亲力办赛的初心愿景。新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一场赛事足以凝聚一城人心，它唤醒了整座城市的奔赴与向上，将青海各地的地域风骨与人文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关注的，乃至到今天的第三届，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青海人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样我们的青海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青海的文化才会传播得越来越好。
3: 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到现场来给自己的祖辈加油助威，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各个代表队的这些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青海足球能够越来越好，通过青少年自己梯队体系青训体系的一个搭建，在中国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崛起当中贡献青海力量。
4: 要发展一个地区的足球，你首先需要让大众都能看到你，能接受你，能容纳你，才能走出去。
5: 能够汇聚各个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团结，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奋勇拼搏，能够在场上赛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才是青超联赛真正的本质。
0: 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农畜好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脚下是高原赛场，心中是人生主场。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将玉树主场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场相遇。我认识了帕萨，整整90分钟，他举着大喇叭带领球迷全场呐喊。比赛结束后，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沙哑，却说没事，歇两天就好。他在场上的号召力，就像他那一声声啪嚓，有着星火燎原般的穿透力。临别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玉树主场看看。果不其然，在玉树，我触摸到了一种最纯粹的生命力。我曾不解，为何那些上了年纪的藏族阿爸阿妈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看台上。后来我懂了，在他们眼中，场上奔跑的都是自家娃娃。正如文德诺布局长所言，这支球队也许永远踢不到世界杯，但只要他们站在那里，就代表了玉树，代表了青海，就能唤起所有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在高原办赛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守住这片属于家乡的绿茵舞台，各地政府群众都倾尽心力，只为托举起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报道，让观众看到这里的球员是渴望走出大山的高原少年，这里的球迷是把家乡荣辱刻进骨血的普通青海人。让我们一起去关注这场伴随整个夏天的青超联赛吧，用目光和掌声去成全那些在雪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足球热忱。

0: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展区既展示硬核科技与优质产品，又呈现非遗文化与高原风情，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生态品牌名片。
1: 展会现场，青海展馆内琳琅满目，人气十足。牦牛肉制品、枸杞、藜麦、牦牛酸奶、冷水三文鱼、有机新鲜牛羊肉等高原特色产品悉数亮相，尽显青海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
1: 汤就是挺鲜的，肉也挺鲜的，在我吃的牛肉里面能排到前三名。
2: 刚才也是一路走过来试吃了很多，觉得配料干净，尤其是这个牦牛酸奶很适合小孩子吃。
0: 四大展示区的各类产品集中呈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

0: 期间，青海主题馆同步推出非遗实景展演、手工体验、 AI 互动唐卡体验等特色活动，还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与大健康技术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多角度宣传推介青海特色品牌与优质产品。
1: 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创产品呢，都是依托于青海的非遗技艺，把这种非遗技艺带到上海来。
2: 这次带来的这些产品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各个参展商驻足观看，希望能把我们公司的甘草产品推向国际。
3: 近日，黄南州泽户县组织年轻干部、青年志愿者及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在麦秀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育苗生枝成初心、青绿共映黄河青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活动走进科普馆、苗木基地、麦秀河沿线，实地学习高原生态与黄河水源涵养相关知识，同步开展苗木认养、巡河护绿志愿服务，让环保理念进一步扎根于当地干部心中。
4: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进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可以给您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

0: 睡爆。
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4: 不要跳。

0: 女生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了，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胡广明，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看一下那个线圈有没有损伤？
1: 哎，好嘞。不知道线圈好着嘞，一切正常。
0: 那行，咱们往前走吧。现在科技发达了，机器人能干活了。以前全靠人工，又慢又累，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
2: 了。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的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挺年轻的。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手也开始抖，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废了，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废了一样。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

0: 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1: 师傅啊，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坡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的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1: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二十年的烟火人间。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0: 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宗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啊，数都数不过来了。
0: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哦、那味儿。
1: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0: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1: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0: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1: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0: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1: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0: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1: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聊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见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切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妖，生擒木妖，生擒木鬼鹰。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什么？
6: 睡觉了？
7: 这什么意思？
3: 这怎么？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8: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7: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
8: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寨吗？
9: 对呀。
3: 来，
7: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8: 那不去木客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谷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8: 属下明白。
10: 是。
8: 兄弟们，回去睡觉。
10: 是。
11: 走。
12: 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糊涂，这人困马乏事，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1: 是。哎，你们几个。
2: 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小姐，小姐，
3: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2: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哎呀，快走吧！
6: 穆桂英。 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代？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2: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7: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啊啊！
2: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拍成两排。哎呀，杨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码头绳带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8: 哪有我拿着的？
2: 菜花、红酒，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站？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9: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10: 行了没有？
11: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那棉毡的话延而无信。
2: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8: 嗯，
2: 先出去再说吧。
8: 那时就晚了，晚不了。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2: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7: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菜花，睡喽！
8: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8: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8: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9: 行
10: 行
8: 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送各位了。
8: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这
11: 走了走了，
8: 这
0: 孙子兵法上讲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军。
5: 可真神呢。
9: 宗宝，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

0: 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他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0: 退兵？
1: 嗯，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还没拿到呢。
0: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小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0: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0: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0: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0: 你才无聊呢！

0: 公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2: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0: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2: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2: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2: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
0: 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3: 堂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4: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5: 就是
4: 啊。
5: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6: 在这儿呢。哎，
5: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3: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5: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7: 哦，请，
3: 我去了。
7: 请，你别请，
3: 走啊！走，跑！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保，听我说。
7: 请请啊，杨将军，
3: 这
7: 请。
4: 哎，
7: 请。
4: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哎。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哎，你想找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干嘛？是我没事。
3: 没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4: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5: 是啊。
4: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6: 不用。
5: 教他点。
4: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5: 走走走走走走。
7: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8: 父皇，皇儿听您的。唉，
7: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8: 哪儿不妥？
7: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8: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7: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8: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7: 委屈我皇儿了。
8: 父皇。
4: 磊磊，磊磊，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9: 就是。
4: 哎，
9: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4: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9: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5: 好
10: 啊，好。哎，我看看，让我看看。
5: 我来吧。
4: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

0: 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我这屋还行吧？
1: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1: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小
1: 来，
0: 莹，看茶。
2: 好。
1: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1: 你先请。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少将军。
1: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呀？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
1: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儿。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路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3: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4: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5: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6: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6: 啊，你说寇老心儿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6: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7: 对呀。
6: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5: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6: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5: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6: 呵，砍不活。

0: 劈喽你！
1: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

0: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那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啥的兵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真的让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14: 是不是？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8: 不要跳。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9: 我死了，
20: 我偏要他看着你死，再让六叔弄死他。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1: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
1: 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
0: 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坐这儿下棋了。
1: 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
0: 怎么了，少将军？没事儿，慢慢想。

0: 来吃水果。
1: 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祖母，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2: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2: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0: 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1: 哎，
0: 笔墨伺候。
1: 好嘞。
0: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证木贵营。那收好了，
2: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2: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1: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2: 这个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2: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2: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2: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2: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哈哈哈哈，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取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
4: 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5: 没功夫。
4: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5: 你赢我，早着呢。
4: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5: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4: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5: 这可是你想的。
4: 嗯？
5: 嗯？你耍赖！
4: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那大刀它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先抓靶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教，啊，这儿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5: 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5: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6: Yes!

0: 我们已经越过无数条驴，最后达到这条驴，你就算赢了。
1: 抓哪儿啊？抓这儿啊。
2: 这儿。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乾隆墓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1: 哎，宗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0: 怎么说呢？
1: 直说。
0: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1: 温柔？温柔？
2: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1: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2: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1: 实话？
2: 当然实话了。
3: 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娶降龙木啊？你娶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娶降龙木？
1: 我不娶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该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你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木瓜。
4: 哎，哎呦，哎，小姐
5: 来啦。
4: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4: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哎，
4: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2: 哎，
3: 上城墙
4: 啊，
2: 走。
4: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6: 是是。
4: 哎，慢点啊。
7: 小文爷，
8: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7: 正是
8: 正是，
0: 请坐。
7: 哎，
8: 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客栈。
7: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7: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7: 什么？哎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2: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慢点，慢点，
4: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宗保啊？
2: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3: 行了，慢点，
0: 驾。
5: 菊玉，
0: 找姑爷去吧。

0: 赵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
1: 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快点啊！
2: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正好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家道杨家叫老太君。 和沈娘讨厌，
3: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2: 父皇。啊。
3: 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2: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3: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
2: 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4: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
3: 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2: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3: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呐。

一个。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姑娘们可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你带我去取降龙木吧。
0: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2: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0: 你不舞啊？
2: 不。
0: 那你去取吧。

哎

0: 宗宝，
1: 我等你来娶我。
2: 我会的。
3: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2: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4: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加武功？
2: 赵飞说的。
4: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3: 宗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4: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2: 没事儿。
4: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3: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4: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

0: 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能买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3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2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3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2针和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4: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您。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 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哎哎哎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0: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野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2: 唉，这田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
1: 唉。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踪宝有门了吧？
1: 爹，
0: 啊，
1: 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
0: 嗯，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儿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
0: 啊，
1: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0: 你，我是谁呀？我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0: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啊，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2: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4: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2: 嗯。呵呵呵，
6: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7: 嗯，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
8: 哎，
7: 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4: 哎，行。
7: 彩云，看茶。
6: 是。
7: 哎，王婶坐呀。
4: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7: 来，
4: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7: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缨，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4: 给穆寨主？
7: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9: 哈哈，
10: 娘您怎么来了？
9: 练得好。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哈哈，啊，估计。

0: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1: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他斗气呀。
0: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他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他。
1: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
0: 哦。
1: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2: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1: 嗯，好。
3: 哎，哎，
1: 娘，
3: 娘，
1: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4: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嗯，
5: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4: 为什么呀？
5: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啦？
4: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切，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5: 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4: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5: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4: 是。
5: 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哎，
4: 手脚都不缺，不对吧？差不了，只不过一个腿短了几寸，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5: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笑>
4: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5: 王婶儿。
4: 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这样的吧？
5: 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真没谱，就没法做了。嗯，您知道就行。
4: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5: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笑>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
4: 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5: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哼哼。
4: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5: 这我知道。
4: 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
5: 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哦，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笑>
4: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嗯，
6: 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笑>
5: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6: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柯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柯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笑> 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头就给你打断，知道了吗？知道。嗯，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你们，怕不怕？不怕。
7: 哎，干爹！
6: 哎，怎么着？<笑>

0: 傻小子，好。
1: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2: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1: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2: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1: 我去。
2: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1: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2: 那就辛苦娘了。
1: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3: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1: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3: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2: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4: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3: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4: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3: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1: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哎。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我不怕。
1: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

0: 叶娘伤不伤心？祖母，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木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1: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叔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2: 圣上圣明。
1: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2: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1: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2: 圣上圣明，恭贺圣上。
1: 都起来吧。
3: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辽。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
4: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3: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1: 只要众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3: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啊！
4: 谢谢。
3: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3: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4: 嗯，王大人所言极是。好，请。
5: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这么快？
1: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0: 不是说免了吗？
1: 没有，这很显然，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僚之决心。
2: 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0: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1: 是啊，
3: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0: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4: 哎，儿媳马上就去。
3: 哎呀，行了，我这过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
6: 越快越好。
5: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3: 嗯，3天吧。哎，不，2天。
5: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 不知天高地厚了，
3: 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5: 还要比。

0: 小姐身份高的人啊。哎，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1: 皇帝的丫头。
0: 皇帝的丫头，公主？
1: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
0: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1: 好，彩云，赏钱。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
2: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0: 多谢了，
2: 尽快。
3: 主，郡主来了。嗯，郡主，姑姑，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
3: 娘，
4: 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3: 嗯，
4: 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3: 没有了。
4: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3: 娘，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4: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伯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5: 小姐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1: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0: 咦，
6: 哎，是何宗宝吗？
1: 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5: 是。
1: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6: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1: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0: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6: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1: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7: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6: 走。
7: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7: 宗宝定亲了。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7: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7: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6: 这就走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宗宝，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
0: 宗宝，瞧，瞧，走，
1: 走，像个人似的。
0: 瞧，瞧，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3: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4: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完了。
3: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宗宝爱得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4: 忘不了也得忘。

醒醒！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1: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

0: 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

0: 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 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6: 不合适，
15: 叫哥，
16: 哥，
6: 分哪辆车吧？
16: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6: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6: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6: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6: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慢点，
19: 慢点，
18: 慢点。
19: 爸，爸，
18: 爸。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8: 那个怎么了？
22: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
23: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4: 好了，哎，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2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7: 没什么事儿。
28: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31: 这我送上。阿贝，你们我对了，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32: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33: 电话不来炸死你。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3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3: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大姚，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0: 不合适，
15: 叫哥。
30: 哥。
1: 分哪辆车吧？
3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3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0: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6: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6: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9: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赊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赊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

0: 说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嗯，那，哼，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哼！哎，快走！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 昨日见到您的千金贵英老身，甚是喜爱。若孙儿宗保吾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唉。
2: 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3: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
2: 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这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3: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
4: 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您不该这么对他。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不信走着瞧吧。来，小姐，小姐，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哎，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 哎，你别说，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

0: 没想到啊，他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1: 可是我不喜欢她。
0: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1: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0: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2: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哼，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爷，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哎，
0: 哎，
2: 哎，哎，哎，哼，哎，太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2: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3: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2: 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2: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

0: 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跟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站住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0: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着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3: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1: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3: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10分把握，也有8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师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了。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读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5: 哎，小姐，小姐，
0: 看看，
5: 小姐，
0: 哎、慢点，慢点，
5: 小姐，
0: 慢慢说，你慢慢说。
5: 那杨宗保，杨宗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0: 啊，你看清楚了，
5: 就他一个人。
6: 彩云，备马。哎，
0: 再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6: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0: 你
7: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7: 小姐，
5: 好嘞，哥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

0: 是最好的。
1: 为什么要逼我？
0: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了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
2: 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3: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1: 魏婴，别打了。

你快回去吧。

0: 上！
1: 住手！
2: 快快快，叫回来，叫回来，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2: 小姐，
3: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
4: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
3: 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
4: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3: 太君高明。
4: 你替我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说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
3: 遵命。
0: 这
1: 这
0: 这这
1: 这，
4: 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5: 桂英，别追！
1: 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5: 别追了！
1: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将，
1: 将！
5: 将！
1: 将！将！
5: 将！
4: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
3: 遵命。
4: 好。
5: 这。吁。
1: 宗宝。
6: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0: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0: 路。
1: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0: 这不公平。走。走，桂英。
1: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0: 走走，松绑。杨将军，松绑。
1: 松绑，你不可以。
0: 松绑，松绑，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和的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松绑，松绑，都尉，松绑。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5: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5: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5: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 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清楚，
1: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4: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4: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4: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4: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4: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4: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2: 谢谢。
6: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

0: 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

0: 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 要不是赶上方清左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冻，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0: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

0: 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4: 叫哥。
11: 哥，
5: 在哪让秋的？
11: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2: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1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8: 想想后果。
19: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1: 为什么帮我？
20: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2: 人不给我，就弄你。
21: 我错了，
2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1: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太不上进了。
2: 你离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4: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女的几个任务。
5: 谁给你啥的，丁正哥？
6: 人生10年，发展命换的，你没有吗？
7: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商量。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
11: 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3: 叫哥，
15: 哥，
16: 三百让车吧，
14: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3: 哥，
1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1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8: 瞅你帅，
15: 是不是啊？
13: 是帅，
16: 我也觉得帅爆。
19: 被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20: 拼搏、搞事业，
21: 不要跳。
2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宗宝，不走，不走，不走，不走啊！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1: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
2: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哼！
3: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遵命。见到我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这……哎呀！宗宝！宗宝，你！宗宝！
0: 桂英啊，
3: 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
0: 放了我。
1: 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
3: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宗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那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0: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3: 别动！
0: 老身呐、啊，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宗宝，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1: 在。
3: 太君，饶命啊！太君，行行，慢。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4: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3: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
4: 哼！<笑>
5: 我听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6: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5: 可杨宗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我断定佘太君。
1: 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2: 啊，那这从哪儿进宫啊？
1: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3: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4: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3: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4: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3: 是啊，
4: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4: 我
0: 还不出发？
3: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佘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皇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6: 是，
5: 丫头，走走。哎，
1: 爹爹，
0: 嗯，
1: 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1: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1: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哎呀，你瞎叫什么锣呀？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吃还是那还吃？
2: 走，
0: 继续坚持。
1: 我的玉米！
0: 哎呀，
2: 走。

0: 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一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怎么还真打呀？
2: 哎呀，别说了。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哎，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
1: 放心吧。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快，开始！哼，快，快，
2: 早点。
3: 什么钱？鱼子钱？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胡扯！你什么眼神啊？物再大也不能把蛇子砍成鱼子啊！蛇在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接果！快关门！快
4: 关门！关门！关门！快！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小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啊！
5: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
2: 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对。
3: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啊！站。

0: 瓜哥，你看那什么，大鸟，哎，大鸟，
1: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2: 是是，
1: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

你射准点啊！哎，这，哎，放。

0: 云开雾散呐、啊，进帐。
1: 这

跟上，跟上。嗯，走。

0: 开封，
1: 在。
0: 嗯。驾。呀！呀！呀！
2: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2: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2: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0: 走。
1: 姐妹们，快！

0: 禁军，
1: 驾！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呀，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

来呀，有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太君正道，太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小女子，侯爷爷，
1: 太君，镇墓客栈是空的。
2: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墓，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墓，咱们就撤。
1: 是。
2: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1: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2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
2: 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儿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涂好了吗？润养我的脸，可以没有？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说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2: 是。

准备！哎，彩云姐，多放点，多放。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不对啊，
2: 过来。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

0: 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 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

0: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

0: 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 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0: 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
8: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分哪辆车吧。
11: 哥，
1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1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7: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8: 不要跳。
19: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20: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19: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9: 叫哥。
7: 哥。
1: 在哪让车吧？
7: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7: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1: 走走走走。
2: 这样。
1: 走走啊，快。
3: 于都尉
2: 在，
3: 你去找找宗保。
2: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太君，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没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走。这，
1: 姑爷，小姐。
0: 给谁嚎丧呢？
2: 干嘛呀你？
0: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2: 彩云。

0: 我一定要见穆桂英。没这个必要。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干嘛呢？
1: 寨主，
2: 嘘！是小姐跟宗宝。
3: 看见了吗？墨雨的女儿，那就是墨雨的女儿。
2: 真有招。
4: 你走，你回去。
2: 不，
4: 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
2: 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4: 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
2: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4: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
2: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4: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2: 我不信命。
4: 你不信也得信。
2: 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4: 我要是嫁给了你，等于杀了你。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4: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
2: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4: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漂
4: 亮。
5: 娘福到了，
6: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7: 哎，快看！
8: 哎呀，真好！
9: 这是小姐的新娘福。
10: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

0: 哎，小姐，我看不见。
1: 哎，慢点，慢点，
0: 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2: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

0: 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2: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啊！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2: 天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

0: 姐。
1: 嘘。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

0: 都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来。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笑>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上！
1: 这，你看，今天黑胡子拿双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信吗？

0: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哎，排风啊，
1: 哎，
0: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木客栈。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客栈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暂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1: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2: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1: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2: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1: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3: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
0: 这
3: 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0: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4: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桂英，
5: 姑爷，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4: 坏，快，快，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

0: 回马枪，姑奶奶早就破解了。
1: 你，驾！驾！

0: 你这个野丫头，
1: 有种再来！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0: 爹，你给我看！爹，你说他怎么把他公路给打了呀？哎呦，爹，你快起来！怎么攀呢？爹，走！爹，爹，小姐，小姐，爹，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1: 把他押进来，往后站，往
2: 报，
3: 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4: 啊，六郎，
5: 宗保呢？宗保呢？
1: 不用管他，
5: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6: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4: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1: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5: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6: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5: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4: 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1: 别说了，别说了。
4: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5: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4: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1: 让他破了。
4: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娘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5: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7: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9: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

0: 秘，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不同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5: 真的让车吧。
10: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12: 是不是？
10: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

0: 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进入6月以来，我省南部降水频繁。就在昨天，我省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呢，仍然是集中在我省的青南一带。那么从13号起一直到17号，我省的青南多地依旧是被降水所覆盖，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是这种降水持续不断，又与前期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这种情况之下，即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如果听到像是货车重卡般的轰鸣声，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顺着沟的两侧的高处跑，这样才有可能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大部、海南、海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集中在德令哈市、都兰、兴海、同德、成都、马庆、甘德、久治、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大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集中在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另外呢，在海西的西部，预计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出现，局地可能还会伴有沙尘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14到23摄氏度。黄原阴，10到19度；海东多云，16到24度；乐都区多云，16到24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1到19度。

0: 共和小雨11到18度，海燕音5到16度，玉树小雨6到17度，马庆中雨转小雨5到10度，铜仁小雨12到22度，格尔木阴13到22度，银河晴转多云15到26度，芒矮小雨转阴8到20度，都兰中雨转小雨8到16度，乌兰小雨10到17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0到17度，贵德小雨14到23度，九至中雨转小雨6到13度，尖扎小雨14到23度，河南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新宁市区阴14到23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
5: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分哪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青海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实施。
0: 我省各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1: 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收官。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果洛和玉树主场比赛开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孟夏时节，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东侧绿化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护林员穿梭林间，开展巡查管护。满目苍翠的山林，见证着西宁市从荒山秃岭到林海绿洲的生态蝶变。
3: 青海山上是光秃秃的，现在青海的每个山上都是树绿油油的，而且活得特别好。
2: 西宁南北山绿化始终聚焦荒山增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三大核心任务，科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系列生态治理举措。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85.8万亩，在高寒干旱的高原大地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生态屏障。
4: 主要开展了优良物系选育、良种繁育和示范林推广工作，为青海生态建设。

0: 的树种多样化、种源的良种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加快青海洋良种示范林的区域管理与成效监测，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更科学的良种支撑和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1: 依托三北工程六期攻坚建设，西宁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113.88万亩，占六期总任务的60%。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南山公园、黄水森林公园等城市园林品质持续升级，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市民尽享生态红利。
2: 森林的那个覆盖面积比以前大了，树木的长势也比以前好了。现在是绿化路呗，锻炼个身体，都比较方便了。
3: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森林经营和林地广阔，还要结合生态资源，发展户外休闲、生态研学等项目，推进生态和产业的融合，让市民共享到南北山的生态福祉，走好两山转化之路。
1: 几代人持续绿化，数十年久久为功，西宁南北山实现从荒山荒坡到绿水青山的华丽蝶变。眼下西宁正全力冲刺2030年国土绿化80万亩目标，力争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从29.7%提升至37.2%。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西宁接续发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洁净亮丽的生态底色。
4: 本年度，我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及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任务15万亩，完成10万亩林地补植补栽与1.7万亩抚育工作，以高质量、实举措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切实筑牢生态屏障，巩固提升绿化治理成效，谱写西宁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近日，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青海120亿千瓦时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前五个月累计输送26亿千瓦时，送入规模居同期上海外来绿电首位。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签署协议，2026年至2028年，青海将连续三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协议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6: 此次多年期绿电入户交易的执行，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了稳定的消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市的绿色用能需求。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青海绿电交易将更加常态化、规模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绿色动能。
1: 6月13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改革思维破局提制。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7: 6月12号到13号，思想领航统起新篇，清风理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全方位展示基层理论宣讲丰硕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5: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共同主办，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文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今年3月启动，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及6个系统同步开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8名优秀个人、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

0: 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1: 本次我的宣讲聚焦中藏医的传承发展的故事，后续我将持续挖掘更多的本土特色素材，用宣讲的声音传递更多故事。
2: 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深耕理论宣讲，讲好基层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0: 决赛现场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线，紧贴基层实际，以小切口阐释大理论，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生动展现青海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精神风貌，凝聚干事创业、实干争先的强大力量。
3: 赛场风采盎然，宣讲深情毕貌，选手立足基层，情系江源，把理论讲出了温度与力量，催人奋进。
0: 本届大赛既是对全省基层理论宣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以赛促学、以赛选材、以赛育品，推动理论宣讲品牌化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坚定思想共识和磅礴奋进力量。
4: 希望我们广大的基层理论宣讲员积极地投身基层理论的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结合着具体的实际、具体的情景、具体的对象，让它更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从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2: 6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有关情况。
0: 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西宁市举办，共有33支代表队、2600余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共设立121个项目，其中包括市赛选拔项目13个、省赛精选项目25个、特色项目83个。相较于以往，本届大赛设置的项目数量和参赛人数均实现大幅提升。
5: 除正式比赛和开闭幕式外，我们还同步安排了技能展示交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和教练经验分享等活动。大赛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设主赛场，在省公共实训基地、省职业技术大学、各技工院校和各级工会设了35个分赛场。
0: 本届大赛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技能盛会，在组织模式、办赛架构上实现新突破。多个部门联合举办，实行多赛合一，凝聚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技能竞赛的强大合力，让更多青海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5: 我们首次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且单列了铁路、电力、检验检测3个专项赛，直接服务产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联合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联等7个部门举办大赛，把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群体的竞赛项目都纳入进来，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
6: 6月11号至12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北州开展。活动汇聚多家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级主流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正能量网络达人。大家在海北州海晏县多处红色教育基地研学打卡，沉浸式感受两弹一星精神，让红色精神永续相传。
7: 活动期间，大家先后来到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3分厂、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1分厂、爆轰试验场等地实地探访，近距离回望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感受红色遗址承载的厚重历史。
8: 来这个原子城的纪念馆真的是非常激动，真的是一个举国功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普通研究者、普通工人，他们把青春都奉献在这里。
9: 第一印象就是这里非常有年代感，现在又作为一个研学基地，就得以把当年的那个金戈铁马的岁月更鲜活的方式延续下去。
7: 活动现场，大家用镜头用

0: 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并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把这些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此次活动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特色网络思政教育，生动诠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1: 通过我把两弹一星的精神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两弹一星的历史和故事。
2: 作为新时代创作者，作为年轻人，我们记录时代，我们传递声音，我们不仅要讲好当下的故事，更要传承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火种。
0: 此次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参与者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也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进全国青少年的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强国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3: 6月10号，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青海民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青海文学创作研究实践点、青海文艺研究评论实践点为平台，开展合作共建，致力于实现创作、研究与评论三位一体，作家、学者与学生同堂对话，田野书房与课堂深度融合。平台的建立可系统破解青海文艺发展中创作与理论脱节、青年人才成长路径单一等现实问题，为青海文艺事业注入持久动能。签署仪式后，与会作家、评论家就繁荣发展青海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展开座谈交流。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集中展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
0: 今天，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双主题为核心，集中呈现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花儿、民歌、民间小调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非遗研学、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等110个展位，汇聚54项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的1万余件特色展品，充分展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跟着非遗去旅行产品供给，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5: 全方位激活非遗活力，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知高原文脉魅力，营造全民守护、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保护浓厚氛围。
0: 在海北州，非遗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民俗文化、典籍图书同步开放，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与保护成果。活动还为8位优秀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对5家优秀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表彰，向6名省内文化专家颁发聘书。门源县采取线上展播、线下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示非遗项目与文物藏品，营造全民知晓、热爱、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6: 持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推动非遗与旅游、文创、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0: 海西州开展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宣传、非遗展演等11个板块活动，深度融合多种非遗艺术形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都兰县开展主题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非遗文化魅力与活态传承丰硕成果。果洛州马庆县通过设置4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出藏绣、民族手工艺品、格萨尔文创等非遗精品，开设刺绣、牛毛编织沉浸式非遗体验区，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教学，推动非遗技艺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7: 现场我们不仅呈现了特色的非遗黑帐篷的传统文化，还推出了农畜产品和高原的美食，全力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让传统的文化焕发新活力。
8: 6月12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乌兰县开赛。

0: 开幕式上，省级非遗金桩子舞蹈生动展现乌兰本土民俗人文风情。赛场外同步设置非遗主题展区，各类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当地深厚民俗底蕴与独特文旅魅力。乒乓球项目比赛为期四天，共设成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及残疾人组等组别，
1: 和各位运动员同台竞技，大家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
2: 以严谨的态度、专业的素养履行职责，守护赛事公平。
0: 为营造浓厚热烈的赛事氛围，乌兰县全方位优化赛场整体面貌，打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的比赛场地，同时聚焦参赛人员食宿、安全保障、配套服务等关键环节，全力为参赛队员提供舒心安心的参赛环境。
3: 我将立足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赛事开展。
4: 我们对住宿环境、服务保障、安全设施进行全面细化提升，切实保障参赛人员住宿舒心、安全放心。
5: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果洛赛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馆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0: 赛前极具果洛地域特色的文艺展演火热开场，藏族郭庄舞、非遗文化展示轮番上演，为赛事注入浓郁的民族风情。比赛中秉承勇敢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果洛格萨尔队球员快速进入状态，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则凭借坚韧顽强的作风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传球、抢断、突破、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彰显着高原儿女的热血与担当，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不已。
6: 最佳球员这个奖更应该属于全队每一个人，高原上长大的孩子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啊，回去我们继续努力，下次再来。
7: 在家门口看这么精彩的比赛，特别激动。足球让我们更团结，希望国洛足球越来越好，高原足球走向更远。
8: 本次赛事，我们深挖国洛格萨尔的文化底蕴，让非遗、民俗和足球相结合，既办体育赛事，也推广文旅的融合，让高原足球成为我们国洛的新名片。
9: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称多县火热开赛，玉树牦牛队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0: 赛前浓郁的高原风情燃动现场，国家级非遗白龙卓舞、省级非遗雪舞武士舞与康巴伊舞等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本土器乐合奏、马球仪仗队巡游、主题曲实景演唱精彩纷呈，压轴的玉树马术展演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开始，绿茵场上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台上数千名球迷齐聚现场，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让我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能为家乡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
11: 6月10号，以法治植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暨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举行。活动现场，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5家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5家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构建全链条责任闭环体系。
12: 组织狗族的责任心，坚守经营初心，落实注册责任，踏踏实实规范经营，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安全。
11: 与此同时，省农产品检测中心深入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循化化农结合冬小麦夏收工作，同步推进病虫害一喷三防作业。农业部门向群众发放有关宣传册，进一步普及农业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防范能力。
13: 规范农药使用是守住我们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群众饮食安全的根本。我们要紧盯田间。

0: 当文旅业态融合发展。这是青海家宴品牌首次以藏餐礼宴形式走进县域，深度嵌入地方文旅节庆的创新探索。活动依托观鱼季品牌效应与客流优势，将家宴品鉴与生态旅游有机衔接，以美食为媒介推介冈察特色农畜文创产品与餐饮产业，进一步丰富生态文旅体验场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慢直播”。6月8号至6月13号，从北京、上海、广州至西宁的3线接力直播，收看数据突破380万人次，受众反响热烈。今晚21时30分开启重庆至西宁慢直播。6月14号12时20分起开启慢直播核心路段，青海广播电视台、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登上直8981、直8991次列车，从古城西宁一路向西，穿越戈壁瀚海，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行可可西里、藏北草原，抵达西藏拉萨，带观众沉浸式领略高原胜景，见证铁路沿线20年巨大变迁。西宁至拉萨段慢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社客户端、西藏台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2: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3: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2: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太不上进了。
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学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女的，你们认为？
5: 谁给你啥的，并不认为？
6: 人生10年，发展命换，你没有吗？
7: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商量。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
11: 我再敬你一杯，
12: 又当酒又当拳头，
13: 大爷，
14: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叫哥，
16: 哥，
17: 分本让车吧，
15: 哥，
1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9: 哥，
2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1: 哥，
2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3: 瞅你帅，
24: 是不是啊？
25: 真帅，
26: 我也觉得帅爆。
27: 被漂亮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8: 上班、下班、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

0: 到自豪。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

0: 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

0: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3: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8: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三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9: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1: 这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9: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2: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9: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9: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9: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

0: 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

0: 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女生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拔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拔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那箱是咱们的吗？
2: 是，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管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1: 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如果格鲁木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鲁木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哥们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候，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3: 来，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1: 行，我将来让他到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铺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上下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

0: 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1: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哦，啊，给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2: 对。
0: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浮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以前听火车小伙究竟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退居一个村子啊，改不了中华。以前想走个湖干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的，把我们建起了砸机厂。铁路给我们从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一粒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砸机啊，慢慢挖，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效率啊。
1: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2: 走，我好想看。阿妹，你们不要拦我，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3: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4: 电话不来，炸死你！
5: 即将播出《欢颜》。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2: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的！
1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9: 不合适，
18: 叫哥。
19: 哥，
9: 分哪辆车吧。
19: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9: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9: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9: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3: 欢迎进入欢颜。

到自己那里，等我死了，他们会告诉妈妈的。

0: 叔呢？
1: 在金山医院。
0: 干嘛去了？
1: 六婶叫人捅死了。

0: 杀他的人长什么样子？
1: 我没见到杀人。
0: 长什么样子？
1: 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他后来。

0: 喂，
1: 是我，许天。
0: 你在哪里？
1: 人是我杀的，但是账还没算清，杨志父母的账还没有算。
0: 你在哪里？
2: 不用找我，等我去找你。
0: 汇正饭店十层，1003办公室，我等你。杨植，我从教会带走了，
3: 红河楼和你一起的人也在。你要不来，
0: 我就让他们相互弄，看谁先弄死谁。
3: 剩下的人只能活一天，我等你两天。
0: 你猜，为了多活一天，谁会先弄谁？
2: 明天就是正月。

0: 怎么又啊？那吵到孩子啊！好，许先生，回来了，房间有朋友等你啊。
1: 我叫陶涛，张家义的朋友，一般朋友。我吃完这口饭就走。昨天晚上孙鹤楼的时候，我也在，你不记得我了？张家义是我带进的，
2: 也是。当时啊，乱哄哄的。
1: 张医生回不来了。
0: 我知道。
2: 你知道？
0: 今天早上就离这三条街，我看见他让你抓走了。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谁都不敢接触。我在这儿躲躲，天黑了，我吃完这点饭，我就走。
2: 西塘那副钢甲，你做的？
0: 从前做的，
2: 做挺好。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
0: 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这话有点大了。他张家义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2: 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你来这里是等我吗？
0: 等你干啥？

0: 碰着了一个人，未婚妻被挡道科特务抓走了，张医生也在，我心情很不好，要走走，不走帮忙。
1: 不，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1: 那得看是什么朋友。
0: 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
1: 找麻烦，毁我前程的朋友。
0: 前程已经毁了，只剩朋友了，对吗？
1: 不是，你们这号人，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0: 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彻底推翻，重新开始，才有前途。
1: 就靠咱们俩呀？
0: 靠大家。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
1: 手怎么了？
0: 手指头断了，自己切的。
1: 为啥？
0: 这是中一枪，这是两枪，幸亏有你的钢甲。

0: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这些东西随便用。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哎，买进卖出嘛，个人的一点爱好，都是老东西。做生意嘛，就要有点特色。光做军火生意，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我做古董军火。这是什么？
1: 这是1860年第一批加特林机枪。 这东西在上海啊，叫格林快放，在美国呢，他们都是架子马车上打的，手摇连发，但是摇的时候啊，不能太激动了，容易卡弹。还有这儿，这一扎子弹啊，压进去要半天时间，可打的时候呢，半分钟就打完了。
2: 你算过？
1: 差不多吧，快的时候应该是15秒，慢的时候20秒。
0: 这子弹呀，都是非常金贵的，原装进口，做船过来的。哎，本来啊，我左手进右手出，能赚不少的。
2: 怎么还有钟呢？
0: 那是赠品，没用，新东西。
2: 教我怎么用，每一样。
0: 每一样？
2: 我不知道该用哪一样。
0: 那也就是说，你还不清楚要怎么弄事情？
2: 大方向知道的。
0: 怎么弄？
2: 用挡吊科。
0: 住户办事处，
2: 跟张嘉译一样。昨天他拿着把火药枪，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现在我东西比他多。
0: 哎，别动！给我炸了，轻点。
2: 张医生说，你手巧，什么东西都会做。
0: 做什么呀？
2: 我想想。
0: 还想什么呀？
2: 想想后果。 心里就会有数。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交朋友，讲面子，路子多，好办事儿。

0: 可惜了。
1: 崔部长喜欢刘启的车好了，又没人晓得了。
0: 没人晓得吗？
1: 陶老板和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肯定都抓起来了，是吧？肯定要枪毙的。就算跑掉，以后他们也不敢再回上海滩了。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啊。
0: 可是还有你晓得呀？
1: 你当我是一个死人啊？我什么都不晓得呀。
0: 哎呀，只有真的死人才什么都不晓得。
1: 哎呦，徐部长啊，这孙鹤楼开了几十年了，有头有脸的老板大亨天天过来吃饭，我是老实生意人呐。
0: 老实人，帮共产党。
1: 第一点啊，我不晓得他们是共产党。第二点，我是真老实，但也是生意人呐。陶老板经常过来请客的，请我帮忙说两句话，给一条小黄鱼。那等一下，小黄鱼拿出来，给你充公。
0: 你以为我是来要一条小黄鱼的？
1: 崔部长也不是来抓我的，对吧？徐科长，抓我进去对你也没有好处的呀，杀掉我更没好处的呀。我要是托人花钱赎自己，那钱不都花在公正身上了吗？对吧？
0: 真懂生意经。
1: 徐科长，要是不想弄我，现在房间就两个人，你是做啥的？不要让我猜呀。
0: 退东西，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要，
1: 都是花心思按照侬的喜好准备的呀，好惜呀！
0: 哎呦，你性命都没了，不可惜啊？
1: 推给我是啊？
0: 你找的人，你做的局，我推给你，推给谁呀？
1: 那是要推给我的。这样好了，两只盒子算一丢小黄鱼，好吧？我数数。
0: 够吗？你这个命呀，也太便宜了。
1: 八只盒子呀，我哦，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一条，就是五条小黄鱼啊！
0: 耶，
1: 我恨死你个陶老板了，九十三年白干了。

0: 崔股长，嘿，没事啊。侯老板，
1: 啥意思？啊？
0: 不好意思，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们俩在这包间里。哎，叫他们送两碗面上来吧，好吧？哎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了，一宿没睡。哎，做面的师傅在吧？
1: 前世冤家呀！我给你吃毒药。
2: 你要干嘛了？
3: 你坐下。有时间？现在8:45，9:02开始。
2: 好。
3: 你的表呢？
2: 没有啊。
3: 那你就拿这个。
2: 8:45。第一个，9:05。

0: 第二个9:20，9:25等你。
1: 那叫他临时摇快点还是慢点？

0: 15秒，
1: 那就是快点。
2: 最后一个9:28行吗？
0: 差不多。
2: 哎，我以前从不打女人，你要再跑，我就打。
0: 别动。
3: 北四川路145弄，恒安坊，是你工作的地方。
4: 你要怎样啊？
0: 张医生和杨芷在哪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5: 太错没错了。
4: 为什么三点十层？他办公室。
2: 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
4: 你们就算是去了，那也是送死的呀。上面可都是我的人。
0: 拿着，打开。合上。包拿好，别离我太远，否则会炸。涛哥，走了。
2: 哎哎，火种给我吧，
0: 拿着。
2: 维多利亚时期的，自己小心啊。
0: 谢谢。
4: 饭店不走这边呀，
3: 北四川路恒安坊。
4: 啊，要死了，去单位啊。
3: 要死一起死呗。深呼吸，忍住。上海是什么样的？
4: 啥？
3: 说点不相干的，不要吐在车里。
4: 上海。上海时髦，洋气，新潮。我真的想吐啊，吐到单位太难看了呀，对你也不好的呀。
2: 啊哈，痛快！
6: 吃好面了，你走吧。
2: 糖蒜不错啊。但是这浇头，昨天的。
6: 哎呦，现在是上午啊，朋友，新浇头都没有做嘞。
2: 你过来，你是崔股长的人吧？
7: 我表姐。
2: 表姐？表姐好啊。哎，这事情啊，开头就是好兆头。表姐平时照顾你吧？
7: 嗯。
2: 你表姐说。我办公室里啊关了两个人，对吧？
7: 我不晓得呀。
2: 他说两个就两个，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我办公室到这儿走路9分钟，跑过去呢5分钟啊。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砰。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
7: 你们要炸北四村落恒安坊啊？
2: 哎，不是我要炸啊，是徐天小朋友他要炸。你们得罪他，得罪的蛮多的，知道吧？把信送到，电话打通，我们就还有的谈。还有9分钟，9:05了，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你表姐就靠你了，跑啊！
7: 小子，
3: 吐完没？
4: 再等一下。
3: 杀杨芷父母有你吗？
4: 啥？你们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我一个中层干部，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杨芷关在哪里？我不晓得的呀，上面不让我知道，六叔负责的。
3: 上车，帮我拿了。

0: 给徐天的信里写的吗？信我看过呢，他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照片我也看过，但不是你。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蛮像是信上的字。
1: 他来上海了。
0: 没见到。
1: 见到了，我知道就是他。
0: 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
1: 照片背后什么字？
0: 日期呀，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不是一个人写的，我跟徐天讲过呢。
1: 谢谢叔叔。

0: 你多大了？
1: 19岁。
2: 我跟许殿是朋友，

0: 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等死！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说什么？
1: 。
2: 阿贝，你们给我滚了！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0: 考啥名堂？
1: 问我？
0: 徐天给他的信。
1: 您在手里做什么？
2: 刘总，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还差不到一分钟，9:05，给我表姐打个电话。
3: 我们在等什么？
4: 等电话。
3: 等多久？
4: 30秒。让你受苦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昨天在教堂，没来得及带你走，对不起。你是长发的，早应该想到。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第15封信，13年前写的。当时你说，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伯母不许多吃。现在还喜欢吗？我可以叫送信的人买，吃完蛋糕就可以走了。也是第15封信，你说最喜欢的地方，记得吗？到那里等我。如果运气足够好，10点我去接你。
2: 9:05都过了，刘叔，徐天说了，电话打不过去，我表姐炸成肉酱。
0: 徐天在哪里？
2: 去北四川路了，带我表姐一起去的。
3: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4: 电话不来炸死你。叫他们滚蛋。
3: 滚蛋！
4: 叫他们滚蛋。

0: 电话拿过来。
1: 你接。谁呀？
2: 接。你谁呀？我，老六。你表现好一点啊！我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张潇都拔掉了。
1: 让徐天讲电话。
3: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1: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3: 我告诉你，
2: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呀！他死我也死了呀！一群脑子里没有上司的狗东西，

0: 蛋糕想吃吗？
1: 想。
2: 听见你声音就好了。
0: 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3: 徐天讲什么呀？
1: 买蛋糕。
3: 哎呦，对我这么客气。
1: 给我的。
4: 等着我，马上过去。
2: 看时间，
0: 过了9:05了。
4: 过了9:05能怎么样？
0: 竖起你耳朵听。
5: 送礼都送到办公室门口了。

0: 炸弹，门口有炸弹。
1: 炸弹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2: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但是我跟你说，9:20之前，
0: 给杨直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1: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抱着这个？
0: 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
1: 10分钟。
3: 给他买块蛋糕，9:20买到，给崔股长打电话过去。
4: 是什么蛋糕？
5: 黑森林。
4: 黑森林。
6: 那个谁，老姜，给我带碗面。1000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4: 这怎么来得及啊？
3: 等着。
4: 大爷，你是给他买了一个什么森林蛋糕？我去买面条啊。

0: 门口炸弹，
1: 早就晓得了，不要吵我们。
2: 说说，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
1: 金条是小事情呀。说说，反正有时间是吗？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明是打算正好要送你们来上海。
2: 还有呢？
1: 两家那边。
2: 已经不好抵了，正好等你来上海，这条线铺得很长，就是想让你跟那个杨芷，不是，跟贾如兰。
3: 让你说金条的事。
1: 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
2: 说呀。
1: 金条，三根。马天放路上，打电话来说的。
2: 是我们几十无所谓的，
1: 就是等你们到上海，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
2: 然后，
1: 姓孙的共产党死了呀，金条到你手上，你晓得给谁呀？
3: 你们知道吗？
1: 就死不晓得呀！都这样了，我有必要讲话吗？二哥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
0: 崔部长，崔部长。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

0: 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2: Ha ha ha!

0: 即将播出欢颜。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分买让车吧，
8: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0: 正在播出欢颜。

0: 做啥？我讲好了，不要进来嘛。
1: 一块银元租半天，价格太好了。价格好还进来啊？送一碗糯米汤圆，吃吃。
0: 进来了，就不要走了。为啥？信不信银元我要回来，我不弄了。坐下。

0: 里面怎么样？不晓得，崔股长不让进去。
1: 部长官在哪儿？
2: 在南京。
3: 别动门！谁呀？别动门！
1: 我老六。
4: 放开。
1: 过来。

0: 你还出得去吗？关门！关门呀！
1: 9:20过了，几电话？喂，大哥吃过了吧？哎，不要紧，吃上了，都吃上了。叫张医生听电话。
2: 你们哪个是张医生啊？一共就2位，你说哪一位？
3: 四零二，不好意思，我也要了一碗面，
4: 我只送来半碗。
3: 哎，不影响你做事情吧？你不影响，我就不影响。杨志吃蛋糕了吗？
4: 吃。徐天叫你吃蛋糕。
3: 徐天，你怎么弄的？老陶，哎呀，那我心里就有数了。你也帮我个忙吧，送杨芷去个地方，我们约好了10点钟在那见。如果我没到的话，他就麻烦你跟嫂子了。
5: 杨志知道这个地方吗？他知道。老头知道吗？他也知道。放心。
6: 再找下一个。
7: 还有炸弹吗？
8: 有啊，
9: 先接电话，告诉他们放人。第三颗炸弹3分钟之内就会爆炸。
8: 放了人，我告诉你炸弹在哪。
7: 叫他接电话呀！
8: 叫邓昭接电话。
9: 哎，哎叔，
7: 把他们放了。
9: 2个都放吗？
8: 我扣住徐天就好。
7: 那两个，那也没什么用场。
9: 要跟着我。
7: 你说呢？叫你接电话，为啥？放人。听到了，轮放。还有炸弹在哪？
9: 这么暴力啊！你蠢猪啊！
8: 闭上你的嘴。
9: 你说什么？
7: 抓死你倒反。
9: 反了你了！今天我要是死不掉，你也死定了。
7: 在哪儿？
9: 在。等等。

0: 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房子租的。
1: 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现在就走，两块大洋，比这里好的房子够租一年的了。
0: 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看你弄完再走。
2: 有啥好看的？
1: 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2: 不要等。
1: 你脑子坏掉了？你把他打死了，手一松，大家都炸死了呀！
2: 你不说就开枪，大家炸死。
3: 再等等。
2: 我赌你不敢。这里炸成什么样子跟我都没关系，知道吗？都是你杀了，我无所谓的。
3: 杨植走了，
2: 我也无所谓。
1: 哎呦，行行行，
2: 都不要动。还有炸弹，在哪儿？

0: 走，快走啊！隔壁特务马上就上来了。
1: 一。

0: 小六，
1: 哎，六叔，他们两个都进大世界了，兄弟们都在。
2: 你们有几个人？
3: 加上我，
1: 七个。

0: 你这个小子，能个的小词了，本事大到天上去了，现在还有话讲吗？
1: 没什么话讲，杨子安全，
0: 我无所谓的。
1: 杨芷死定了，六叔已经去找他了。
0: 不可能，
1: 大世界，他是在那儿等你吧？

知道的，以后慢慢忘掉一些，会好很多。真有意思啊！求我。 我偏要他看着你死，再让六叔弄死他！开车。

0: 会。
1: 再等等，好不好？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

你小子了，到达世界我把你弄死，当着你女人的面！

就是他，就是他。

0: 你把金子放在床下，地板里，对吧？
1: 三哥，我会取出来送出去的。放心好了，
0: 现在送你坐船出上海。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我杨志在，大师接我未婚妻。
0: 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昨天你和陶先生出门，我们的人去跟着，不弄清楚怎么个情况，不敢和你接头的。和我安放打机枪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1: 我要和我未婚妻一起走。

0: 这几个人呢？
1: 这边两个，
0: 前厅还有一个。

0: 你将不要开枪。
1: 你是杨芷吗？张嘉译的，坐这儿别动啊！

你这是打着我，所以以后欠不欠江华呀，要清一清。

0: 吴老板，我数到三，要姑娘送到西天。一，别动，还有没有人？再不出来开枪啊！ 出来！徐天呢？我们四个，你一个没用的。不出10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1分钟都不用的，滚！
1: 杨志，是我。徐天在后面，跟我来。你起来。什么意思？现在出去，正好出眉头。这里是变魔术的，歌舞厅那边的老板，我认识的，先借他的化妆间藏东西的地方，咱们先躲一躲。大世界。 大了，藏到天黑再说。
2: 徐天呢？
1: 已经藏好了。

会那么早。等着吧，等天黑了，共产党来接我。

0: 这地方太小了。
1: 将就一下吧，我受伤了呀，你担待担待吧。
0: 还好吧？

0: 看徐天那个比我们这边大，
1: 那应该他救了我一命，
0: 那我还救了他呢。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怀表给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我送给他了。我还救了你不止十条命，这次为了你，我是倾家荡产了，我的事业全他妈没了，还被关在这儿。

0: 的梅兰才伤心。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1: 跟你走？
0: 嗯，
1: 你我梅兰，
0: 嗯，
1: 三个人那成什么？
0: 四个。
1: 嗯。

0: 做梦一样。
1: 没有这么好的梦。
0: 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1: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0: 伤还是留不住了，先去广东，然后联系父亲，看看是回南阳，还是留在苏区。
1: 我都跟着你。

这撞车撞的有点疼。 浙江，我也忘了。啊。

0: 抓紧。
1: 好，那把这个吧，把这个包。

停一下，我想照张相，和张医生和陶哥，刚才路过就有一家。

0: 你好，老板，打搅了，我们想拍张照片。
1: 这么晚拍照片？
0: 哎，帮帮忙！
1: 几个人拍照片？
0: 我们四个人。
1: 来吧。
0: 哎，谢谢老板。

0: 哎，好，拍了啊！
1: 等一下，老板还有椅子吗？
0: 椅子有了呀，
1: 麻烦拿一张。老孙的，
0: 好了吧？
1: 不好意思，一路上还有两个朋友。杨志，我们到后面去。

0: 故乡广阔，南北西东九万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消失不见，或者星波翻浪，改天换地。故乡的人来来又往往，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红尘万丈。现在我把羊脂握在了手里。
1: 好了，
2: 来，一二三，
3: 再拍一张。
2: 那这次就笑一下啊，一二三，笑一笑啊。

0: 怎么样？怎么样？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1: 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0: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
2: 老婆，吃饭了。哦，来了。怎么了？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3: 那都是这个，你看那这些吃鸡的，比吃不着。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路是一不好走。
2: 在那之前和这就讲了，娃娃老汉子跑还好，为他打过去了，
3: 家给么过还得呗。2016年，
2: 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4: 这些在国家看也好，娃娃可以节俭，明天节俭，家给一桌饭，对不对？
3: 这把钱这样还对不对？
4: 这个毕竟是回来的，就那个就到大集中这干活，大家给带领着就强的政策。
2: 俺原来这里弄的土瓦房被造现在呢，成还经过5年了。
4: 往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俺你看，俺们好啊，好得了不得，你看。从
2: 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日前听胡提小伙做的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子家的事情了。退居一个村子啊，干不了重活。日前想走个活干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了，把我们建起了砸油厂。铁路给我们村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日了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砸油啊，慢慢挖，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下了。
1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沧州是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为什么叫金丝小枣呢？就是在枣成熟以后，掰开枣可以拉出很长的金黄色的丝线，这是金丝小枣独具的特质。沧县呢是金丝小枣主产区，而翠儿庄呢正好位于主产区的核心位置。纪晓岚呢从小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对于家乡，对于红枣有极深的感情，不管是编纂《四库全书》，还是著述《岳微》，岸边呢经常要摆一碟红枣，有机会呢就吃一点。纪晓岚因为他一生啊，对家乡非常热爱，对红枣也非常喜欢，所以呢，最后葬在北村一片的枣林中。

乾隆38年的春寒中，这位从西域归来的河间书生正握着3尺铜烟袋陷入沉思，虽顶着庶吉士教习的虚衔，但他却已悄然站在了帝国文化工程的风暴眼。

3年前，他刚结束乌鲁木齐的流放生涯，带着满腹诗书与半头风霜重返京城。此刻49岁的他，据说每日要啖10斤猪肉佐茶，却对御膳房的烤鸭嗤之以鼻。结巴的话语总藏着讥讽，当这个烟袋不离手的纪大姑眯眼微笑时，连龙椅上的乾隆都要提防他的邪趣。

0: 这个文酒及醉的夫子偏用辛辣文字在笔记里勾勒人间百态，他的烟袋是权杖，他的结巴是伪装。当三万六千册《四库全书》在烛影中渐次成型，纪晓岚早已把半生跌宕化作了墨香里的春秋。
1: 纪晓岚对《四库全书》的贡献是很大的，作为总撰官，他在管十多年的时间恪尽职守，并且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翁邦刚说他凡六经撰著之得失，著史记载之异同，自己只自分派别，罔不符号提纲，溯源彻尾。他与陆机雄在撰修官所撰写的提要稿的基础上，撰成《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纲鼎之作。
0: 每天清晨，当值的翰林们互相作揖时，称呼里都藏着学问，这边是恩师与门生，那边是世书与贤侄。纪晓岚的案头总压着几份特殊名册，戴震带来的徽州同窗，周永年举荐的山东门生，还有陆碧池安插的江西老表。某次查勘错漏，他得连夜调停三拨人的推诿，先是师徒互保，再是同年相护，最后竟牵扯出20年前的科场旧案。四库馆中的矛盾和斗争，大多是因为文士与经生的禀赋有别，考据学家偏好于实事求是，无争不信，而才性文人则注重议论风发，怡情养性，二者学问风格颇为不同。这位总纂官要费的心思比校订典籍更耗心神，既要让安徽学派不压过江浙文脉，又得防着北方士子抱团排挤。在《四库全书》成书的过程中，纪晓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学问焉通，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通，被时人号为通儒。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担得起主纂《四库全书》的重任。纪晓岚在四库馆期间是受罚次数最少的人，但却是受罚最重的人之一。乾隆57年，皇帝避暑时偶然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了错误之处，对纪晓岚严厉申斥。转年乾隆皇帝又发现了问题，于是命令纪晓岚来承德教书，并且所需一切费用让他予以赔偿。
2: 让纪晓岚自己来修书。
0: 纪晓岚只好带着他的子侄和相关人员再赴承德教书，所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也是存史七阁《四库全书》中最为完善的一部。书市上偶见一两部零星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那是当年纪晓岚教书撤下的。

纪晓岚是位四库全书奋斗终生的人，直到嘉靖十年，他还在主持四库全书补充乾隆皇帝诗文的工作。这个被咳嗽声缠绕的老人执意要校完最后三箱书稿，儿孙劝他歇息，他却念叨着文津阁的著书还差12卷，

最后的大事完成，嘉庆十年2月14日，他以82岁高龄离世。但《四库全书》却永远跟纪晓岚之名紧紧联系在一起。200多年后，当我们翻开那些前着纪晓岚校订印章的书册，还能在字缝里触到温热的体温。这位总纂官用半世纪光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墨色的一部分。

在现存乾隆42年的翰林院议事录中，清晰记录着两位总纂官的默契分工。纪晓岚主掌永乐大典译书辑录，而陆西雄则统筹各省进成本考定。这种北学南才的互补格局，恰似四库所用的经线楚皮纸，既需皖南柔韧竹浆，以养燕山矿彩朱墨。来自上海老城乡的陆西雄，天生带着水乡学人的细致。每天清晨，他总会用苏州绸布包着自备的设宴来上职。这位乾隆26年的进士，能闭着眼指出《黄帝内经》某卷某页的重铸痕迹。在审阅千金药方的三个月里，陆西雄的蓝布棉袍上总别着银针，为弄懂穴位经络，他私下向太医院求教。近百部医书的教刊笔记堆起来，比他5岁的孙子还要高。乾隆57年腊月，陆西雄拖着病躯再次出关，马车里除了药罐，还装着20斤蜡烛。他打算在圣经文素阁熬通宵教书。行至宁远卫驿站时，咳出的血沫染红了难经的教稿。如今，当我们轻抚文素阁楠木书架，或许该记得有个江南书生曾用最后的体温捂热过东北的严寒。他没能熬到开春，却让90余部医典得以完整传世。陆西雄终年59岁，他是以身殉职的第一位四库官高级官臣。死后，他的儿子将其灵柩运回浦东，葬于祖茔，墓碑由纪晓岚题写，墓志则出于王昶。

碧池，这个承载着同乡荣耀的江南才子，自乾隆31年进士及第后，便将半生岁月融入在《四库全书》的号卷之中。总教官与提调官的双重职责，令他终日斡旋于36000册典籍与3000藤木生之间。纪晓岚曾喟叹：“十载游刃者，唯丹书如庖丁解牛。”

乾隆52年，因乾隆抽查书籍时发现有应毁的书籍没有销毁，乾隆大怒，陆碧池被革职留任，并罚赔南三阁所有页面装订、木匣刻字等项。从扬州雕版到杭州函套，每一刀木屑都将剜去陆碧池一片祖产，陆碧池因此赔光了家产，而且不得不长期奔波于江浙二省。由于辛劳过度，忧愤交加，不久便于乾隆55年抑郁而终。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陆碧池死后，乾隆皇帝仍下令抄没他的大部分家产，作为江浙办书之用，只留不足千两之书赡养亲属。官差抬走的何止是他的家产，十七载寒暑教刊的心血，江浙三阁的晨昏，连同陆碧氏百年书香，都被锁进了贴着封条的樟木箱。陆碧池为《四库全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再管十七年，寒暑未尝懈怠，最终却落到如此下场，实在可惜。众多的四库管臣，他们既是四库的功臣，又是四库的苦臣，惶惶四库的丰碑之下，原是这样一群燃尽灯油的守书人。

0: 你要不相信呢、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1: 多少钱啊？
0: 50。万，原来这个车是50多，它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了点折，就整50就完
1: 了。你把咱俩的股票全趴了，对吧？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2: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5: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4: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5: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4: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5: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

0: 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

0: 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2: 如果这个旅客跟我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就叫我。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瞧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孟夏时节，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东侧绿化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护林员穿梭林间开展巡查管护，满目苍翠的山林见证着西宁市从荒山秃岭到林海绿洲的生态蝶变。
2: 前山上是光秃秃的，现在青海的每个山上都是树绿油油的，而且活得特别好。
1: 西宁南北山绿化是中聚焦荒山增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三大核心任务，科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系列生态治理举措。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85.8万亩，在高寒干旱的高原大地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生态屏障。
3: 主要开展了优良物栖息选育、良种繁育和示范林推广工作，为青海生态建设的树种多样化、种源的良种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加快青海洋良种示范林的培育管理与成效监测，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更科学的良种支撑和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1: 依托三北工程6-7攻坚建设，西宁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113.88万亩，占6-7总任务的60%。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南山公园、黄水森林公园等城市园林品质持续升级，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市民尽享生态红利。
4: 森林的那个覆盖面积比以前大了，树木的长势也比以前好了。现在是绿化路呗，锻炼个身体，都比较方便了。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森林经营和林地广阔，还要结合生态资源，发展户外休闲、生态研学等项目，推进生态和产业的融合，让市民共享到南北山的生态福祉，走好两山转化之路。
1: 几代人持续绿化，数十年久久为功，西宁南北山实现从荒山荒坡到绿水青山的华丽蝶变。眼下西宁正全力冲刺2030年国土绿化800,000亩目标，力争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从29.7%提升至37.2%。站在15五发展新起点，西宁接续发力三北工程6-7建设，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洁净亮丽的生态底色。
6: 本年度我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及三北工程6-7建设任务150,000亩，完成100,000亩林地补植补栽与1.7万亩抚育工作，以高质量、实举措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切实筑牢生态屏障，巩固提升绿化治理成效，谱写西宁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近日，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青海120亿千瓦时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前五个月累计输送26亿千瓦时，送入规模居同期上海外来绿电首位。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签署协议，2026年至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协议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8: 此次多年期绿电入户交易的执行，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了稳定的消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市的绿色用能需求。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青海绿电交易将更加常态化、规模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绿色动能。
1: 6月13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改革思维破局提质。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

0: 等重点环节，收证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1: 六月十二号到十三号，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全方位展示基层理论宣讲丰硕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2: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共同主办，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文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今年三月启动，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及6个系统同步开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8名优秀个人、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3: 本次我的宣讲聚焦中藏医的传承发展的故事，后续我将持续挖掘更多的本土特色素材，用宣讲的声音传递更多故事。
4: 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深耕理论宣讲，讲好基层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2: 决赛现场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线，紧贴基层实际，以小切口阐释大理论，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生动展现青海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精神风貌，凝聚干事创业、实干争先的强大力量。
5: 赛场风采盎然，宣讲声情并茂，选手立足基层，情系江源，把理论讲出了温度与力量，催人奋进。
2: 本届大赛既是对全省基层理论宣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以赛促学、以赛选材、以赛育品，推动理论宣讲品牌化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坚定思想共识和磅礴奋进力量。
6: 希望我们广大的基层理论宣讲员积极地投身基层理论的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结合着具体的实际、具体的情景、具体的对象，让它更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从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六月十一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有关情况。
2: 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西宁市举办，共有33支代表队、2600余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共设立121个项目，其中包括市赛选拔项目13个、省赛精选项目25个、特色项目83个。相较于以往，本届大赛设置的项目数量和参赛人数均实现大幅提升。
7: 除正式比赛和开闭幕式外，我们还同步安排了技能展示交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和教练经验分享等活动。大赛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设主赛场，在省公共实训基地、省职业技术大学、各技工院校和各级工会设了35个分赛场。
2: 本届大赛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技能盛会，在组织模式、办赛架构上实现新突破，多个部门联合举办，实行多赛合一，凝聚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技能竞赛的强大合力，让更多青海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7: 我们首次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且单列了铁路、电力、检验检测3个专项赛，直接服务产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联合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联等7个部门举办大赛，把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群体的竞赛项目都纳入进来，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
1: 6月11号至12号，青春华章两。

0: 淡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北州开展，活动汇聚多家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级主流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正能量网络达人，大家在海北州海晏县多处红色教育基地研学打卡，沉浸式感受两淡一星精神，让红色精神永续相传。
1: 活动期间，大家先后来到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三分厂、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一分厂、爆轰试验场等地实地探访，近距离回望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感受红色遗址承载的厚重历史。
2: 来这个原子城的纪念馆，真的是非常激动，真的是一个举国功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普通研究者、普通工人，他们把青春都奉献在这里。
3: 第一印象就是这里非常有年代感，现在又作为一个研学基地，就得以把当年的那个金戈铁马的岁月以更鲜活的方式延续下去。
1: 活动现场，大家用镜头、用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并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把这些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此次活动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特色网络思政教育，生动诠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4: 通过我把两弹一星的精神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两弹一星的历史和故事。
5: 作为新时代创作者，作为年轻人，我们记录时代，我们传递声音，我们不仅要讲好当下的故事，更要传承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火种。
1: 此次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参与者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也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进全国青少年的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强国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集中展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营造全民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中华文脉的浓厚氛围。
1: 今天，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双主题为核心，集中呈现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花儿、民歌、民间小调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非遗研学、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等110个展位，汇聚54项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的万余件特色展品，充分展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跟着非遗去旅行产品供给，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6: 全方位激活非遗活力，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知高原文脉魅力，营造全民守护、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保护浓厚氛围。
1: 在海北州，非遗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民俗文化、典籍图书同步开放，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与保护成果。活动还为8位优秀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对5家优秀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表彰，向6名省内文化专家颁发聘书。门源县采取线上展播、线下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示非遗项目与文物藏品，营造全民知晓、热爱、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7: 持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推动非遗与旅游、文创、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 海西州开展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宣传、非遗展演等11个板块活动，深度融合多种非遗艺术形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都兰县开展主题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非遗文化魅力与活态传承丰硕成果。果洛州马庆县通过设置4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出藏绣、民族手工艺品、格萨尔文创等非遗精品，开设刺绣、牛毛编织沉浸式非遗体验区，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教学，推动非遗技艺融入群众。

0: 日常生活。
1: 现场我们不仅呈现了特色的非遗黑帐篷的传统文化，还推出了农畜产品和高原的美食，全力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让传统的文化焕发新活力。
2: 6月12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乌兰县开赛。当地以整洁优美的赛场环境、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0: 开幕式上，省级非遗金桩子舞蹈生动展现乌兰本土民俗人文风情。赛场外同步设置非遗主题展区，各类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当地深厚民俗底蕴与独特文旅魅力。乒乓球项目比赛为期4天，共设成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及残疾人组等组别，
3: 和各位运动员同台竞技，大家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
4: 以严谨的态度、专业的素养履行职责，守护赛事公平。
0: 为营造浓厚热烈的赛事氛围，乌兰县全方位优化赛场整体面貌，打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的比赛场地，同时聚焦参赛人员食宿、安全保障、配套服务等关键环节，全力为参赛队员提供舒心安心的参赛环境。
5: 我将立足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赛事开展。
6: 我们对住宿环境、服务保障、安全设施进行全面细化提升，切实保障参赛人员住宿舒心、安全放心。
2: 今天，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果洛赛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馆启幕，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0: 赛前，极具果洛地域特色的文艺展演火热开场，藏族锅庄舞、非遗文化展示轮番上演，为赛事注入浓郁的民族风情。比赛中，秉承勇敢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果洛格萨尔队球员快速进入状态，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则凭借坚韧顽强的作风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传球、抢断、突破、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彰显着高原儿女的热血与担当，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不已。
7: 最佳球员这个奖更应该属于全队每一个人，高原上长大的孩子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回去我们继续努力，下次再来。
8: 在家门口看这么精彩的比赛，特别激动，足球让我们更团结，希望国洛足球越来越好，高原足球走向更远。
9: 本次赛事我们深挖国洛格萨尔的文化底蕴，让非遗民俗和足球相结合，既办体育赛事，也推广文旅的融合，让高原足球成为我们国洛的新名片。
2: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称多县火热开赛，玉树牦牛队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0: 赛前，浓郁的高原风情燃动现场，国家级非遗白龙卓舞、省级非遗雪舞武士舞与康巴伊舞等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本土器乐合奏、马球仪仗队巡游、主题曲实景演唱精彩纷呈，压轴的玉树马术展演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开始，绿茵场上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台上数千名球迷齐聚现场，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让我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能为家乡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好则乡村好。今年全国两会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十四五以来，青海乡村产业提质，人居焕新，百姓增收，高原沃野尽显振兴气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学军，他将为我们分享特色农牧业和美乡村联农带农实践成果，展望农牧民增收致富新路径。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青海的三农工作。我将用几个基层的真实案例跟大家说说十四五期间咱们青海农业农村取得的成绩，也谈谈十五五我们推进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举措。在这里呢，我先讲我的第一个案例，田畴展心眼，高原味道香飘湾区。青海的冷凉蔬菜是咱们的特色优势，黄中区朱家庄村就是做优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的一个典型。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分散的农田，2018年村里的合作社流转200亩土地试种菜苔，产品供不应求。后续借鉴外省先进经验，把菜苔种植面积扩大到850亩，如今更是和广州签下了200多亩菜苔的供货订单。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咱们的冷凉蔬菜3天就能摆上广州、深圳、香港的市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更让我们的高原味道走出青海，香飘港澳。还有黄中区上直沟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25户农户抱团成立合作社，流转1100多亩闲置土地，种上了大葱、白菜、萝卜等11种蔬菜，种植收益年年增长，曾经的闲置田变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仓。这两个鲜活的案例都是青海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我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基地和重要的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全省认证绿色有机企业318家，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324万吨，价值近560亿元。第二个案例，小厕所大民生，和美乡村入画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农村厕所革命看似是件小事，却是直接关系农牧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大事，也是我们推进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十四五期间，全省共有26万多户农牧民都切身感受到了厕所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五年，全省累计新建和改造农村户厕26.25万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4.8%提高到70%。如今的青海乡村，颜值越来越高，宜居度越来越强，和美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第三个案例，青科变经历，产业链上奔共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农牧民持续增收的根本支撑。2022年，大通县投入916万元，在朔北乡建成青科产业精深加工线，年产1270吨青科系列产品。这个项目直接让当地7个

0: 村的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36万元，通过村集体收益反哺，实现村民增收、公共服务提升、长效发展赋能，切实筑牢了民生底线，夯实了共富基础，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稳定的产业动能。这些年，我们始终把产业发展放在乡村振兴的核心位置，将年度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65%全部投入到农牧业、农牧区的产业发展中去，创新推出了订单采购、资产收益、务工就业等10种连农带农模式，让广大农牧民紧紧嵌在产业链上、利益链上，不仅盘活了各地的帮扶产业，更持续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这5年，我们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2条底线，扎实推动农牧业向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转型，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特色农畜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立足“十四五”打下的坚实基础，15、15时期，我们将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抓手，全力推动农牧业质量、农牧区发展、农牧民收入3大升级，奋力开创青海三农工作新局面。具体来说，我们将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动全省各市州农业农村发展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形成全域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二是筑牢稳产保供根基，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构建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三是升级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冷粮蔬菜、有机畜产品、青稞等特色产业向集群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四是深化科技创新驱动，把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农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大力推进传统农牧业向智慧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五是深入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生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高原善治乡村。六是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多措并举，增强低收入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七是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激活农村土地、人才、资本等各类发展要素，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创城乡融合的新局面。青海的高原沃野藏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希望，我们将会坚持扎根高原，深耕三农，把每项工作落到实处，让青海的乡村越来越美，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奋进“十五五”的道路上，绘就更温暖的乡村振兴画卷。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王学军副厅长，谢谢您。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2: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就叫我。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二十年的烟火人间。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来，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那箱是咱们的吗？
2: 是，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哇，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1: 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罗姆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罗姆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哥们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候，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3: 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1: 将来让他到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不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上下不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3: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啊，给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浮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以前听火腿小和猪蹄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子家的事情了。退居一个村子啊，干不了重活。以前想做个护工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通知们来了，把我们建起了炸油厂。铁路给我们村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日了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炸油啊，慢慢挖，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效率啊。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
9: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那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5: 叫哥。
12: 哥。
7: 再买辆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6: 是不是？
12: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1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首先我们来看一场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日本选手吉田晃成，身高1米74，20岁，来自日本，备战于著名的 Taipan 战队，目前在万州格斗业正处在一波三连胜的不败战绩当中，先后击败了托万诺皮安，击败了法克里丁卡萨诺夫，在最近期万州格斗业第157一致判定击败中国选手黄正邦，目前状态相当好。现在在吉田晃成身边，我们看到这个纳须川弘信，也就是 Taipan 战队的创始人纳须川天心的父亲啊，

0: 样也是奇珍空手道的体系出身，在过往的比赛当中，这个就我们看到他三场比赛都是判定拿下的啊，比较喜欢打技术流啊，打的还是比较沉稳一些。
1: From the red corner, Hong Jiadai。
0: 那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黄嘉岱啊，这是一位来自越南的选手啊，身高1.75米，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黄嘉岱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哎，朋友们，现在 Tapen 战队的选手啊，好像只要 KO 必给花红的。你们说这么干的话，究竟能把那须川天心勾回来吗？有没有希望啊？绝刷温下一场比赛定了吗？朋友们，绝刷温自从上一次打完萨明当卢克逊之后，还这么期待他的比赛吗？

0: 那有朋友在问，这个皇家带首秀对阵三连胜的吉田晃城，为什么能以红方的身份出场？那毕竟现在吉田晃城的职业战绩仅仅是8胜1负，而皇家带过往在职业踢拳领域的战绩要更多一些。那已经熟悉万州五格斗业这个擂台的朋友们都知道，在万之外的战绩可能并不代表着什么。我马上来在比赛当中来见证选手的实力啊。
1: Lumpini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Japan, Yoshida.
0: 蓝方选手，目前3连胜的日本选手吉田晃城。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tian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0: the 皇家带这个边角帅。
1: 王家带。
0: 红方选手，首秀的越南选手皇家带，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场。银亮级踢拳规则。好，来看第一回合，场上白色短裤吉田晃城，黑色短裤皇家带。上来先砍个地段扫踢。那相对来说，吉田晃城对这个擂台的熟悉度远超皇家带。大家在听到樊晨解说的时候，总是说选手对擂台更加熟悉。那这个熟悉其实并不仅仅只站在擂台当中的比赛感受啊，其实这个熟悉的范围很广，包括对于赛前的一整套称重宣传的流程的熟悉。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可能在精力的分配上啊、休息啊各方面会有所影响。速度很快，皇家带拿拳法往里跟，但是这边吉田晃城打完低扫迅速拉出距离。前手点，皇家带假动作往里晃，再打中段扫踢。两位选手启动的速率都很快啊！上步勾腹，拿左手平过来迎，能感觉皇家带的反应也足够迅速。前后的弹步子，把距离给你打虚了。起膝来迎，再来另一次的扫踢，速率够快。吉田晃城很少在万的擂台上遇见比他速度更快的对手，快速上步的一二连击，近期发生拼拳再搂抱，被裁判分开，假点头，实际点腹，但现在两个人之间站的距离够远，拿中扫来迎来控。快速打两连击的拳法，再来地段扫踢，皇家带速度够快的吃到了一个迎击，在做动作的同时在防守上稍微打了点开啊。打完动作往左侧绕步，正蹬低扫，保证不冷场，点拉手打赢，但是这下对皇家带来说太明显了，目的邦邦两击平勾镇定这个位置，皇家带用膝和腿来控，突进的一二连击再把人打出去，吉田晃城大幅度的移动，再晃进来打左手的平勾，后仰躲拳再打迎击，两个人都很难够到对手，因为双方速度都够快，击腹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卡夫两个人打算求稳打第二回合了。好，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几十秒钟的中场休息时间。

0: 皇家带在速度上不输吉田晃城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其实过往吉田晃城的几场比赛，我们总是看到他大幅度的移动，快进快出，对手跟不上，以这样的方式磨点拿下屡次的判定的胜利。
1: Okay, check us out, let's go.
2: Second time. Second time now.
1: Ready.
0: Ready. 好，来看第二回合，皇家带没有很明显想抢占这个擂台中心的位置。那网进抛平勾的时候，这个头部防守感觉有隐患啊。哎，正当控距顶在靠近绳脚的这个位置，吉田晃城准备什么时候启动，率先打一波全推组合，给你反推出去，一二连击打中。难道这个时候吉田晃城开始求稳了吗？后仰躲高扫，再往右侧切，连续的低端扫踢，平勾再来低扫，

前手平勾，下段低扫，再往右侧横移。

勾头再勾腹，黄家带还是拿一二连击比较单纯的去往出推，连续前手点，后腿蹬，后腿甩。这下有比较明显的孤颈撞膝嫌疑，但毕竟是瑞奇塞维尔之才啊，那能看得出来吗？现在即将好像逐渐开始把硬度、把强度跟上去了，黄家带开始不停的游走。但这样的话，在裁判心目当中的印象分会好吗？中高拳打空，赶紧往内侧绕。第二回合二十多秒钟，吉田晃成越压越近，直线打腹，拉手打头再勾，黄家带站定这个绳脚退不出去了。这一波连续重拳再重一个下巴，哦，黄家带被多秒了，就这么逐渐在绳脚被磨血。哎呦，这一回合原本都要结束了，再突上来的吉田晃成。啊，这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第一回合打得挺好的呀，但是第一回合主要是吉田晃成也没把节奏拉起来啊，打得比较犹豫。在第一回合先跟黄家带两个人互相蹦跶了半天啊。第二回合开始推以后，推的也太顺利了吧！被打中躯干，造成一次读秒，导致第二回合拱手让给吉田晃成一个10-8。我们来看第三回合有没有转机。如果继续绕着整个绳边去游走打反击迎击的话，感觉很难打开局面了。吉田晃成再次是通过打击躯干往里找距离，他发现黄家带在硬度上好像连自己都不如，所以他现在开始推得很果断。准备勾腹，现在感觉黄家带的罩门就在肚子上啊，疯狂的打肚子的动作，撞膝，这下又是孤颈。再中个重拳后手，打中耳根，扑上来，一二连击能推得出去，黄家带多做拳法的迎击。勾腹勾头，单侧双侧再来另一侧的摆拳打头，连续拿推法来控，但还是被推进去，拿拳法迎击，左右勾摆，这波起了一波小高潮，暂时让吉田晃成的前压有所顾虑，但真的有顾虑吗？再顶上来，开始换拳了，推了一波，反倒让吉田晃成意识到你的重拳威胁不到我，开始拼拳，更多的中近距离交火。后手直打了一个很重的，再来撞膝，吉田晃成连续重拳命中，再退到这一侧的绳脚，后手直前手勾腹，棒棒连续命中。黄家带站定这个位置没有动作，抱架防守，再来单步，瑞奇塞维尔已经近距离的观察，哦，再中一个迎击重拳打倒，结束了，彻底的结束了，没有任何的机会，吉田晃成4连胜。而这一次，他首次打出了在万州五格斗夜的终结胜利。

Typen 战队的选手最近只要终结胜利，总是有花红的，甚至屡次三番拿到正赛合同啊。今天网城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待遇？马上来听一下啊。

再来这个角度看一下，这记重拳打下巴上了，挥出大摆拳，左边的左侧的防守漏洞，这边吉田晃成一个短促的平勾正中下巴。

0: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is
1: 第三回合2:02。
0: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金田广成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也是自己在万冠军赛的首次 KO 胜利。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张佩勉能不能打过吉田晃成，张佩勉比吉田晃成小一个级别啊，草量级57公斤级，大概率是碰不上，因为张佩勉本身打草量级。接下来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印度的蒙吉特夜鹰对阵24岁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双国籍帕尔维兹哈米德若诺夫。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帕尔维兹哈米德若诺夫，年龄24岁，来自塔吉克斯坦。此前在一个月前啊，上个月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49期，一知半定击败了托雷普奇东卡克。中国拳迷其实对托雷普奇东卡克很熟悉了，这位选手曾经在踢拳规则下跟张佩勉展开3回合的大战。那场比赛帕尔维兹在站立的领域其实并不输托雷普奇东卡克，也足见他的技术的含金量。那场比赛迎来自己的第二战，来看他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蒙吉特·叶因，25岁的印度选手，身高1.61米。他的上一次登场，也就是他的首秀，是在去年的3月份，万州五个多月第101期，当时他一掷半定击败了贾斯汀·琼斯·马托托。阔别这个擂台1年多的时间，来看他这次回来表现如何。凡尘蒙吉特是什么种姓？这我哪知道啊？我不太了解这一块啊，无法从这个外貌上面分辨啊。你们觉得呢？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印度通啊？就是干净又卫生这一块有没有懂的？

0: 但越偏向雅利安人的长相肯定是种姓越高的嘛。
1: 嗯，

0: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vlodov School,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Tajikistan, Parvis Aggressor Amidjanov.
1: 蓝方选手帕尔维兹·哈密德若诺夫。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Dong MMA and Croc Sports,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India, Manjit Shotgun Yeh.
1: 红方选手蒙吉特·叶英，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来看这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
2: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 please.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1: 好，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帕尔维兹有着比较明显的身高臂展的优势，一上来先占据擂台的中心。蒙吉特夜莺近体打了个左手平勾，非常清晰有效的命中，但是持刀给迎击摆中，打中耳根，而帕尔维兹直接挂背打了个裸脚的把位，坏了！蒙吉特夜莺这时候，这场比赛才刚刚过去20秒钟，结束了，速杀！恭喜帕尔维兹，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恐怕不属于周五格斗夜，而是属于万国军赛的正赛。而蒙吉特夜莺阔别这个擂台1年多，回到这个擂台以后，给帕尔维兹做了嫁衣。今天他起到的全部作用，就是向大家证明帕尔维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其实他先打中了一个平勾拳啊，打中以后他看到清晰有效的落点，选择迅速往里突进，但是进到近体被箍紧，然后摆肘泰拳的动作打中耳根，打倒在地，迅速挂背起身的过程当中，先是你看中了个左手，嘣一肘打倒，挂背丝滑如德芙，再挂上这个裸脚把位，一切木已成舟了。而蒙吉特夜莺的这个斗志还是值得赞颂的，晕了也没拍，

0: 但是怎么说呢，醒得够快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brand naked choke!
0: 首回合速杀的裸脚降服，帕尔维兹轻取胜利，两连胜。可能两连胜的战绩还不足以让他拿到正赛的合同，但他怎么讲呢，全球观众都已经啊在心中默认未来他会是草量级综合格斗这个级别巨大的一个威胁。好，接下来是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8岁来自泰国的佩邦萨雷对阵24岁的泰国选手万查纳。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万禅娜，来自泰国，身高1.77米，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万禅娜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万禅娜整体是一个摸一靠的体系啊，打控制流有一手，目前正处在一波两连胜当中，两连胜里面有一次 KO 的方式拿下，状态很好。

韩晨今晚头条主赛是谁？今晚头条主赛是前不久击败兰姆纳蒙列克的康苏克，对阵这个哈基莫夫，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泰拳选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在6月26号，伊曼加扎利耶夫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泰拳一哥阿斯拉姆乔奥尔季科夫，打响银量级泰拳的空缺的世界冠军战。同时，我们一起在直播间来看啊，也是我最近最期待的一场比赛，甚至可以说今年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没有之一。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邦萨雷，同样来自泰国，身高1米75，年龄28岁。本场比赛同样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两个人之前在万州五格斗业之外的赛场曾经有过一战啊，当时佩邦萨雷是把这个万查纳拿下了，这场比赛相当于是万查纳的复仇之战。佩邦萨雷曾经还击败过塞克桑菲尔泰斯啊，但这个塞克桑不是我们熟悉的老将塞克桑，小塞克桑，目前也在万州五个月征战的这位选手。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Bomung 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5 losses.
1: 实力战绩60胜15负，蓝方选手万查纳。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MP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10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Bang Sare.
1: 红方选手佩邦萨雷，这场比赛是两个人之间的二番战。一番战，万查纳悍负佩邦萨雷，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我们最喜欢的一位裁判之一，马上来看这场初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提着腿打高段扫踢，万查纳一上来把这个报价报得特别严啊，用假的提腿虚晃再来起腿，前手点低扫。正蹬控距，接到中段扫踢，他没硬要上步勾腹，再来进体撞膝，进入到内围，内围的拍膝被裁判分开。朋友们，万冠军赛最不喜欢看内围的裁判是谁？你们觉得？底扫很重，起高腿，然后勾腹打头，两个人节奏都比较稳啊。再来突进一二连击，前手直线点，点完以后前手再往左侧切角度的平勾，能感觉到佩邦萨雷在这场比赛当中对自己的拳法是有自信的。接腿甩过来打迎击，再来撞膝，勾腹，一推再一低扫，这边万查纳上步的时候被一个低段的蹬腿给蹬开了，突进来进内围来撞膝，再来拍膝，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但现在佩邦萨雷的这肢体太公式化了，他每次往里找距离的时候就是拿前手就这么点啊。其实万查纳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些破节奏的方式，但是还是要考验速率的。第一回合马上结束，起高腿，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两个人打的相对来说保守一些
2: 了。 来呀，来。
1: 来看第二回合，吉萨达风图在回合开始的时候也提示了要把这个比赛频率打高一点，而万查纳应声而动突上来，但是拳法打完以后又被抄到内围当中。你看佩邦萨雷虽然在拳法上看似更犀利一些，但是人进来了他也不愿意换拳，还是选择去抱，再钻内围把抄进来。反转想拖这个把没拖开，那看来基萨达风图并不是最不愿意看这个内围的，再抱着架进去，前手往里突，而佩巴萨雷主动来抄这个内围，想在内围当中打分了。拍膝，前手点上去，边角不停的在提示巴力，但是两个人都没有选择打斧，在这边佩马萨雷打了一个，顶肘，这下刚在防御壁上，拳法往里找，压得进去吗？压进去了，但是又进入到熟悉的内围环节。朋友们，泰国本土的这个泰拳的裁判啊，在他们的眼中，拳就是拳法的打分权重没有这个内围拍膝高，你敢信？这是真事儿啊！迎击，哦，中了个左手平勾，打软了，非常清晰有效的重击。但是打完重击以后，选择再进内围吗？佩邦萨雷。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上钩掏空了，站定这个距离，选择换一下拳往左侧的环绕步。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好，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想慢动作回放看一下刚才那记左拳的命中效率有多高啊，感觉是有一锤定音的能力的，但是可能还是不是很熟悉万冠军赛这个擂台，打完左手平勾打出那么明显的效果，本能的还是往内围里面去找了啊，还不是这里，应该是在这儿啊，咚，这一下打软了。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上来正蹬控距，这边万查纳还是往里压，拿拳往里找，但是突上去打完一个单击又被抄内围，很明显佩邦萨雷想用这样的方式吃分吃到底了。劲敌打中迎击，再中一个外线平勾，往右侧的环绕步追得很近，万查纳进到内围当中拍膝顶膝，再拍再顶， 鸿沟压上去，那万刹那也没有这个连击的这个体系啊，打完一个单击以后整个重心就撞进去了，不被爆也是很难避免的。中段佩邦萨雷在赛前的这个选手会议当中不知道是不是漏了，就是这个泰拳的这个带摔啊，传统泰拳的这个带摔在万的泰拳规则当中是不计分的，甚至会被警告。又打一拳又撞进来，连续的拍膝有效果吗？嘣，再来

一个洞，皮帕萨雷拿顶膝击来顶，也来控，反拉这波的脖颈往下拽，带这个重心再来顶。拉开距离，而万查纳依旧还是一个重拳撞进去，进入到内围当中吗？嘣！打中一拳，再进内围。但是这样来的话，佩邦萨雷意识到一个问题没？就是这一拳基本上是白送的。连续拍膝，佩邦萨雷现在在场面分上面很被动了。最后的20多秒钟，这场比赛能打出独秒吗？17秒钟的时间。再追着进，打一拳，进内围。抬头看表的佩邦萨雷，露出欣喜的笑容，因为在抬头那一瞬间看到比赛倒计时还有2秒钟了。马上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给基萨达封图集完了啊。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巴佐，身高1.70米，来自泰国，年龄21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目前他正处在两连胜当中，两场连胜全部用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极盛啊！来看他首秀的表现。头上戴的是什么？头上也是泰拳的传统配饰，叫蒙空啊。手上的围绳叫八戒，头上的这个绳圈叫，这让人怎么能不嘴瓢呢？叫蒙空啊。八戒是真的啊，头上叫蒙空。蒙空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单雕，来自泰国，身高1米62，年龄29岁。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啊，状态很火热。他跟他的对手巴佐啊，单雕跟巴佐两个人都是莫威菲莫尔的体系啊，打这种非常综合性的、非常立体的技术体系控制流。来晚了，樊山给我道歉，对不起。

0: 单雕和单增什么关系？应该没什么关系啊，都是艺名啊。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kulm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5 wins and 15 losses, a 75% win rate.
0: 职业战绩45胜15负，蓝方选手八组。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ong Kong Muay Thai.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iao.
0: 红方选手单雕，场上裁判瓦塔拉崩帕主裁。原子量级泰拳规则，这个八组的这个身高在原子量级其实很有优势啊，但毕竟肌肉维度还是要小一些。来看他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暴击能力究竟如何。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这个身高应该压过绝大部分原子量级选手了。高腿起得很冷，有爆发力的，但这边八组单雕的迎击速率够快，一个平勾拳迅速打的八组赶紧往左后侧的移动啊，这段扫踢很重，清晰的命中。踢腿假动作，动作没骗出来。哎，

苏伯克的技术啊，打完扫踢打空了，再摆回来侧踹，突进了拳发，但打迎击够算够快。巴祖的这个爆发感，这个启动能力有点东西。像他这种身材，我们总是会担心他的这种重击效果会不会稍微差一点啊？只能用身体硬件去控。那很明显不是这样，接腿打迎击，再来中段扫踢。金体平勾后手直，开始在距离上冒险，前手点刺。又是同样的动作，也不能说是苏伯克的动作，但是是绝对是被苏伯克发扬光大的。突进了一波三连击，全部有命中。接腿超开，前手点臂展的优势，打完一个中段扫地做结尾。但是在单雕每次突进的那一下还是够吓人的。地扫，现在巴佐越贴越近，要做拳法的输出了。先来前手片，往左侧横移的动作，接腿打高段扫踢往头上挂，很有创造感。接到中段扫踢，一套组合打出半个擂台，再来到这次的绳脚，但这一回合还有二十秒钟了。金体摆肘打空，但是很凶，带摔带倒在地。好，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当一个选手在身体硬件上比同级别的其他大部分选手都有优势，同时又有超强的暴击能力和启动能力，冷启动能力的话，往往总是能在这个级别站稳脚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银量级最不可一世的男人啊，伊曼加扎利耶夫。那我们并不是说巴佐能达到伊曼加扎利耶夫的高度啊，但至少这第一回合展现出来的这种单击的质量是很高的。来看第二回合，往里找距离，打中段扫踢被摆了一肘，地扫很重，单雕这边的单击质量也很高啊，而且是慢慢摇着小步子往里贴，再来地扫，巴佐的腿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扫踢呢？来中扫来迎，打同侧的两个迎击。中了一拳，那单雕的抗击打能力有说法，拉手想做迎击，但是没拉下来，往后撤步子，假做腿法。哎，这边单雕也有一手啊，打完扫地后打空再来侧踹，来控距，金体拼两记重拳三记，再中一个，但是连续的重拳打在单雕脸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吗？谁说没事儿？倒地被读秒一次。而且这次的倒地感觉彻底的结束了，昏的再也不能再昏了。巴佐果然没有这个让拳迷朋友们就期待这场比赛表现的朋友们失望啊，真的是我们前期说到的这个实力。在第二回合来了一波小变奏，突然把频率提起来，打上一波四连击五连击的组合拳，逐渐把伤害累计上去，但叫这一波就是没扛住啊。马上来看慢动作的回放，他这种在高频的混乱的对攻当中的精准度让人眼前一亮，许多泰国本土的泰拳手是没有这样的精准度的啊。再来看

这差点足球踢了。基本上是这个右手的摆拳啊，右手摆拳打中下巴，奠定胜局。再来看，砰，这一拳，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了。而且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原子量级啊，原子量级的泰拳手，有这样的重拳杀伤力是很不简单的。现在这么说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八组我们接下来期待一下他能不能在桑柴农、南素林乃至包括瑞夫迪安马斯多乃至吉成明高他们这批人当中打出一片天啊，让我们来期待第二回合的 KO 击倒胜利。恭喜八组拿下首秀。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的老挝新秀宋潘丁对阵33岁的泰国老将关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关玉，来自泰国，身高1米65，年龄33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关玉目前状态非常好啊，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5场连胜里面有3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那进入到万冠军赛的擂台，就像刚刚巴佐的比赛结束赛后采访当中所说啊。新的规则，新的拳套，新的计分体制，这波连胜能不能守得住啊？来看关羽稍后在擂台当中的表现。

哎，朋友们，泰拳手的名字，泰国本土的泰拳手名字一般都是艺名啊，都不是自己的本名。有没有一种可能，关羽其实是想管自己叫关羽呢？有没有可能是关二爷的这个追随者啊？古瓦宅这一块

因为他这个名字的英文啊，就是拼音，这个关羽就是这样的拼音，就我们中文的拼音那么拼的。但是不可能给他翻译成关羽，对吧，兄弟们？

好，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宋潘丁，身高1.69米，19岁的老挝小将，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三场比赛的经验，在开局打出一波2连胜啊，先后击败了玉兴当以及望楚柴之后，接下来打出一波3连败啊，先后输给了一致判定输给了芒捞，在万州五个多月第89期遭到了洛通的第二回合 KO， 最近一期在2月份万州五个多月第143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蓝邦。3连败对于选手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是一个分水岭啊，如果再输一城打出4连败，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发展恐怕是非常不利了。

0: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ng Motorcour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40 losses.
1: 职业战绩105胜40负，来自仙魔罗俱乐部。南方选手关玉，33岁的老将。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hongqing, we said,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1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Laos, Song Panding.
1: 红方选手目前正处在3连败当中的老挝小将宋潘丁，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来看这场银亮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虽然说呢，这个关玉在过往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大赛的经验也不能叫大赛吧，就比赛经验是远高于宋潘丁的，但毕竟他是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而宋潘丁已经在斯昂斯分值小拳套下打了5场比赛了，就算状态再不好，对于规则的适应还是更好一些的。中段的促踢，这边宋潘丁把关玉推在绳边这个位置，第一段扫踢，老将暂时没做动作，接腿上步打一波3连击的组合拳，假动作晃一下再做中扫。宋潘丁这场比赛上来以后感觉核心收得比较紧，相比过往的表现，一扫，哦呦，这个拳法的发力感觉，这下干当上了吧？没有吗？慢慢小步子往里进，其实距离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拉手打低扫，让你以为我要做拳法。后手直，高段的推法很重，打在防御壁上。其实宋潘丁这个中段促踢挺有说法的，突上一波3连击打在防御壁上。这场比赛宋潘丁在3连败之后对头部的防守更严密了，正能蹬到绳边，但没着急往里压，现在关玉的背后还是有空间的。高段前手平勾，后手直打斧，再往另一侧的横切，两位选手都偏向于这种站桩式的打法，都不愿意更多幅度的去进行一些找角度，就是直线往里推，直线往后拉，再来到这一侧的绳边，上步打3连击，一个击斧做结束，宋潘丁反还一个3连击。在这边关玉经验老道，往左侧快速的绕出，一扫同侧的直线，把宋潘丁这步推到中距离以外。

高段的正蹬，后手直再中，哎，他这个后手直多次命中啊，启动这一下感觉关羽反应不过来的。打斧，但现在关羽是朝左侧不断的绕着，这个步子总是差那么一下够不到啊，这个组合衔接不起来，人总是绕出交火范围之外。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刚才回合末尾好像是有个戳眼，一个小插曲，问题不大。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后手直是打不上的，因为多次当宋班丁打出这种往前垫步子的后手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宋班丁背后的这个角度的镜头啊。其侧向来看的话，这个关羽每次后撤步是能拉得开这个火力范围的。来看第二回合，正蹬突进三连击，但现在关羽频繁的打出三连击，又是三连击，返还一波三连击，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点不尊重啊，朋友们，但是不尊重选手啊，但是像在这个级别银量级顶尖高手啊，比如说伊曼加扎利耶夫、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阿基夫、库鲁扎达，包括啊苏波克等等一系列排头的选手啊，这个是这波重击，先不要说废话了，打出一个读秒来，应该是个右手平勾挂到太阳穴，老将首秀第二回合被读秒，怎么样去调整状态？上来拉手想顶这个肘吗？感觉这个肢体语言有点像，后手直连续中，顶得越来越近，距离压缩，上步打重拳，而关羽朝另一侧赶紧绕步，再顶到这次的上边，这一记重拳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感觉没打中啊，但是清晰有效的重击效果。再打出第二次的读秒，再来一次，关羽就要首秀落败，而宋班丁马上就要重回胜利者的行列，有机会吗？高段扫地挂一个，再来到绳脚吃了个迎击，但现在宋潘丁如同出笼的猛兽，就是前推抱着架左右勾摆。但我们现在看到关羽的这个迎击质量还是在的，应该还是比较稳妥一些，眼神也没有很涣散，中扫来迎，但是他忘记了四杠四的小拳套在这种近体的兑换当中有多危险。老将打出了一个重击效果，反推一波中扫，再来打斧，他这边宋班丁很明显没他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啊，高扫挂头选择近体对拼了。近两百场比赛的经验告诉关羽，这个时候越是退越是吃伤吃得多啊，但他还是退了，来到绳脚中扫打迎击，二连发，再来低扫，那宋潘丁最后这半分钟能打出读秒就 TKO 了，打不出读秒比赛将会进入到第三回合。打斧，但连续的追进导致宋潘丁现在体能消耗的也比较严重，速率有所下降，做了个扫击带倒在地。TKO 了，这是压哨最后的零点几秒啊！

难道回合的时间到了吗？看到基萨达风突其实已经摆手了，给到这个 TKO 的手势了。

0: 如果能够在这个回合再打出两次读秒，依旧是 TKO 啊！宋盘丁顶着上来，再憋重拳，越贴越近，推头打斧，正蹬蹬斧，不停的推进，低扫干扰。这边关玉的三连击再次没有效果，再次突进来的重拳。其实现在宋盘丁真的有点相当于乱拳打死老师傅了。两个的拳腿质量其实关玉是很高的啊，地段扫踢，看切这个角度，再砍，帮迎击，这击腿有效果了，啊，站定这个距离，宋盘丁的拳什么时候给到？我跟大家讲，就是刚才包括敲钟的方式以及现场放的音乐都是终结的音乐，知道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按照没 TKO 给，我不管了，继续来看高段迎击，再砍低扫。现在这个低扫对于宋盘丁来说有奇效，所以关玉要多做。突上来打斧，进内围。低扫后手直，再砍低段扫踢，而宋盘丁想抓收腿的这下打上迎击。那现在对于关玉来说，想赢的话，至少要返还给宋盘丁一次读秒吧，一次可能都难。又是后手直砍低段扫低，同样的动作屡次有效。20多秒钟，宋盘丁邀请关玉来战，但关玉不可能的。33岁的老将，多年的比赛经验，这个时候知道对拼是最不理智的行为。顶上来，勾斧勾头，两记重拳打中。再次轰出一波，追上来砍低段扫踢，迎击的后手直，比赛结束。让我们提前恭喜宋盘丁拿下比赛的胜利啊！我把我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啊，就选手打出5次、6次、10次、8次累计的这种三连击的节奏，同样的节奏啊，可能对于这个级别这批顶尖的高手来说，很快就能抓住这个节奏来打反击了。比如说你喜欢动动动这样的节奏来打出组合的连击啊，那可能对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几个名字来说，就是抓你这个动动动棒打这种迎击来命中，过往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无数次了啊。那今天宋盘丁跟关玉两个人还是选择同样的节奏拼满三回合，依旧很精彩啊，依旧很精彩。马上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宋盘丁。第二回合的两次清晰利落的读秒奠定胜局。这样来的话，在经历一波三连败之后，他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而关玉在万州格斗月的首秀走的并不是很顺利啊，看这个低扫对宋盘丁造成多大的伤害啊。接下来一场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2岁的泰国选手佩奇蒙斯里对阵25岁佛得角选手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迪奥哥也是万冠军赛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佛得角的选手。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

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福德角的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身高1.74米，年龄25岁，首秀在今年1月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38期，一致判定击败日本选手山崎一央，展现不俗的实力啊！这场比赛来看他第二场比赛的表现。凡尘，你说达万猜的踢拳梦是碎了吗？我觉得以达万猜这种天赋，这种心理素质，这种就各方面的条件来说的话，不至于梦碎吧。但是如果他有心理阴影的话，接下来他在踢拳领域的路会很难走。但现在这还对他来说还不是最麻烦的事情，朋友们，你们知道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我很怀疑，如果达万猜第一场比赛啊，就回归了第一场比赛，选择要打泰拳规则的话，他该怎么办呢？不要忘记了，达万猜的泰拳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是没有被剥夺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他回归想打泰拳的话，他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必须第一场就直面尼科卡里洛，懂我意思吗，朋友们？现在这条金腰带还是属于他的啊，正式的金腰带，而尼科卡里洛拿着临时金腰带等着他回来打统一战呢。From the red corner,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达万猜回归后的伤愈后的首秀还真应该打踢拳规则来稍微热热身啊，那否则的话打泰拳就是直面尼克卡里洛。那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奇蒙斯里，身高1.73米，来自泰国，年龄22岁，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3胜3负的成绩。但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败绩啊，含金量还是挺高的。他击败过蒙古考，击败过登普泰，击败过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第151期当中击败了詹克里特。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输给过的对手，输给过佩苏坤义，在万州五个多月银量级算是台柱子级别的人物了，输给了桑佩特，也是最近崛起的一位顶尖高手。还输给过谁呢？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但佩吉蒙斯里输给伊曼加扎利耶夫是被速杀，但是谁又能不被速杀呢？农奥都被速杀了，孔塔尼

另外还是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在6月26号万州五格斗夜第165期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165期的比赛当中，银量级空缺的泰拳世界冠军将要再次打响，由伊曼加扎利耶夫决战阿斯拉比较奥尔基科夫啊！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见证。凡尘佛得角在广东啊？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dekal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2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K-Va! La Bandera! Diogo! Miguel!
1: 蓝方选手来自福德角的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Gaok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9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Mong Sing.
1: 红方选手对手含金量奇高的佩奇蒙斯里，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一场。
2: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Let's go.
1: 佩奇姆昂斯里这个1.74米的身高，我严重怀疑爆低了。
2: Ready.
1: 当初跟伊曼加扎利耶夫站在一起的时候，相比1.8米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没有低到哪里去啊。来看第一回合，前手的点刺，整个肢体的协调性非常好，雕哥大幅度的移动，前后的跳步，这是他上一场比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啊。来看这场比赛他怎么打。佩奇蒙斯里上步打低早，再拉开距离，一二连击，全包得很紧。而佩奇蒙斯里这边非常典型的泰系的肢体语言，上步打高段扫地的同时，这边雕哥想打迎击拳击腹，左右打腹。这边佩奇蒙斯里泰拳的肌肉记忆了，接腿被裁判警告。两个人的体系都很明显啊，尤其佩奇蒙斯里基本上等于名牌在打了。告诉你，我就是泰拳手啊，我的优势我的弱点都展现在你的面前，你敢不敢进来换我的重击？中段扫地很重，打完再拉距离，但是他这个脚下步伐调动能力很高啊。现在是迪奥哥追着来打，很罕见。出单击的低扫，雕哥还以双击的左右摆拳，提着腿假动作往里进，再砍这一侧的低扫。这个低扫既然是必吃，干脆就硬往里撞了。拳腿的组合也很精密。但现在佩奇蒙斯利这个单击的中段或者低段的扫踢还是能给雕哥造成威胁的，你看出腿臂往后撤，目前还是不敢顶着腿往里进，上步打拳法的组合拳，在平勾打头后手直打腹，这场比赛如果以这个态势延续下去的话，雕哥这条左腿大腿的外侧很快就要变色了啊，当然雕哥这个肤色可能到时候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啊。抓腿的一瞬间往上打拳，但是你看佩奇蒙斯里是边出腿的同时边往左后侧的切角度转圈绕圈顶上来了，这波没绕开。首回合马上结束，扫地的互换，大幅度的在首回合当中环绕步来拉开打击范围，这是佩奇蒙斯里选择的自己的踢拳首秀的方式，高扫挂头上了。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是边往后拉边拿高扫迎击，这个命中率还挺高的。
2: 来来来来，
1: 那雕哥来，这样来看的话，雕哥这个持续的压境不能说是没有风险的。
2: Ready,
1: ready. 第二回合上来打个中段扫地，再后拉，雕哥拖上来，这波把组合连击的密度加起来了。哦，打中裆部了，进入到伤停时间。凡尘，你读一下下面这段话，你的货拉拉拉布拉拉布拉多，我的货拉拉拉拉布拉多呀、啊。

还有人类吗？咱弹幕上小兄弟们，看一下这下，确实是挂上了，很明显。比赛继续，上来打个很重的平勾，哎呦，要小心这个高段扫踢了，太危险了。那由于雕哥的往前追得很凶啊，他往前追，他这全是硬往上抛的，所以说打上去的时候，头部必然是差一点防守的，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起腿打他头部的好时机。再往上追，但他这个拳法幅度太大了，毕竟王思利往后一边垫步这边起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要反压，但是被拳法再逼出去，又往上跟进，大幅度外线的大摆拳。裴金王斯利看到杀机了吗？要反顶，近期左右勾腹，中段草地打冲刺手的直线，现在反倒是，哦，这高手又挂一个，但是也没办法，雕哥他不打这么大幅度的动作的话，他又够不到。鱼与熊掌无法兼得，要想够到对手，就要露出防守漏洞。反倒是现在佩奇芒斯利打算跟雕哥打会儿站桩，雕哥能更舒服的去输出了，否则的话继续绕步。啊，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不到20秒钟就即将结束。打拳拼拳，又开始绕了。这一波拳给佩奇芒斯利拉回现实。哦，又是这种高扫，差点又抽头上了。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虽然说呢，佩奇芒斯里的这个打击频率远低于迪奥哥啊，但是两个人的有效弱点还真不一定谁高谁低，不好说。现在就打完第二回合，场下打分裁判怎么看啊？当然了，如果在第三回合出现一次读秒的话，这个谁胜谁负就一锤定音了，又是这种高扫阴击。哦，这高扫你告我你扛住了，最后一个回合上来还是一样的节奏，往前追进的拳法的同时，还是要防一手高段扫踢，进到近体撞膝，被裁判分开。其实现在对于佩奇芒斯利来说，选择站桩对拼反倒是不明智的选择，继续拉，继续找高扫那一下，再给后发先制了一腿，但这下意图有点明显了。再挂一记，哦，这下打到裆部了，还了一个。

0: 但是确实，
1: 冲！
0: 来自福德唯一一位来自福德角的选手吊哥这个抗击打能力啊，让人耳目一新。
1: 冲！
0: 再跟起腿迎击，但现在佩西蒙斯里起腿这个时机又没有之前好了。在雕哥还没发起、还没启动的时候，他先把腿搂起来了，前手平勾迎击，多次搂抱被裁判警告。这时候起腿有点早，所以被打中迎击拳法，再起很重。现在其实佩西蒙斯利可以选择在切完角度那一瞬间打腿啊，他现在是打完腿再切角度，再迎上来的雕哥啊，这个腿法的时机就稍好一些。再来个正蹬空开距离，雕哥再反跟上来，打头打斧的命中率不高，跳膝。一个正蹬，这正蹬的力道很大，直接控远了一步，起高腿，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拿前手硬往上够，但时间仅剩几秒钟。佩西蒙斯利抬头看表，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边雕哥其实打的是很憋屈啊，追不上，追上了又吃迎击。但拳法在三回合的追进当中还是有命中的，就是不知道看裁判如何看待双方的落点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1: 分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佩奇蒙斯里，第二位裁判判给了迪奥哥。最终分期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谁呢？佩奇蒙斯里分期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斩获自己在万州格斗业第四场胜绩。他也是不吝啬于恭维他对手的这个拳法的能力啊，刚才的手势应该是在讲拳法的事情啊，但他确实在迎击水准上，尤其在前两个回合这个高扫给的太神乎其神了。好，接下来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0岁来自泰国的蒙昆德莱对阵26岁的俄罗斯选手鲁斯兰图克塔罗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鲁斯兰·图克塔罗夫，职业战绩14胜3负，82%的胜率。年龄26岁，备战于著名的老虎泰拳馆，俄罗斯的选手。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鲁斯兰·图克塔罗夫的这个泰拳流派是 Muay Thai，这个在泰拳的流派里面属于这种后撤迎击型的选手，他喜欢退着打，打迎击，打防反。在这个英文的术语里面叫 counter fighter， 就是打反击型的这种选手啊。但是一会儿等红方选手登场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我刚才我们说了，图克塔罗夫这场比赛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他的这种体系在4-4小拳套的发挥下，究竟是加强还是有削弱啊？马上来见证。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蒙坤德莱，但是有没有万冠决赛的老拳迷啊对他非常熟悉？有没有老拳迷看他的脸啊，看到这位选手的样子感到很熟悉呢？没错，他就是曾经在万冠军赛这个级别一线的水准的选手蒙哥佩奇，这是他的曾用名蒙哥佩奇，佩奇迎敌。如今他早已离开了佩奇迎敌俱乐部，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再次回到万冠军赛的原因啊。2022年2月11号，在万蒙古出山这一系列赛事当中，打出他在万冠军赛的上一场的比赛，也就是迄今为止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是判定输给了乔纳森·哈格蒂。在此之前，他击败过阿莱克斯塞利皮索斯，击败了约瑟夫拉什利，击败了缅甸选手索蒂，击败了埃利亚斯马哈茂迪。作为伦皮尼世界冠军啊，这个蒙坤德莱，现在叫蒙坤德莱了，此前叫蒙哥佩奇，我们叫他的新名字啊。作为前伦皮尼多届的世界冠军，蒙坤德莱是绝对有着正赛的实力的啊。我们说此前的表现来看是有正赛实力的，如今再回到这个擂台上，状态还有多好，还是要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来看。

0: 还有多少万冠军赛的泰拳粉丝还记得蒙哥佩奇的扣一？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4 wins and 3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Ruslan Dokhtarov.
0: 南方选手鲁斯兰·托克塔罗夫。肌肉维度非常夸张。
1: He is a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Paw Pim 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4 wins and 54 losses.
0: 集战绩124胜54负。阔别万冠军赛赛场许久的蒙昆德莱，前伦皮尼世界冠军。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两人在身高臂展上面差距没有太大啊，但是很明显鲁斯兰的肌肉维度要大一些啊。来看第一回合比赛开始，我们对于蒙昆德莱再次回到这个擂台上的状态也是打一个问号啊。其实说一个可能不是很吉利的话，我感觉他再回来以后脸上的这个状态都不如当初。扑上来平勾上勾，刚才这个上勾感觉掏出效果了呀，蒙哥德莱赶紧想往里抄这个内围，但受到拍膝。四上四小拳套的威力，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蒙哥德莱能迅速调整状态吗？慢步的往前推，棒棒的三连击。哎呦，这个鲁斯兰这个拳法的质量啊，起手点往左侧的横移，蒙昆德莱漫步往上跟，现在抱架要抱得更紧密一些，打头打斧四连击，连续再有拳法的命中，感觉蒙昆德莱扛不住啊，高顿手踢，快速的拳法连续正中面部，这蒙昆德莱只能用自己多年的大赛经验强撑着拿本能往里找，再进到这个内围当中打调肘。开局还刚刚过去不到一分半的时间，感觉蒙昆德莱这个时候脑袋已经是懵的了，转身后摆腿，鲁斯兰这边越打越顺，而蒙昆德莱突上去打连击，打不连，连不起来。这一拳被躲开，勾头勾腹，现在鲁斯兰在绝对舒适的环节连续输出，进到内围当中，蒙昆德莱的速率好像也不太跟得上。前手一边点一边往左找距离，吃个低扫返还一个，再赶一个，转身摆肘，玩起来了吗？鲁斯兰在这个距离打转身摆肘，再做。朋友们，这场比赛的主角好像还不是蒙昆德莱啊，难道说在雏量级泰拳我们迎来了一位新的来自俄罗斯的怪物吗？高段扫踢，前手点，右侧的横移也会切不同的角度，撞膝，打头打斧，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蒙昆德莱看上去状态还行，还在跟鲁斯兰这个积极互动啊，但第一回合他吃到了重击，确实看上去视觉冲击力太大了，感觉很吓人的样子。慢动作回放看看有没有细节，我们看一下刚才这几记重拳打出来什么样的效果啊。耳根、太阳穴、 现在已经明牌的一点是在中近距离换拳，蒙昆德莱必定是已经打不过这个卢斯兰了。来看第二回合，这边蒙昆德莱采用什么样战术上的调整？往里突还是要打站桩吗？打对攻，上勾平勾连续吃。那现在防守做得还不错，头部轻微的位移，再突进中近距离打拳，反倒是鲁斯兰这边主动来搂抱，进入到内围当中来撞击。白肘打空，

但现在鲁斯兰在拳法当中展现出来这种杀伤力，感觉随时要有突发情况发生啊。尤其是蒙坤德莱现在还在大踏步的往前跟，这个距离两个人之间是始终保持在交火距离当中的。但是蒙坤德莱现在这么压境，有没有可能把鲁斯兰的体能拉垮呢？基辅再中一个左手平勾拳，这不是一个独鸟，这是个滑倒。还是往上跟，蒙坤德莱这种一线选手的底蕴逐渐展现出来了，这个韧性，这个耐受性啊，战术执行的能力，再超内围，再来撞膝。一扫，这下扫到小腿的外侧。更加频繁的进入到内围撞膝拆把，这膝撞得很实。蒙坤德莱这个时候内围的底蕴也展现出来了。但是现在麻烦的是，在内围当中，蒙坤德莱的力量啊，就整个力量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如鲁斯兰的。上勾，连续掏这个上勾，发现蒙坤德莱开始主动往近距离找的越来越多以后，主动进来找内围更多以后，掏这个上勾想赢那么一下，但赢不到。再进内围，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其实从第二回合中后程来看的话，鲁斯兰体能确实有所下降，但没有那么严重啊。你说他单击的必杀，单击一击必杀的能力已经丧失了嘛？言之过早。第三回合再来看，那现在蒙坤德莱其实第二回合中后程这个战术是很管用的，没理由不继续做。这场比赛鲁斯兰是首秀，那蒙坤德莱啊，虽然说此前在万冠联赛有过多场比赛的经验，但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算是首秀了。迅速再进入到内围当中，拍膝很重，切角度找各种角度来起膝，想带摔但是力量不太够。用这种蹬腿，一边往里压一边蹬腿，来让你的拳够不到我，很聪明的战术调整啊。再来蹬，确保这个压境的主动权在我手里，但是还是要小心各种缝隙当中钻出来的重拳啊。再来正蹬，你看用这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方式就克的鲁斯兰的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在超到内围里面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来跟你磕一磕，非常精湛的内围的吸法，再被裁判分开。而蒙坤德莱现在要做的就是用同样的方式找进去距离，再进内围。我们仔细来分辨的话，会发现鲁斯兰在近体的很多吸啊都是没有命中的，都是一些被动的起膝，可能在裁判心目当中的分不是那么好。反观蒙坤德莱这边各种拉开撞膝。

各种切角度撞击。鲁斯兰的体能在光速的下滑，再来郑东控，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场上的局势还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变化呢？主动权要交在鲁斯兰的手中了，否则蒙坤克莱要用同样的方式蚕食完这最后的十几秒钟。做勾腿拳法打空，头部的摇闪还很在线，蒙坤德莱再来正蹬控距，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其实蒙坤德莱的这个底蕴真的是很厚重，你看他第三回合就拿着一个侧向的蹬踹啊，把鲁斯兰赖以为生的这一套彻底给压制住了。

0: 但是好在第一回合是撑下来，第一回合鲁斯兰暴风骤雨般的重拳打上来没被毒秒，也是老将的底蕴啊，这个韧性足够。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的胜利。
1: 蒙坤德莱，
0: 恭喜蒙坤德莱再次降临万冠军赛。当初与他交手的对手如今都已经成为了传奇巨星啊，也不是说所有人吧，比如说乔纳森哈格蒂目前已经成为这个级别台柱子当中的台柱子。而蒙昆德莱再次回到这个擂台，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袭来，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路还能走多远，我们一起来期待。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一同回顾现任万冠军赛与量级 MMA 世界冠军唐凯的巅峰战役。欢迎收看万周刊。凭借精湛的站立打击和恐怖的地面砸拳，唐凯一路横扫万冠军赛与量级综合格斗赛场。2019年1月，唐凯迎战韩国顶级缠斗高手李成忠。首回合，唐凯狂攻李成忠的躯干与下盘，而进入第二回合后，他将进攻火力转向头部。
1: 没得了。陈忠代也没想到说对方会那么难缠，
2: 对，
1: 真的让他要让他打满这三回合。我想呢，在对唐凯来讲的话，假使真的必须要着战三回合的话呢，那真的是其实假使我这样子估计了啊，
2: 要小心，小心
1: 来，对，哎呀呀呀呀呀呀，哦，他打拍子多漂亮，
2: 是，哦，这下也把汗
1: 的，我拍也是啊，看到了一副要被手上断头台的样子，
2: 是，对方呢不仅有断头台的可能，同时他还被对方控制一只手臂，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0: 这一回合唐凯必须要在移动过程当中制造一些有效技能。
1: 现在我们来看，还有点担心他去高闪的时候，
2: 对，
1: 被对方给抓住的话，那把他带到地面，那他的劣势就出现了。
0: 就我们说比赛当中呢，天空格斗是一场节奏之争。如果说呢，站上站立的选手保持站立的话，这场比赛他优势很明显。
1: 对，
0: 如果说反之来看的话，李承宗如果进地面，哇，
3: 哇，高扫踢直接 KO 对手，
4: 惊天一击。唐凯用一场震慑全球的首秀 KO 向世界宣告了王者驾临。随后他对阵 TFC 羽量级冠军战神金才雄，这场比赛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在击败金才雄后，唐凯巩固了自己的冠军挑战者的地位。
5: 比赛开始了，唐凯呢，很多的 KO 都是发生在第一回合啊。
6: 是的，看来唐凯臂展的优势啊，先是用刺拳打中金才雄，手开第一扫踢腿，前手没中，现在扫踢差点被截腿。
5: 唐凯还是具有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
6: 而且唐凯为了备战这场比赛啊，好像春节都没有回国哎，一直在那个新加坡、泰国备战。一扫踢腿，刺拳又中了。我唐凯感觉是注意力更集中啊，然后状态更好一点。换拳了，哎呦，前手平勾打中。
5: 而且唐凯的上肢非常的稳，你看他的重心啊，相当稳定。
6: 对，他这个稳就证明他的这个核心力量，很强啊，造成他很稳。又换拳了，后退中前手平勾又中了，躲开对方前手，一扫踢腿。刺拳挡住，第一掌踢单了。
7: Good, you good.
6: 裁判怎么样
7: ？Time in, let's go.
6: 躲开第一掌，哎呦，躲开了软马丁的二连击。我这下前手平勾很有威胁，唐凯躲开了。对手挡住，唐凯前手刺拳，两个人前手对着来。高扫，哦呦，好隐蔽啊！他跟对手拼一下拳之后，马上拉开距离，对方以为是没事了。这个高扫，刺拳中了，前手后手击腹，我看得我好紧张啊！
5: 嗯，
6: 哦，摆拳，
5: 唐凯的后手拳很少发出去，
6: 刺拳，躲开高扫。后退中的前手反击，对方也打前手。
5: 从两人
6: 打了 KO 了，有可能锤击 KO 了。我恭喜唐凯首局 KO 拿到冠军挑战权了。你看做金腰带的动作，拿挑战权了。唐凯实现了自己昨天赛前称重，在实现了自己前两天赛前采访的这个诺言，我要 KO 金才雄。而且是首局 KO， 哇，太精彩了！后空翻，当心别受伤啊！以前选手后空翻受伤，结果比赛延迟。哇，恭喜恭喜！哇，太精彩了！
5: 是，应该说从两个人的拳与腿的这种稳定性上来说啊，唐凯还是占一定优势。
6: 选手二连击，后手直拳，前手平勾倒地了，地面锤击，对方在地面已经失去抵抗能力了，在地面已经没法用双腿来顶唐凯来做这种开放式防守动作，你看腿已经没法去蹬他做防守动作了。哇，太精彩了 ！KO 男神，不愧是你
8: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Justin Brow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7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6: 金才雄估计是不知道是由于没恢复过来，还是太懊恼。恭喜唐凯首局 KO。拿到冠军挑战权，他有望去挑战这个级别的冠军。
4: 下一节精彩继续，且看唐凯强势崛起，登上世界冠军之巅。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随着在赛事组织内的声名大噪，唐凯。

0: 标直指美籍越南裔名将丹乐，向万羽量级综合格斗金腰带发起挑战。比赛的前几回合，唐凯凭借犀利的腿法和稳健的拳击节奏，牢牢掌控了比赛局面，而丹乐则攻势如火，步步紧逼。进入第四回合，唐凯攻势不减，继续保持高压。在最后一回合中，唐凯连续低扫，瓦解了丹乐的防守，最终通过一致判定战胜对手。
1: 最后一局，看唐凯能不能抢掉对手的金腰带。
2: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盼啊，唐凯能带回这条金腰带。
1: 后头撞了一下，拆膝盖。一扫踢腿，前手击腹，打后手，两个人都想打这个前手的摆拳，但是都没中。丹乐的教练不停在提醒他注意对手踢腿，保护好你的腿。高扫，这个没有铺垫的高扫要踢中的几率实在是很低，又被对手低扫。前手挡住，近身做假动作，中了。后手击腹，
3: 前摆后手摔一个，
1: 假动作，再低扫，后手摆拳，唐凯后退迎击的动作，
2: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
1: 唐凯做手搭腿做抱摔的假动作骗对手，后手拳后退躲开了，低扫踢腿，
3: 后低扫，对，后低扫，
1: 再低扫。哎呀，中了！等一下，丹乐第二下中了，但是唐凯是在后退，那下被打中了，也没关系，因为后退的动作可以把这个拳打过来这个伤害的力度给消掉一部分。
2: 杀伤力不强。
1: 对，李导接腿倒了，赶紧！哎呦，麻烦了。
2: 哦，太好了，起来了。
1: 他早就该用这个技术了，就是趁对方踢腿低扫的时候接腿打后手拳法的迎击，结果他现在才找到这个方法，可惜时间已经不够了。低扫又接腿了，
2: 有点晚啊。
1: 对，醒悟的有点晚。
2: 对，不过还有两分钟时间，对于唐凯来说这两分钟一定要高度专注。
1: 对，唐凯这两分钟只要保持这个主动性，多踢低扫，偶尔打重击，只要打偶尔打了重击打中对手头的话，这个判定获胜的几率就会无限的增大。后手换拳，后手击腹，丹乐硬扛住，低扫踢腿，教练叫你防腿啊。又接腿了，哎呀，被腿抽出去了，你看他腿疼了，没法追击。如果他腿是好的话，刚才腿直接冲进去做抱腰或者抱腿的摔法。
2: 他有好多次乘胜追击的机会，但是都做不到。
1: 对，因为腿被踢得太疼了。
3: 他的腿在空，他在捂后手，捂后手可以直接走啊。对，就给他距离，远一点，远一点。
1: 后手打空了。

0: 此场跑步犯错误应该大概率会判定胜利。
1: 最后的半分钟，
0: 二球打空了，随着牙套飞出去了。打倒了，陈凯主动性上不能输了，你这下最后这段时间主动性输了，不停的退容易丢分，判定输掉。哎呀，这下漂亮，全手平飞，打中了，不要退了，再退容易输了。
1: 时间到，五回合打满。
0: 刚才好后，刚才那段时间后退的有点多，这样对他影响比较大。因为对方有可能前面表现不如你，但是在后半程不停向前顶着打的话，他这个顶着打的得分在裁判眼里面是得分权重系数非常高的，
1: 加分的表现。
0: 如果唐凯刚才不退的话，刚才不退的话基本上大概率赢了，但是刚才有点退的话，我不知道裁判会怎么想。
1: 现在何老师心里有点打鼓，持续的低扫。

0: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等一下，我们第二个判定。
0: And new.
1: 哦，唐凯赢了。Undisputed.
2: 唐凯由此成为史上第一位中国男子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创造历史。 同时，也为他与丹乐的世界冠军卫冕二番战拉开了大幕。前两回合，双方在战力中相互试探，直到第三回合，唐凯终于打破了僵局，再度战胜丹乐之后，唐凯继续稳坐万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王座，无人能撼动。
3: 还是凤下拳，开始第三回合。双方啊，在赛前都说想要 KO 对手，说是那么说。现在按照这个节奏，如果你只是想等着抓迎击，那这个机会啊，等过来可是不保险，最好能够自己创造机会。哎，一个侧踹。现在唐凯有意识的想往前压。 丹乐呢想控一下距离，能压得上，一扫高扫，丹乐的腿法还是很快，但是力度没有那么大。唐凯也是做足了准备，对于丹乐的这种腿法，尤其没有铺垫的腿法，不容易踢中。再继续，丹乐还想再游走。 这个对策啊，这前手碰一下，碰一下，这个距离不好控，哎，命中一拳，但是那拳打的不是很实，鸡腿这样的一腿没有打中，唐凯还在找时机，看这个时机啊。 都想找到一个时间能够来一个非常有效的爆发。刚才那个摆拳不错，打中一下。啊！又叫暂停，不会又要出牌了。奥利弗科斯特又给黄牌，这是双方啊，双方第二张黄牌，我的天！ 罚了不少的出场费了，而且只能有2张黄牌，如果再重牌，直接就是红牌，直接就停止比赛。果然，第二张黄牌之后。

开始进攻的密度变大了许多。现在丹乐也频繁起腿，谭凯也持续的压上。丹乐的腿，谭凯中扫左半圈，然后冲上来一下，没有出有效动作。这下两个人心里

0: 节奏可以延续下去。
1: 够稳！
0: 再来，裁判又在提示了，赶快出动作。刚才低扫，再次低扫。有没有？有没有时机？那这一下，这个摆拳是大力撑。后撤的过程当中迎击，现在丹乐主动的想压上来。张凯刚才那下迎击不错，还要继续压吗？丹乐也是有所忌惮。唐凯现在变成唐凯主动的进攻，哎，刚才压过来，丹乐主动压。又在提示了，千万不要出红牌啊！看一下，打破僵局了。哎，这一拳，刚才非常漂亮的左手拳，唐凯这一拳的命中。德勒也是有点着急，来了个截腿，想怎么样？有些动作，起腿没有打住。三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时机，刚才的中彩，现在有没有时机复发？哇，这一拳有点漂亮，唐凯的拳法，刚才那一下非常精准。如果这样的拳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们可以多来几次。也在持续观察。哇，漂亮一个击倒！击倒之后连续的砸拳，有没有？比赛还能继续吗？直接终结了比赛！哇！
2: 5月16日，在万巅峰系列赛43中，面对来自吉斯坦的顶尖挑战者眼镜蛇沙米尔·加萨诺夫，打响自己的世界冠军卫冕战。
3: 对，他这个腿感觉还不单单是影响抱摔能力的这么简单了，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伤害影响。唐凯再找机会想踢这个腿。
4: 这场比赛打完，加萨诺夫轻了也得煮几天管。
3: 吃了个迎击，再来抱摔尝试，再防住，
5: 没有，
3: 再来个撞膝。轻松防住，
5: 太稳了。
4: 唐凯防住之后可以追加一些打击了，勾拳袭击可以找找机会。
3: 此时此刻的加萨诺夫不知道心里面在想，
5: 漂亮，
4: 这已经几次差点踢倒了。
3: 是的，头部的摇闪做得很精妙。
4: 加萨诺夫这个左腿受到不少的创伤，
3: 暂时还没换架，但感觉离换架差不了几腿了，
5: 已经有反应了。
4: 目前看起来不是一个双架选手。
3: 是的，
4: 而且即使是强行换架，其实抱摔摔跤也有抱架的，换到反架，他可能抱摔能力会巨降。
3: 挺勾拳打很冷，再来砍这个腿，
4: 这样连续砍的话，拳法的命中机会也会增加。
3: 平击中了个左手平勾，前手再点腹，再来，哎，换架了，想换了。
5: 一分钟，
3: 现在加萨诺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想要夺胜最大的武器库，也就是他的摔跤，感觉已经打不开局面了，
4: 自己的长处发挥不出来，
3: 哎，
4: 又不断被

0: 被唐凯蚕食。
1: 那现在两个人在战力环节的对垒，
0: 这是孤注一掷的爆摔，唐凯右手内线抢到了梅西了，
1: 是的，硬撞上了，无数次的成功防
0: 守，这个右手拳唐凯有命中的德萨诺夫。德萨诺夫的抱摔也比较的依赖腿上的抱双腿啊，及个别的抱单腿，
1: 哎，后手点中
0: 有点软，
1: 再来卡夫威，我这个腿
2: 应该是有反应了，
1: 是的，而且刚才这下是正抓着他，把完全重心放在这条前腿上的时候，
0: 这场比赛完事儿，加萨诺夫最轻也得拄几天拐，休息休息。
1: 还有两个回合，
0: 已经开始期待替唐凯来祝贺比赛胜利了哈。
1: 是的，但是还是要
2: 稳住，
1: 哎，把这把汗先捏在手心啊。来看接下来这两个回合，当然，哎，加萨诺夫前三个回合的表现来看的话，他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重新打开局面呢？
2: 这是一次后手拳。
1: 现在前腿受伤严重，发起抱摔往前蹬的那一下发力不能够完全的透彻，这个抱摔的速率随着比赛的进展恐怕只会越来越低。第四回合来看，
0: 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我感觉加萨诺夫万一抱摔成功了也压制不住唐凯，
1: 哎，再上来抱摔抱单，
0: 哎，
1: 进行重击
0: 防住之后的反击来了，
1: 撞杆上了，卡夫
0: 又
1: 有这条腿，再来前手点斧，高腿挂头，
0: 开始出大动作了。
1: 哎，假作拳法终于有铺垫了，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为时已晚。
0: 大家注意，这个防摔之后右手的内线抢得非常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来观察，加萨诺夫在站立的这个环节动作很紧绷啊。对于唐凯始终压在中线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适感的。
0: 唐凯在摇闪当中接近。
2: 然后第四回合依然打得非常耐心，
1: 哦，漂亮，这下打中耳根的位置，
0: 后直前摆，
1: 在一个低槽整个人打成陀螺，
2: 直接转了一圈，
1: 哎，
0: 现在加萨诺夫要担心的是自己别被终结了，如何不被终结了，
1: 但他这个后手重拳还是有杀伤的啊，还是要小心。
0: 哎呀，非常漂亮！
2: 卡夫又是卡夫林，又有效果
0: 了，
1: 连续的砸拳，
2: 连续的砸拳，
1: 非常被动，
2: 可以顶膝。
0: 唐凯这个
2: 这里是有顶膝的机会，
0: 应该有搭扣，对于加萨诺夫形成了个包饺子呀。这个加萨诺夫在这儿是叠在一起，挺难受。踢
1: 漂亮，
0: 对，抱了个单腿。
2: 已经摔不倒，
0: 但是没敌手，这个内骨
2: 漂亮，
1: 身体的硬度，
0: 哎，在这儿半防是个很好的打击位置，
1: 是的，
0: 对方回了一个蝴蝶，
2: 可以做一些杂技，
0: 把右腿过去，哎，切到半防里，这是非常好的打击位置，
1: 哎，做肘，小心挂对方挂失
0: 住，哎，放起来，
1: 哎，来还邀请你继续站立对方，
2: 漂亮，好，
1: 结束了，唐凯第四回合终结，拿下比赛胜利。这条金腰带继续属于中国。啊，这场比赛唐凯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唐凯，甚至更加的进化啊。
0: 唐凯这次的进化非常的清晰啊，到达了一个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啊。
2: 什么打击是谈精锐，打的就是精锐，
1: 哎，这种低端的卡夫踢从第一回合拉满到第四回合，最终还是加萨诺夫吃痛不住啊。
0: 对于加萨诺夫这种

0: 摔跤手啊，残暴优势的类型，应该做了充分的预案，从第一道防线距离控制、压胯，然后近身，一直到被压制啊。但是后面的几乎没用到，在第一道防线就已经成功的防住了。这唐凯这次的冠军卫冕成功了，而且成功的非常有说服力。
1: 无论是从
2: 中国拳迷也是不虚此行，
1: 无论是从战术布置到战术执行都是完美的，
2: 哎，
0: 而且非常有耐心啊。
2: 卡夫左腿小腿外侧这个腓肱神经终于还是撑不住了，棒！
0: 贾赞诺夫从前面拄拐，我感觉得坐几天轮椅了。
2: 是的，
0: 歇几天。
2: 唐凯也是两记砸拳，
0: 这个时候
2: 收工
0: 已经在等着裁判介入了，
2: 是，
0: 但是裁判没介入就补了两拳。
2: 以
0: 非常有武德，本来不准备追。
2: 是的，以4-5年前的唐凯，这个砸拳恐怕还要再延续几记啊。
0: 确实，擂台表现就是。
2: 更成熟稳重，
0: 人生境界、人生思考、经历的一个折射，
2: 是的，
0: 整个能体现出来唐凯的进化、成熟。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41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2: 第四回合2:41 TKO， 唐凯成功卫冕这条金腰带。那此时此刻这一幕对于唐凯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再次扛起这条金腰带，
1: 这个表现是不是也配得上拿个花红啊？
2: 哎，来听一下有没有。
4: 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大伙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2: 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
3: 年纪？
2: 对。
3: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2: 别搞人。
3: 我没法跟你好好说。
4: 你
3: 多
4: 少年？
3: 我放马就跑，
4: 别动手，知道吗？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女生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了，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通装设备岗。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子，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到，
5: 有乃旭，到，
0: 逆风。

0: 在家就在家挺好的，太不上进了。
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那学着享受生活。
2: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啥的兵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兵换呢？你没有吗？
6: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8: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
10: 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的，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4: 哥，
15: 真的让车吧，
16: 哥，
1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8: 哥，
1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0: 哥，
2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2: 我跟你算，
23: 是不是啊？
24: 真帅，
25: 我也觉得帅爆。
2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27: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基奥对阵伊朗选手22岁的索布汉阿加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布汉阿加伊，身高1米70，年龄22岁。这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格斗业的擂台，职业战绩20胜6负，77%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2次 KO 的方式拿下。

0: ถ้าปอดเป็นชิปแอนแฟร์ดูแลฟันดูพิกเงินแกไอ้คุณลัก
1: 查看裁判季赛达风图，来看第一回合汤姆基奥过往的比赛呈现出来的爆炸性，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如何部署战术。他的对手索伯汉毕竟是第一次首秀，汤姆基奥环绕步幅度非常大，出了一记低扫，在身高上面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被接，跳步了一个平勾，再低扫卡夫踢，这卡夫踢打出效果了。苏波汉本能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腿，再卡夫踢倒了，这卡夫踢已经吃不了再来一记了。苏波汉这样还起得来吗？结束了，结束了。奥利弗，基萨的风图直接叫停了比赛，他知道这样的两记卡夫踢造成的是什么样的伤害。哦，那这样一来的话，汤姆基奥在万州五个多月轻取第二次的连胜，而且再一次是首回合的终结。再来看这记卡夫踢，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打在神经上面的这种卡夫踢对人造成的冲击力是更大的，因为它瞬间的疼痛传感，它还不像你看那种腿骨被踢伤的，像达曼塞他们被踢完以后他还得腿在地上支一下他才感觉到，哦不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6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pu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汤姆基奥首回合 KO， 恭喜汤姆基奥再次拿下一场胜利。

0: and 5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d Team.
1: 场上裁判瓦塔拉彭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 一场女子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打一记高端的腿法，藤原乃爱连续的中高端的腿法去控距离，而且把卡地。其实我们在双方的资料来看的话，卡地呢他是更偏向于这种控制流的打法，摸一分面的打法。但是很明显，这场比赛上来以后，他不是那么的想控啊，不是那么的想控，更多想要往前推进了，想打压迫感。 而这边这波的压力，藤原乃爱选择缠到内围当中去化解。上来想做一个正蹬，但是被藤原乃爱率先把距离贴进去。卡地在近地打斧很重，勾到了杆上再撞膝。藤原乃爱这边相对来说更多是在拳法上面找优势啊，而卡地的泰拳的武器库很明显要多一些正蹬，再控一下距离再正蹬。 但是藤原乃爱的这种拳法的杀伤力也是有的，近地往斜切脚了一个左边的前手平勾拳，两连击，中段扫踢，再起第二次的中扫的时候被藤原乃爱的迎击拳法正中面部，两个人都很擅长抓对方起扫踢的同时去打迎击。 前提前腿假正蹬，其实后腿再蹬，再次提前腿假的后腿实际打一记中扫，林奶奶连续两记，但是把卡地的迎击拳再给上来，外线的一个摆拳再摆。 如果一种动作能够对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的话，这种动作接下来也可能成为这种陷阱的铺垫的一环。尤其我们现在看到藤原乃爱这种连续起扫踢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在后期进行一些战术上的调整，给卡地打一个出其不意？再给中扫，但这边卡地选择三连击的拳法推上去，推头想做摆肘。 就比如我这个前腿前期都是假的，第二季的中段扫踢给你造成一定的杀伤以后，突然我这个前腿提腿的时候变成真的了啊！第一下变成真的了，左右的勾摆，前手点刺，这边藤原乃爱最后的十几秒钟开始把压力往上推，突然拳法的组合密度开始变强变多。 压力越来越足，但这一回合马上结束了。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同学奶在第一回合压哨前的几十秒钟节奏带的效果相当不错。那么卡蒂很明显在第一回合压哨前是应对的比较乏力的，果然这回合上来同学奶开始在给压力了，被接退以后连续拿重拳往里扑，

侯府，佟瑞南越来越敢要距离了，又一记拳法打在耳根。三连击的拳法，后仰躲开扫踢再进。中段扫踢，接腿拿这个前手往里探，卡蒂现在打的有点被动啊，想憋这种很重的单击去赢藤原乃爱一下，但是很难做到了，因为现在藤原乃爱即便在混乱的输出当中，其实对距离的把控还是不错的。正登再推到绳脚，又要压上来打拳了吗？前手点刺，点进去就找后手，点进去就找后手。前手点又吃了藤原乃爱一个迎击拳，穿进防御壁当中，又挨一个中段扫踢打在肝部。卡蒂连续的背靠绳边绳脚来回的晃动，来回的环绕，而这边藤原乃爱更多的占据擂台中心的位置。中段连续两记再砍低扫，抓迎击，再次。为什么藤原乃爱这么喜欢在一个回合将要结束的时候才把节奏提到最快呢？给压力，但这也是一种比赛经验丰富的表现啊！这种战术，这种打法，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场下的打分裁判这种起到一个印象分的作用，因为裁判的确是在这一回合将要结束的时候才会在战卡上面打下这一回合的分数啊。

来看第三回合，卡蒂打中扫再接同侧手的后手拳，那这边唐云乃还在憋重拳的连击，接腿拉进去，低扫砍腿。前手平勾，后手钻，连续的做，连续对卡蒂起到作用。卡蒂还在中扫的反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从他的肢体语言上来看，仿佛斗志已经不是那么的昂扬了。吃个变线，挨到一记后手拳的迎击，这后手直拳正中卡蒂的面部，接腿迎击拳，再接再迎吗？

郭宽前手的同时感觉到卡蒂很怕藤原乃爱的拳啊，怕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藤原乃爱现在非常轻松的站在中线以外，自己想进去打的时候就进去，退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追，还有比这更舒服的职业吗？再来看正当控距离接腿打斧，来到近体内围当中，连续的 dirty boxing 超击对方的腹部，平勾勾斧在左侧平勾打头，拳法的角度也多端的调动起来。最后的五十秒钟，原来接腿扫支撑腿绊倒在地，虽然说不计分，但是非常大的场下裁判的印象分。连续的正蹬上脸，这期正蹬踹到躯干踹倒了，但是这一季正蹬对分数的影响可能远不如场下观众给到的反响。最后的十秒钟时间，藤原乃爱要再输出一波吗？自己最擅长的在回合压哨前突然给到了压力，哦，是个迎击，差点倒地，差点把这场比赛的结果逆转了，但是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From the blue corner, Gong Barapa!
1: 这场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的选手啊，是在万冠军赛首秀啊，25岁的孔布拉帕，职业战绩是60胜13负，82%的胜率。这是一位比较传统风格的反架选手，也是左侧的进攻武器比较的强悍。

0: From the red corner, Kun Song。
1: 那么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啊，正在登场当中的是昆苏克，20岁，特别年轻啊，就面相上面有点显得不像20岁啊，但是就是这么年轻。职业战绩是55胜15负，79%的胜率。在万冠军赛，他的经验是要远远多于他的对手的。在万冠军赛目前已经是打过了8场比赛，比赛刚才有简单说过，比赛战绩不够理想，这8场比赛是输了3场，赢了5场，可以说不算完美。但是这5场胜利当中有4场是终结的，并且都是 KO 终结啊，都不是 TKO， 而且是这4场都是花红，所以这场比赛的过程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0: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3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p Tai M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3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ng Burap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et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5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od Soul.
1: ชกกัน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ไปเอาหมุน judge ready time
2: 哎，红黑相间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昆苏克，白色的比赛短裤，蓝方选手孔布拉帕。接腿，但是反手接的，这很少见，随机应变。一扫。压得好凶，孔布拉帕已经是打出一些效果了，把昆苏克压在边角，一个袭击，把头压低之后连续上膝。昆苏克这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经历过多场硬战的选手，也是想把对方拼出去。现在是完全被动的防守或者后撤，绝对是会让对方的进攻更加流畅、更加犀利，只能是把对方往出顶，再吸。前后手拳，昆苏克扛过了一波危机啊，想用内围找一找内线把位，但是右手建立不起来，双手暂时没有配合。啊，这是刚开场之后这一波的压制很凶悍，现在轮到昆苏克去进攻了。内围两个人互相僵持了一下，裁判很迅速介入。一波组合拳来自昆苏克，后直前摆再压进来，堵到围栏的边角，后手拳有破架。前后直，两个人现在的局面完全颠倒了。孔布拉帕仍然是没从危险当中解脱出来。没有什么太多的铺垫，直接寻找重击的机会，往里面压，在拳法距离上去找拳肘的机会。这场比赛的组合拳用的比例相当大，是在传统的泰拳选手里面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目前腿的比例很少。前摆后直，接一个前手拳打腹，一扫，这下势大力沉呢，砍出一个倾斜来，出现一个腾空动作，前手一个点刺，突入到近距离低扫砍腿，已经砍出一定的效果了。虽然是举起双手表示自己状态 OK， 但是这个前面的连续的低扫已经砍得非常效果明显了。这裁判是女士，其实这位裁判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啊，就是执法很精准，对于比赛的公正性、流畅性掌握得相当的好。

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两个人拼得很凶啊，而且对对方都有连续进攻的压制性的表现，高低结合，前手点刺，低扫踢，连续弹腿，姆拉帕是不退反进，压入进来，希望能够反压昆苏克，两个人都是拼硬度，拼意志。但有的时候就很迷惑，在不断的出重击寻找重击机会，也有重击命中的情况下，比赛就是会打很长时间，甚至打满。泰拳选手的抗击打有的时候也挺令人迷惑的，想去找打斧的机会，被孔布拉帕连续的中段扫踢把节奏给阻断了，同时把距离控制在外线。前手点低扫再砍，那人上西位置不好，手压给西，昆苏克的后手拳，果然每次哦呀，终于是昆苏克的拳法先建立了优势，一次击倒，两人是硬碰硬的打法，都是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去给对方施压的比赛风格，一个非常人敬佩的选手，连续的直拳进攻，组合拳进攻，孔布拉帕这边想用砸肘把对方迎出去，昆苏克好像是在找机会高扫上头，把报价打散，勾拳摆拳再勾摆组合撤出来，在晕这个短暂的蒙的当中向下蹲了一下，但是启动的速度很快，又重新启动再站起来，什么样的抗击打能够承受这么多的重击啊？前手点后手打斧去调动，用扫踢把昆苏克往外顶，昆苏克是咬牙硬上，孔布拉帕还在找砸肘迎击的机会，孔布拉帕的左手摆拳命中昆苏克，在拳击距离找机会，昆苏克，孔布拉帕随时的左手肘在准备，暂时从前面这一波危机当中度过过来，两个人已经血战了两个回合了，完全是白刃战，刺刀见红的打法，压头顶膝再来，再来。膝变腿，孔布拉帕啊，这种坦克式的压制的打法，丝毫不能示弱啊。孔布拉帕也是一样的风格，昆苏克稍微的一示弱，孔布拉帕也会反压他。两个人是都是丝毫不希望是让对方掌握自己的这种气场气质，把自己的气势压制住啊。拼硬度，拼意志。

超级精彩的两个回合啊，比赛来到了最终的第三回合，果然是有昆苏克的比赛的就非常精彩。当然这场比赛的孔布拉帕也是非常值得敬佩啊，两个人打法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丝毫不想让对方占自己上风啊，硬碰硬的打法。连续的左腿后腿的中段扫，孔布拉帕哦，前压的过程当中被对方一个前手拳命中，前手的勾拳平勾命中面门。孔布拉帕向裁判示意自己状态 OK， 已经两次击倒了，吃到了超多的重击啊，前面有很多次的重击没击倒已经是奇迹了。勾摆再一个后手命中，堵在了围栏的边角上不让出来，切角度，昆苏克角度也切得非常死啊，不让孔布拉帕有横向移动拉开距离的机会。

0: 我们来怕这个内围是想给自己争取一个拖延休息的时间了，气势上已经被压制住了，前手在点扩架了，希望用后腿的扫踢把昆斯克往外顶，前手点低扫，欧白组合倒了，这一次的重击击倒，裁判是确认选手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比赛了，确实从倒地的状态身体语言来看确实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两个选手都配得上花红，会不会出现双花红，虽然是小级别啊，真是体重非常小的级别，但是两位选手这种打法都非常的硬朗，都是像坦克一样向前猛冲猛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18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KO 获胜，昆苏克。

0: 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东兰鹏和芒康两位泰国选手之间，119磅的协议集中泰拳赛。东兰鹏不是神龟那位，确实长相有点像啊。
1: From the blue corner, Mang Kang。
0: 哎，现在登场的就是芒康啊。作为蓝方率先登场，23岁，职业战绩是55胜24负，70%的胜率。他在万擂台上此前打了5场比赛啊，其中是3负2胜。上一场比赛就是对阵的东兰鹏啊，这是两个人二番战，也是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接近啊，最终是打到了分歧判定，所以很快安排了他俩的二番战。东兰鹏这个王康这个意思啊，这个意义，这是音译啊，意义就是龙的意思 ，dragon。13岁的时候开始练习泰拳啊，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踢足球，啊，也是他父母是希望他试试泰拳，感觉他踢足球，没看好他踢足球的发展，那么让他试试泰拳，结果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是以罗唐为自己的偶像啊。希望能够成为罗唐那样的冠军啊！跟东兰鹏打之前是 TKO 了波耶、阿德桑帕通啊，以及一致性判定赢了凯恩里克。
1: From the red corner, Tom Lampone。
0: 哎，这就是东兰鹏，很年轻啊，东兰鹏只有21岁啊。但是在擂台上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职业战绩是46胜12负，79%的胜率。必须要关注他的最近的战绩啊，他在万的擂台上目前打了5场比赛全胜，这5场比赛当中有3场都是 KO 或者 TKO， 上一场比赛是跟芒康打到的分歧判定啊，这也是他在3连终结之后的唯一一场判定啊，所以很快就安排他俩二番战了。看起来这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孩啊，但实际上在擂台上非常的凶悍。来自一个农民的家庭，7岁的时候开始练拳。他在对阵芒康之前啊，是 TKO 击倒了托普刚，也击倒了拉凯佩特里克，以及击倒获胜了空苏林啊，这都是3连终结胜。5连胜当中赢得了4个花魁，而且在最近他们俩为什么这么快安排二番战呢？因为两人打到分级判定而打得异常激烈，两个人都拿到了花红啊，两个人同时获得了花红。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9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0: ตาเนี่ย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พาร์ทน้องกันไปทั้งหมด
1: จัส
0: เดี๋ยวดีช่าง
2: 那么现在都是红方主要就是红黑相间的一个短裤，东蓝鹏，蓝方主要就是白色为主这个紫色短裤，芒康，两个人有过一番战，而且时间很近啊，距离拉得很近。点球点。东蓝鹏无论体型还是长相，确实跟那个有点像，呵呵，打法都挺硬了。一扫刚才把芒康的姿势给打倾斜了，顶肘连续顶肘，前手点刺，芒康的直线拳法控制得不错，点刺打出机会来调动对方注意力，重的低扫，后直前摆的组合。开场这一分钟啊，两个人直接进入到近距离白刃战。王康的低扫踢打得很沉重啊，踢在膝盖的外侧，如果连续再这么被砍的话，恐怕要有效果。王康不断地用前手去干扰，用直线拳法控制，看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前手迎击。连续的东蓝鹏的组合顶进来，把王康压在了擂台边角了。前后直，王康很沉着，顶进来绕出来，后手摆拳。前面这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芒康表现很沉着，而且略微占据一些上风啊。东蓝鹏压得很紧，但是还是芒康的有效的打击术更加明显一些，略占上风的。两个人的低扫都很重，调肘芒康，东蓝鹏的调肘，前手连续点前前后。两个人都是同时出了调肘，后肘直，东蓝鹏砸肘，左手调肘，右手摆肘，中段扫踢，调肘，后肘直，连续摆拳组合。都摆组合压进来，一扫前手点，前手控制的相当好。芒康在第一回合当中，第一场的一番战，大家如果看过肯定是有印象的，打得非常激烈啊。这场比赛就好像延续一样，就好像直接无缝衔接一样，两个人第四回合的感觉。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啊，没有任何铺垫，但是感觉芒康这边更加从容一些，而且是放东蓝鹏进来。后发制人的战术，而前手直线拳法的控制干扰，在第一回合当中芒康是略占上风了。拍手还没碰到呢，直接开始出扫踢啊，两人站在原地猛轰。而芒康先是向后拉开一些距离，芒康是多少有点打防反的感觉，前手连点刺，这场比赛前面前手的点刺直线拳法芒康一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东蓝鹏猛攻压进来，勾拳打斧，东

张腾刚刚突然一变节奏给高扫，再连续前手点刺，脚下步伐移动的也很灵活，基本不在原地打阵地战。持手干扰，连续前手点刺，东兰鹏的节奏被芒康控制的不太舒适，但是东兰鹏这个进攻性啊，攻击力是真强。排击后手直拳，扫踢被接一腿，抱架很紧，没有机会，一个后手又把芒康给轰出去，勾拳砸肘，东兰鹏调肘，芒康的后手直拳，东兰鹏再砸肘，东兰鹏现在攻得很凶，前手摆拳，有点这个阶段有点追不上，但是攻得很猛，芒康手部的控制很细节，持手控制正蹬，东兰鹏跟个坦克一样，是人肉小坦克，砸肘调肘，东兰鹏换步中段扫，后手直拳顶进来，顶到雷月兰边角上再顶出来，后直，从芒康这个角度上来说并不太愿意跟对方进行白刃战，还是想打防反，想打控制，但是东兰鹏这个压制力压迫力太强了，侵略性非常足，所以也让芒康不能很好的掌握节奏，右手摆肘，左手调肘，侧闪之后的后手拳迎击，如果换一个对手，芒康这个技术型真的是很难打，但是东兰鹏这个攻得真猛，而且是在猛攻的表象下面技术含量很足。哦，中一个很重的后手，东兰鹏的头部晃动很明显，强攻换步的扫踢，范围游走，芒康持手之后中段扫，第二回合在猛攻当中又将近结束了，哇，可是中了不少迎击啊，东兰鹏砸肘顶进来，芒康主动再拉开，回合要结束了，这场比赛两个人果然是有过一番战，一方面带着情绪，另外一方面对对方非常了解啊，芒康是绝对是有备而来，而相对来说东兰鹏是延续了第一场比赛的战术，也是以往的比赛风格，打得太硬了，这比赛打得异常精彩，东兰鹏再次压到最近的拳击距离，两个人没有人往后退一步，也没有人去用内围技术去控制节奏，就是猛攻。第三回合芒康也是，哎，东兰鹏压进来，芒康阵脚有点乱，节奏有点被抱架打散了，还行，节奏稳住了，把东兰鹏顶在围栏边角上，内围，我这是很少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内围控制的场面，前手点上膝蹬蹬，东兰鹏的扫踢又中一拳，但是东兰鹏越被打越兴奋啊，还给了自己一拳，表示你的拳不够重啊，两个人对于体能来说是巨大的考验，这么强悍的选手也累了，扫踢前后直，把芒康打退出去，内围推着脸，芒康的姿势很难受，看来从局势上看，前两回合芒康的防反的战术

拳法的控制、持手的干扰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多兰鹏的猛攻开始见到成效了。芒康在第三回合明显的比前两回合要被动，把对方的体能给打下来之后，并不能维持这个最好的状态了，被逼着要打阵地战，再压进来调肘，芒康后手拳。芒康这选手也非常有硬度啊，能够跟多兰鹏硬拼啊，但是这场比赛尽量在避免压头给吸，向后撤游走开，拉进来主动控制了。第三回合的游走是控制更多了，前两回合的游走防反的效果很不错，三回合气势上面芒康下来了，被东兰鹏压制住了，扫踢给低扫，东兰鹏后直前摆组合压进来，内围上膝，这两膝打得很重，再上芒康还有30秒的时间，芒康被东兰鹏压制住了，前两回合的控制精准的前刺越来越少出现，低扫前后直都打中了，但是东兰鹏不为所动啊，再往里猛压，后直前摆上膝，比赛时间还有几秒钟。第三回合东兰鹏的优势非常明显了，扫踢，哇，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跟第一场比赛很接近啊，战术也非常明显，东兰鹏仍然是猛攻啊，在非常狂暴的攻势下面掩盖的是他非常高超的技术，又拥有技术，而芒康这边是想打防反，前两回合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前手刺拳，脚下步伐的移动，距离的控制，持手的干扰都非常好，但是在第三回合在东兰鹏猛攻的压攻势下面，最终是量变产生了质变啊，第三回合芒康是被压制住了，最终又打到了判定啊，这样的话大家猜两个人会不会有三反战？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 white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kigake-juku, representing Japan, Jin Mandokoro.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Armenia, Edward Makarian。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双方选手在身体硬件上面差距不大，身高臂展，目测几乎没有任何差距。
2: Mazgav. All right, back.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其实两个人刚才在对视的环节是有一定的火药味的啊。地段扫地很凶，正所人。啊，这边爱德华马尔卡良返还一个低扫，感觉他拳法的这种压迫感，这个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了。每一记都感觉是卯足全力去打的，推上来。他的这种身形的移动节奏的方式啊，非常熟悉的这种俄罗斯选手的打击风格，横切脚一个假片的动作，再上步一个后手直拳，前手平勾，地段扫踢，这边把郑作人想往绳边去逼，但是给到的压力还是不够大，假动作右砍低扫，上步的前手平勾接个后腿扫踢，郑作人这个时候感觉站在这个位置等啊，对方给他造成的压力其实并没有太大，所以说先观察一手。但这边郑作人的前腿，就是他的左腿的大腿外侧，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受伤迹象。哦，这个转身后摆腿太华丽了，爱德华。甲往前垫步的甲片距离，上步的前手点刺控距往近进。低扫，再往右侧切角度，连续的低扫砍腿加拳法的干扰，郑作人现在打得很被动。高段扫踢挂得很冷，郑作人腿法也有说法。一二的连击，转身后蹬，返还一个针对干部的触踢，再打中段的扫踢。这场比赛郑作人作为日踢的选手，感觉把节奏打成泰拳手的风格了，想做转身的动作，但爱德华已经闪开了距离，而郑作人这边也见状就收。快速的切脚，再反挂回来一个低段扫踢，但被挂了一记高扫。打击频率太快太丰富了，转身后蹬，但是爱德华马卡良他这种打法对体能的消耗也非常的夸张，他真的能够维持这样的风格打满三个回合吗？今天三连击的拳法，爱德华马卡良感觉总是很忙啊，这边有个勾腿的动作要被裁判警告了。
2: OK No trick OKTime, ready, choke.
1: 互杠一腿。第一回合结束，那不得不说，爱德华马尔卡良这个第一回合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尤其我们作为中国拳迷，草量级踢拳是一个避不开的级别，因为我们最为喜爱的一位中国选手张佩勉就征战在这个级别，每次冒出来一位非常有天赋非常有实力的选手，我们总是不由得去拿他很

浓香跟张贝勉对比。那这边我们在慢动作回放当中看到，即便马尔卡良第一回合打得很华丽很飘逸，但其实郑祖仁在各种间隙当中抓到了迎击的腿法，对他造成的杀伤还是有的。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二回合来看，是这边爱德华马尔卡良的牙套掉出来。上部了个后手迎击，马尔卡良拳法的杀伤调度起来了，二连击接个低扫，而郑所仁返还，不让你在拿分的印象分上面给我。转身边拳，但这边郑所仁总是给人一种感觉，他打得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自信，仿佛这个时候完全还没热起来，还没把他的真实的状态调度起来一样。反观马尔卡良这边打得非常的尽全力啊。这一击的跳步的前手拳。哦，郑祖仁，这才是你真实的实力吗？这拳给爱德华马尔卡良点倒了，造成一次读秒。看来场上的局势瞬息变换，优势来到了郑祖仁这边，中断了蹴踢，打击躯干。以不变应万变，在第二回合开局一分钟拿到了巨大的优势。郑祖仁高段扫踢，再给另一侧，跳步的勾腹拳没打中后再打另一侧打头，再打。哦，这个启动速度太冷了，太快了。马尔卡良移动当中前手点刺，又差点吃一个转身后蹬蹬到头上。马尔卡良打得即便如此的飘逸，其实看上去这场比赛的节奏已经逐渐被郑祖仁掌握在手中了。打斧，高段扫，哦，这高扫挂到太阳穴上面了，感觉要结束了呀。马尔卡良还行吗？这记高扫挂在了应该是太阳穴或者耳根的位置。哦，感觉没了，结束了。奥利弗·科斯特叫停了比赛，郑祖仁第二回合终结了爱德华·马尔卡良，也终结了他的连胜，献给了马尔卡良职业生涯的首场败绩。这个高扫太凶了。马上来慢动作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腿的真实的落点在哪里。这是第一次跳步了个前手拳，正正的点在下巴上面。这转身后蹬蹬在脸上，直接把牙套蹬出来了。哦，高段扫踢抽在太阳穴上。

0: 在这个时候，其实裁判给到他的口令，严格来讲，可能马尔卡兰根本都听不到，大脑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机能运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go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0: 第二回合两分二十秒。
1: By way of knockout, Jin Mondokoro.
0: 正所人轻松的两记重击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郑索仁。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来说啊，也是今天除了中国选手以外我最期待的一场。
1: 特别是拳法特别是
2: 而且又各具特色啊，
0: 而且好多就他们这些地区的选手都有着这个空手道或者散打的战力功底啊，
1: 打法非常有观赏性。
0: 是的，

0: 奥利尔，这个哈斯拉姆乔就是其中一个。他这个下劈腿在顶尖的擂台上面屡获奇效。
1: CSK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 wins and only 1 loss, a 90%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熊猫 T 是他的绰号。哎，南方选手职业战绩9胜1负的乔丹·埃斯图皮南。
2: 留了胡子之后更显成熟一点，
3: 是他才23岁，
0: 是的，
4: 也是刚刚满23岁不久，
0: 是的，而且留上胡子以后感觉味儿更正了呀。这个战绩23胜0负，距离银量级金腰带非常之近的红方选手阿斯兰叫奥尔基科夫，在前不久的万武士系列赛第一期，他的同乡阿巴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刚刚夺得了银量级综合格斗的腰带，荣归故里。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第一回合，其实两位选手的打法风格体系在纯泰的擂台上面都透露着一点点诡异啊，或者说难以捉摸。埃斯图皮南是比较擅长于在非常混乱的过程当中打出非常刁钻角度的迎击的，而尔基科夫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把散打在泰拳格斗当中运用得非常凶，
2: 上来就互换高手。
0: 哎，
3: 两个人都不是传统泰拳风格。
0: 是的，哎，高腿起来很冷。
3: 哎，苏皮南这哥俩打法都挺奔放的，大开大合的。
0: 哎，顶着低扫上步的迎击，
3: 节奏也比较乱。
0: 卡夫，
3: 奥尔基科夫双架切换很自如。
0: 是的，各种换架来骗距离。
3: 这样，
0: 卡夫
3: 对方不太容易猜测他的进攻出自哪一方啊。
0: 其实埃斯图皮南兄弟经常比赛给人一种观感，就是我不管你做什么，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沉浸在里面。
3: 哎，
0: 这下接腿超过了2步以上，被裁判警告。能感觉出来奥尔基科夫打得非常轻松写意，快速左右勾摆再接高段扫踢。
3: 奥尔基科夫这个面部表情透露出来就非常的自信，感觉对对手能够轻松拿捏的样子。
0: 哎，中扫很重，也是有切角度的细节。那现在奥尔基科夫这个卡夫踢给的太重了，
3: 奥尔基科夫出动作预兆很小。
0: 哎，飞踢，下踢，
3: 还一
0: 再起另一侧的高腿。
2: 他这个左右架切换确实是非常自如啊。
0: 没错，
3: 这个劈腿有点当初劈挂哈、啊，就是我们那个刘海龙当时以这个劈腿下劈腿作为代表动作。
0: 是的，
3: 再就是早前的当年的荷兰的这个安迪哈格也是非常喜欢用这种劈腿。
0: 没错，再来拳腿的组合，以高腿做句号，接腿迎击、
3: 哦、谢谢这个、
0: 哦、正当上脸。现在这个级别最凶的两个毛子，一个奥尔基科夫，一个伊曼加扎利耶夫，都是喜欢在比赛当中无缝衔接的换架，
3: 左右架都比较均衡、
0: 哎、
3: 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2: 用左右架切换其实就可以看出这个技术的全面性、
0: 嗯、哎，哦，高腿，刚才这下第三个其实挂上了一点，
1: 冲，
0: 但是随着就奥尔基科夫诡异的路数逐渐展现出来，我们看到埃斯图皮南打的相比以往还更谨慎了一些，
3: 没有往常那么奔放。
0: 哎，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Seba. Seba, come on in.
1: Round two. 第二回合，继续是小幅度的前后跳步，勾上来四连击，再打高腿，接腿迎击，下劈，行云流水，勾腹外线摆拳。博尔契科夫把这比赛打成一场表演，这是读秒吗？哦，并不是。
2: 给了很强大的压力啊！
1: 是的，非常。哎呦，在贴在一起的时候，他拳法 dirty boxing 打倒了安苏皮娜一次。
3: 就这么短的距离内，这种爆发力确实是非常好。
1: 是的，在那一刻，安苏皮娜恐怕都以为两个人要陷入搂抱，被裁判分开了。但奥契科夫没走寻常路，打斧高腿同侧手，
3: 大举的压上进攻，
1: 哎，又迎击到了。哎
3: 呀，刚才这个后手很重啊，
2: 在这一刻高下已经显示得很明显。
1: 是的，当奥契科夫真正把节奏拉起来以后，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明显了。
3: 刚才又有一个前勾拳。
1: 是的，勾腹打头多角度，左手连续的平勾，哦吼吼，倒了。这个甚至给这个安苏皮娜打的像不会一样了。同侧的平勾拳打了四个，
0: 孩子冲。
1: 博尔契科夫马上就要证明他能够跟伊曼加扎列夫决出银量级王者了。
3: 漂亮的躲闪，
1: 已经两次读秒，这回合再来一次奠定胜局，感觉就在眼前。内围撞膝，哎，中了一个左手平勾，头部的摇闪连续往上晃。
3: 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时间很充裕。
1: 是的，又是同侧手连续勾，棒棒棒！哎呦，没得玩。
2: 两次击倒是用同样的模式，都是前手平勾啊。
1: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确实是太明显了，
3: 特别是从第二回合一上来加强进攻之后，
1: 哎，
2: 碾压轻松获胜，
3: 十连胜。
1: 在这个级别，就说是怎么样去决出王者，感觉只能在阿斯拉姆乔跟伊曼加扎列夫之间了。尤其随着阿基夫古鲁扎达现在更多转战在踢拳领域，我们看到的新生代顶尖的选手，像什么约翰加扎利、基城士门等等一批，感觉都要比伊曼加扎列夫和阿斯拉姆乔差着段位啊。
2: 在赢得太惬意了。
1: 是的，天哪，
2: 来了，
1: 拳法打倒，一个高扫行云流水，转过身来面带笑容，这就是王者的风范。咚咚咚，
3: 确实这个赢得太惬意了。
1: 嗯，是的。
2: 一回合的试探感知，第二回合开始强攻，高下立判，
3: 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2: 对，没有，不需要释放太大的全部的能力就已经拿下了。
1: 球球一定要较真伊曼加扎列夫啊。
4: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6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1: 第二回合 TKO 三次读秒，阿斯拉姆乔二契科夫轻取胜利。
2: 要带了。

0: 接下来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38岁的日本老将原田洋佑对阵34岁的巴西选手法比奥恩里克。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1: 年龄也到达一个大龄的状态了，
0: 尤其这场比赛如果再输的话，5连败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算是一个分水岭啊。
2: 确实。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0: 困了，奥利维尔·科斯特。
1: 哦，巨人战队，来自巨人战队的巨人，来。
2: Wins and two losses with an incredible 11 finishes.
0: 职业战绩14胜2负的法比奥·恩里克。巴西老将
1: 非常兴奋，
0: 哎，
2: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former one straw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Wenjutsu Keishikai Hearts and Fight Beat Workout, representing Japan.
1: 从身体肌肉状态看，岩田洋佑还不错的，
0: 相当不错
2: 啊。
0: 红方选手日本老将岩田洋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岩田洋佑在万冠军赛的功能呢是约书亚帕西奥的高光集锦背景板，膝撞头部啊，导致被 KO。这场比赛他有希望打出自己的高光集锦。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第一回合，哎，第一下一上来就打裆部了，
1: 直击要害，
0: 哎，
1: 一点铺垫没有。
0: 我现在对于这个打中裆部的这个音效辨识的非常准确，
1: 对，踢到护裆上，
0: 哎，
1: 声音独特，
0: 是的。看一下有没有慢动作回放，切过来角度，砰！
3: 哇，这一下确实是，
0: 准到甚至有点不太像无意的啊！再来看，啊，但这边法比奥·里克裆部抗击打能力不错，还选择快速的投入到比赛当中。
2: 哎 ，ready time ready， 冲！
1: 嗯，希望这腿对恩里克的状态影响不大了。
0: 哎，
1: 看起来可以。
0: 但两位选手双腿打得很开，重心往下做得很沉，辅助于自己大幅度的移动。
1: 岩田洋佑的摔跤是打底的功夫，
0: 哎，
1: 那么恩里克的过往的比赛资料不多啊，但是应该缠斗也不错，所以两个人对于近身抱摔都比较介意，同时也有一定的储备。
0: 快速的上来抢双腿，但是恩里克挂一个断头，
1: 这个左手还不错，进的还挺深，看一下右手的配合程度怎么样。但是在半防里面，这个断头很难成。
0: 是的，
1: 如果在一个不好的位置持续发力，对于手臂耐力也是个挺大的消耗。
0: 招手示意，跟裁判示意自己没事，
1: 现在没太大压力，所以岩田洋佑也没轻易动。其实让对方去消耗肌肉耐力也是一个选择。恩里克在半防，而且接近躺平，这个断头很难成。
0: 是的，
1: 还不如主动放开，
0: 放掉了。
1: 左手穿个腋下，右手往腿下侧走，这是想往身半防进去。好，向后抽腿起，但是被拉着左腿呢，阻挡了一下。重膝起身了，

0: 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这场假做拳法实际超单腿，
1: 虚晃一下，假打真摔。
0: 哦，前手点，
1: 这次距离拉得很及时，没给袁天阳佑近身机会。
0: 而且现在袁天阳佑现在跳膝，
2: 一个跳膝，
1: 这下跳的时机拿捏得很好。
0: 是的，但恩里克这个中段促踢也有说法。前手点腹，再来抱双腿，
1: 抄起来了，
0: 带倒。
1: 哦，还是因为没压制住啊，
0: 起身也很快。哎，发生什么事了呢？
1: 袁天阳又好像表示自己被打到膝部啊，裆部了，但是裁判并没有任何的介入的举动，然后阿里克又冲上
0: 十字，
1: 下位想抢个十字固没做成。
0: 是的，
1: 差点被压到侧压的位置，
0: 再回到
1: 拿了个办法。
0: 想拿这个膝往头上够。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
2: 连续的砸拳。
0: 哎，
1: 袁天佑也不想过腿了，就在这个位置半防位置一直做一些打击。
0: 是的，做做打击，做做干扰，拿一些印象分，在这个位置也很难做更多的身位拓展。半分钟不到，想做砸肘，
1: 还是摔跤手的思路，他不是去找降服缠斗。
0: 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袁天佑头上开了，脸上或者头上。
1: 埃里克这个右手推头，
0: 哎呦，这个
1: 推转切肘还是非常的滑顺滑。啊，在底下打个单腿 X，
0: 最后压哨几秒钟变得忙碌起来了。第一回合结束，身在下位的恩里克反倒给对手打出了更明显的伤害啊！
1: 两人进度进入地面还是风格完全不一样。袁天佑是个摔跤手的思路，压制住了，稳定住，他就要做打击，没有太多的降服的意图。
0: 是的，来控来打，但是在下位被在上位被恩里克下位推头顶肘，推头再顶，打出了伤口啊。
1: 恩里克呢是在下位拉开距离之后，他要找一些下位的控制位置，比如说刚才这个单腿 X 或者叫主剪啊，如果能打入的话，其实有腿锁的机会。刚才也有在下位找十字固的举动啊，所以能够虽然时间并不多，机会不多，但能看出恩里克缠斗是不错的。
0: 而且大家要知道，在万冠军赛综合格斗的打分体系下，这种非常明显的创伤造成的这种伤害效果，其实对打分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来看第二回合，
1: 如果能让恩里克拿到地面优势位，应该能给袁天佑造成一定威胁。但是目前来看，恩里克没有主动进缠斗的举动，一直在站立上面找机会啊。这个呢，一个撩踢，哦，这次
0: 的力量
1: 突然重心一变，把袁天佑给晃出去了。
0: 袁天佑重拳往上给袁天佑，还想起膝来迎，但恩里克推得太近了，
1: 哇，硬给顶倒。
0: 是的，来到
1: 啊，右手右脚做个钩子扫出去，漂亮。
0: 哎，导致自己左手出问题了，
1: 突然状态没了，
0: 左手受伤了，
1: 应该是肘受伤了，刚才两个人。

0: 人在这个纠缠过程当中倒地的时候吗？是肘受伤的站立的可能性不大，是因为他有老伤啊。是倒地的时候
1: 撑到了
0: 受身，就是受身没做好，没有受身的动作吗？
2: 哎呦，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了啊，就袁天阳又他过往两年没有回归擂台，伤的就是这条左手。
0: 哦，那就是有老伤。
2: 麻烦了。
0: 那肘伤一般是肘关节脱臼这种问题。
2: 他其实也不是左手，他是左肩，但刚才感觉他是伤的应该是这个中下侧，
0: 是抱着，肯定是手肘的位置，
2: 肘部。哎，
0: 看一下在哪一个举动里面导致的。
2: 38岁的老将了，哎呦，这一次的伤如果很重的话，再回归这个擂台会是什么时候呢？
3: 而且已经5连败。
2: 哎，
0: 如果手肘受伤，剧烈的出拳有的时候也会导致这个肘关节重新脱出来。
2: 哎呦，刚才好像是、
0: 这个阶段感觉他左手已经使用频率低了。
2: 是的，
0: 疼。
2: 哎呦，这下太夸张了，
0: 果然是倒地的时候导致的。断，
2: 没错，
0: 断了，这肯定是断了。这种恢复是要以年纪的，这时候再跟裁判示意自己的手臂已经断了，
2: 反关节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啊。
0: 我的天哪，这种画面，哎呦，
2: 还有这一个角度的回放、
3: 这个确实对一位职业运动员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病。
2: 我们现在说这样的话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
0: 这种伤恢复时间起码是一年纪。
2: 是的，可能还是要说，可能再看到袁天阳又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了，但是还能不能再在万德擂台上看到他，也是个未知数。
0: 这是很让人沉痛的一幕。
2: 哎，那也恭喜法比奥恩里克在万德擂台上面拿到首胜。刚才这样的结果的话，最终是一个 TKO 的方式拿下胜利啊。
0: 今天又已经离开了，已经去处理伤势去了，这个紧急处理了。

0: 来了，这是今天唯一的一场纯降服缠斗的比赛。
1: 是的，
0: 毛泡沙对阵高桥雄吉。
1: 降服缠斗规则：24岁的巴西小将迪奥格雷斯对阵27岁的日本选手高桥雄吉。
0: 高桥雄吉应该是一位双线作战的选手，
1: 哎，
0: 是平时兼练纯缠斗和综合格斗。
1: 降服缠斗规则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通过降服获胜，或者通过最多接近降服把位的。
0: 小级别的缠斗领域啊，这日本的缠斗是作为巴西柔术的母国啊，同时它也是小级别，确实是世界的一级。
2: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Max Kuznetsov.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bmission, Dyuko, representing Japan, UK, submission, Takahashi.
1: 南方选手高桥雄吉，这场比赛是首秀万冠军赛，
0: 绰号降服机器，
1: 哎，他其实英文的绰号更干脆啊，就叫 submission， 就叫降服。而这边彪格雷斯已经对万的这个擂台足够熟悉了，拿到银量级金腰带之后，现在升中雏量级的首秀。他这个边角是他自己的亲兄弟吧？
0: 俩人长得很像、啊。
1: 哎，
3: 对。Hey guys, know the rul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all the time. Shake hands if you want. Let's do it. Go to the corner, go to the corner.
0: 拍掌碰拳，这也是很传统的柔术的礼仪啊。
1: 哎，比赛开始，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
0: 抢把之后没人主动进入下位啊，这个因为不存在打击，所以在纯降服的领域里面主动进入。

0: 进入下位并不吃亏。
1: 好，
0: 雷斯的一个抠腿直接放倒了，而且顺利拿背搭个身体三角，这样这个背后控制位就很难解脱了。右手拉住手腕，左手往里面穿。高桥是想转正啊，能让自己的躯干正面面对雷斯，把这个三角扣压到地面上面，对于雷斯的脚腕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躺平了是为了防止对手右手的裸脚进攻。这么早就拿到巨大优势位了，这也挺意外的啊、哦！但是高桥雄起还是转身起身之后正面的，然后回到这个全方位是相对安全的。但是雷斯在下位在全方是有进攻的机会。老表平时对缠斗有涉猎吗？
2: 哦，平时很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去接触练习。
0: 哎，
2: 有机会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
0: 是是，还挺好玩的。两人现在拳房里面僵持了一段时间啊，双手拿手腕，这就要开始做进攻尝试了。如果能够把手往里推，控制住手肘位置，这都是进攻机会。往外推也有进攻机会，总之让对方的大臂跟身体分离，就有可能出现进攻机会了。高桥雄起左脚踩地了，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会起身，用起身的方式去摆脱这个拳方控制。又回来推雷斯，在下位刚才一度想找个三角，不多不说，这纯降服缠斗的比赛的这个没有打击类型的比赛那么简单直接，没有那么直观啊，
3: 但是讲究更多啊，
0: 找个二打一的吧。
3: 哎，拉这个手
0: 啊，想做个木村扫，但
3: 是
0: 没控制住手臂。对于顶尖的这些选手来说，他们往往用的技术也没有那么的花里胡哨啊，都是一些很扎实的基本功的东西。啊，
3: 抢上了
0: 一个过腿，同时直接抢到了背后啊！这个高桥雄起两次丢背丢的都非常的快，
3: 腿上搭扣，哎呦！搭上这个三角，
0: 虽然局面发展到这儿，高桥雄起应对的还比较从容，但是从计分上已经是劣势不小了。
3: 是的，
0: 被摔倒，被拿背两次，被摔倒一次啊，前面又有成功的过腿，这都是丢分项。再起身，想重复之前的逃脱啊，成功。右脚做个德拉钩，哎，
3: 起来了，
0: 用了个坐起的方式，自己起身，同时又拿背。虽然这个背还没拿到，但是到达背部位置了。挂钩进一个，这个底下的进去，上侧的就容易了，只是时间问题。
2: 又搭扣了，
0: 是。
3: 这高桥雄起打到现在为止，比分上落差拉得越来越大了。
0: 好，如果面部向下的话，有可能会被往平推啊。雷斯现在应该是想把高桥雄起的这个躯干部位往平推。
3: 是的，给扯平。
2: 赛程即将过半了。
0: 是啊。缠斗是一个站在第三者角度上观看，跟真正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项目。
3: 哎，
0: 区别特别大。

0: 雷斯打开啊，拿了
1: 一个
0: 打包盒的把位啊，但是没能控制住啊，脚腿锁，高桥雄己翻滚逃出去了。高桥雄己这边应该是想搭个木村把去解扣，还在拖把的把位，又被带到。
2: 虽然说比赛进程过半，但以现在雕格雷斯如此凶悍的不停降服尝试，感觉这场比赛出现降服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咦，搭了一个龙卷风钩啊，这个有可能出现。你看拉现在高桥雄己的左手，如果拉开的话，就会有一些很少见的降服这个尝试出现啊。这里面比如说，可能熟悉的朋友知道、
2: 哎、
0: 龙卷风这个在找脖子，
2: 是的，
0: 但找脖子必须先解决左手，直接硬找不太好可控。哎呦，这个肩滚。高桥雄己逃脱还是有一套的，但是丢位太多，丢分太多了。雷斯拿到数次的巨大优势，最大优势的位置啊，拿背，但是都没能降服、啊、看起来目前就是想控制比赛局面先稳定了，时间剩下三分钟，
2: 想
0: 高桥雄己想做个飞身十字固，确实如果消耗下去也是输，还不如放手一搏，但是又丢背了，又被控制了。
2: 刚才一瞬间青木真也附体，
0: 青木在以往的比赛当中确实做出过挺多漂亮的飞身动作、
2: 哎、
0: 这个裸脚进去了，现在看一下细节，
2: 转过来
0: 脸部现在还在下巴上，面部往左转、哎、这也是能够缓解一定的裸脚压力。
2: 没啥，拖出来了。
0: 如果在综合格斗规则下面可以做一些针对颈椎的就是折颈的脚啊，但是在纯缠斗是受限的。
2: 哎，
0: 用一个打电话的方式把自己的上侧脖子护住，底下的手尽量控制雷斯的进攻手。拿背这个搭身体三角的位置很强势，但同时也尴尬，在进攻方式也变得主要就是以裸脚为主了。台下的观众现在一片沉默，场面有点此时无声胜有声。
2: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0: 主要之前雷斯是打开身体三角，找在这个拿背位置找一些十字固的进攻尝试什么的，但是高桥雄己都借助这种机会逃了，所以雷斯现在也是控制住，不再轻易松了。
2: 然后我们说，在百年泰拳圣地伦皮尼竞技场的现场进行超高强度的纯柔比赛，还是有点玩法新颖啊。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站立格斗粉丝对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也开始投入更多的兴趣。
0: 其实这也是万冠军赛的，我觉得对于格斗的一种追求吧。
2: 哎，
0: 他也许在这个纯缠斗比赛的，就是观赏的门槛它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市场的号召力没有打击类型的那么高啊，但是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一种武道类型。
2: 是的。
0: 那么这也是万冠军赛的一种。怎么说呢，多样化让格斗综合的不同的类型体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赛事设置的追求，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拿背找十字固了，这是一个十字固的进攻，看哎能
2: 拉能
0: 不能把手拖开，现在是两个手这边抱紧了，这也是一个十字固的常见现象，推手肘往远推，如果打开的话就有机会。
2: 是的，
0: 如果雷斯的双腿稍微一打开就会往起坐，高桥雄己就会往起坐，还来起身，这拖出来了，没有
2: 出来了、
3: 嗯，差一点点。
0: 这是雷斯的进攻表演，同时也是高桥雄己的逃脱的一场表演赛。
2: 比赛结束，其实已经可以提前宣判这个迪奥格雷斯的胜利了。无数次的降服的尝试，多次在接近降服的把位，疲于奔命。

0: 只要对视线影响不大，尤其是对于缠斗越练的资深的人，对于视线的依赖越少。
1: 哎，
0: 所以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如果你是一个身体素质、身体能力一般、个子矮小这些，其实你练打击类型的其实是比较吃亏的。
1: 是的，
0: 年龄大的人，但是练缠斗的话，不是说对身体没有依赖，对年龄没有依赖，但是它相对的宽容。

原子量级泰拳规则。来自泰国的本土明星选手超级少女对阵中国香港选手于优佩。

0: 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2岁的泰国小将超级少女对阵33岁的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将于优佩。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Hong Kong, China, Yu Yao Hui.
0: 现在登场的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子选手于优佩，身高1米65，年龄33岁的一位老将。通过在万周五个多月斩获一波凶悍的5连胜啊，5场连胜里面3次 KOTKO 对手，成功拿到了万的正赛合同。首场正赛的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7当中，当时是一致判定击败了劳拉菲尔南德斯，确立了自己在正赛领域的地位。但很可惜啊，近两场比赛，也就是他之后的两场比赛，接连输给了对手啊。先是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4期遭到了艾米皮尔尼的首回合 KO。随后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9期当中呢，分歧性判定输给了马蒂娜·吉尔千斯卡。2连败对于一位正赛选手来说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对于优佩来说，这场比赛最为重要的首先是要赢。备战于香港的富德拳馆，其实于优佩的比赛，他的打法流派风格，在女子站立格斗领域来说的话，终结率、打法的破坏性还是很强的。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Super Girl，
0: 红方选手超级少女，身高1米72，来自泰国，年龄22岁，也是泰国本土的超级明星，在万国锦赛目前4场比赛的经验2胜2负。但其实超级少女的对手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首秀击败了伊卡翠娜·范达耶娃，第二场比赛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斯坦普·菲尔泰斯，曾经的3冠王啊。随后面对曾经同样对阵过于优佩的劳拉·菲尔南德斯啊，也是一致。

汉尼拿下比赛的胜利，但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16期的比赛当中呢，遭到了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的首回合的 TKO。 有两个人现在都挣扎在败者的泥潭，都需要一场胜利。

0: 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
1: ไฟสปอร์ตเป็นคลิปไฟแฟร์ดูน็อตฝาน็อตคลิปตรงนี้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กไม่ตั้งไม่ตั้งฝานักกีฬาครับผม Just Lady จ้า
0: 非常期待看到优佩把他的组合拳把他的重击效果打出来，快速的推上去，一二连击顶上来打重击，哦，直接要跟超级少女进白热化了。超级少女三年没回归擂台，准备好这样的暴风骤雨了吗？近地孤井撞击优佩，上来先打了一波 Moi Mart 拳法追击，但是超级少女这边打得很稳啊，核心定得很稳。先说点刺控开优佩打空的正蹬。打头打斧三连击四连击，再次往上推进到内围当中，勾斧连续的勾斧针对根部，再一记重拳打在下巴上面。优佩就是这种打法，过往用这种混乱当中的重击打倒了无数高手了，但超级少女很明显不是优佩以往在周五格斗夜面对过那样的对手啊。正蹬返还一个迎击打斧，这场比赛感觉超级少女在拳法上面比以往有精进，又是重拳，哦，这个打斧打出效果了，非常清晰，读秒了。优佩就是这种风格啊，哦，感觉很难缓过来了。超级少女表情非常明显的痛苦，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迹象。果然终结了，优佩首回合速杀拿下比赛的胜利。优佩这个风格啊，其实在女子的站立格斗领域是非常非常管用，除非真的遇到那种又有硬度又有技术又有临场应变能力的顶尖大师，否则他像以往的比赛一样就一波推把你带走的几率是很高的啊。一下正中肝部，而且这个战术准备的也非常清晰啊，感觉纯粹解读了超级少女，他知道超级少女纯太技术很精良，过往打过大赛打过顶尖的高手很多，但是他也知道超级少女呢是一个非常容易陷入这种纯太的这种节奏的一个慢节奏选手，就上来直接给你一波莽了。
2: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15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日本的超新星杨勇对阵泰国老将苏阿布莱克。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ailand, Suplex。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苏阿布莱克，身高1.70米，来自泰国。通过在万州五格斗业一波4连胜4连终结，成功拿到了万正赛的合同。进入到正赛以后，首秀一致判定击败了伊斯特范克洛迪，打出个不错的开局，但随后就走得不是那么顺了，迎来一波3连败啊，先后输给了基姆兰纳巴蒂，输给了古兰当，输给了德米特里科夫顿。但近三场比赛怎么说呢，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输给了帕昆啊，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7期当中一致判定输掉了，在回合间遭到了一个击倒读秒。但前两场先后击败了桑阿西提以及塞克桑奥尔宽芒，尤其是击败桑阿西提那次啊，真的得说到，打桑阿西提那场呢，是他首次尝试踢拳规则的比赛，对阵一位可能是在所有泰国本土选手当中拳法独一档的顶尖高手啊，罗唐的小舅子桑阿西提，而且桑阿西提也是长期经营在踢拳规则当中的。那场比赛可能没有一个人认为苏阿布莱克会赢吧，结果他就是赢了，而且他赢的方式非常诡异啊，用各种舍身的转身后摆腿给桑阿西提打出不止一次读秒，这不禁让人对他在场上这种技术的创造力啊耳目一新。这场比赛再次来到踢拳规则，又打一位顶尖的新星，准备了什么样的新东西啊，值得一看。
1: Representing Japan, Mr. Pepper Hill.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杨勇来自日本，年龄23岁，长期备战于门迪扎特团队，也是一位在国际战队体系当中训练的选手啊。他过往在万国运赛有4场比赛的经验，4场比赛全部拿下胜利。除了首秀一致判定击败尤素夫阿萨阿德以外啊，之后的3场全部 KOTKO 拿下，先后击败了利安德罗米兰达，击败了扎卡利亚伊尔加马里，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5期第3回合 TKO 了乔丹埃斯图皮南。现在杨勇已经逐渐开始啊被拳迷认为是这个级别未来夺冠的潜力人物啊，杨勇是实力远大于名气的，至少目前他的表现啊，目前这个不败的职业战绩还是很夸张的。哎，我现在突然觉得啊，朋友们，门迪扎特也是挺忙的。我发现门迪扎特好像没有说啊，就是他旗下的选手如果比较年轻，经验比较少，或者说可能就说难听一点，不是那么的重要，不是那么的抬柱子的选手，他依然同样就陪伴着要登场，陪伴着来到边角指点战术啊。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一些泰国本土的大拳馆屡见不鲜了，有名的选手边角豪华，那名气稍微暗淡一点的选手呢，出场的边角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包括每一位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啊，这可能也侧面体现出门迪扎特这支战队对培养选手的这种悉心照料啊。
1: Coming up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P Sublack,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22 losses.

0: Presenting Tyler! Super!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usa 2 and Team 3K,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Mr. Pepper Hugh.
1: 这场比赛对上苏阿布莱克还是看点十足的，毕竟我们刚才提到了苏阿布莱克曾经打实力不亚于杨勇的踢拳高手，作为首次尝试踢拳规则的选手吧，用诡异的方式拿下了比赛胜利。来看第一回合，前手点刺，低段扫踢，上步追个高扫，但两个人的腿法速率好像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卡夫踢，杨勇的东西呢，就既有哦，这下接腿拉腿了，要被裁判警告了。杨勇的东西既有传统的日系踢拳，就空手道的那一套，又揉杂了门迪扎特的国际技术，加了一些泰拳的东西，加了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再给低扫假起腿，实际再砍卡夫踢。对杠一腿，正蹬上脸。现在苏阿布莱克被对方这种高速率的单击打法打得稍微有点乱，连续吃到卡夫踢，这个腿虽然说苏阿布莱克持有着这个级别最强壮之大腿，他这样抽卡夫踢也扛不住啊。我们去看苏阿布莱克腿部的肌肉真是很夸张，转身后蹬，蹬到杆了，我这脚太阴冷了，正中肝部，苏阿布莱克能扛得住吗？还是起身选择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但杨勇接下来扑上去，肯定要针对苏阿布莱克的躯干做文章了。左右的勾摆连续打击肝部，还是没能扛住。但是击杀大风图还要给苏阿布莱克机会，而苏阿布莱克也要抓住这次机会。但是比赛这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躯干能顶得了一分多钟吗？推上来连续做平勾拳打斧，赶紧上来抱一手，拖延一下时间。杨勇非常知道这时候制胜的关键在哪里，近体连续打斧，苏阿布莱克这时候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抓住一切机会上去贴靠，中段扫踢打后手迎击，有命中，正蹬右上脸。杨勇这个重击效果太夸张了，前手点刺，但过于执着去要这个打斧的话，吃到苏阿布莱克的冷拳也是有可能的，果然正中。苏阿布莱克再中的左手平勾拳正中下巴，但杨勇这个抗击打能力同样这么夸张吗？正蹬，哦，这一波硬让苏阿布莱克缓过来了，中西没缓过来，坏了，直接终结了单回合34多秒。这个水准层次上的碾压啊，还是太清晰了，没办法。再来看刚才慢动作的回放，这一吸是最值得回放的。这是第一次转身后蹬，脚后跟正中肝部，造成第一次的读秒。苏阿布莱克前两次都能站起来，已经很难以预料了。正蹬在控距离，而且近体迎击拳打头打得也非常不错。正在苏阿布莱克第二次读秒起身过后，正在他迎击拳起到效果的时候，杨勇突然换了个打击角度来看，这一下谁能扛住啊？
0: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u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35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Hugh!
1: 杨勇首回合的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继续保持不败，他距离够到那条银量级踢拳世界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能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0: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小莫的消防安全笔记：地震逃生知识。在室内要寻找避震空间有效掩体，不要躲在头顶悬挂东西的地方，要尽量寻找坚固的掩体，如墙角、桌下。另外，千万不要躲在物体易碎的地方，如玻璃、浴室或者镜子下面，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耽误逃生时间。室外逃生，在室外避震要远离建筑区、大树、街灯和电线电缆，不要在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的工厂或设施附近。若在车内，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到开阔地靠边停车，不要把车停在立交桥、高楼等建筑物下、大树旁、电线电缆下。若被掩埋，如何自救呢？一定要坚定求生意志，挣脱手脚，清除压在身上尤其是腹部的重物，就地取材，加固周围的支撑，尽量向有光通风的地方移动，在可以活动的空间中寻找食物和水，注意保存体力，不大声喊叫呼救，可用敲击方式与外界沟通，听到救援者靠近时再呼救。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但是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1: 是，主席，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嗯，
2: 主席，陈毅同志他们已经全部到达丹阳了，他们想召开一个干部入城前的动员大会。请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0: 告诉陈毅，第一，还是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过的一句话：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

0: 难关。第二，上海市长不是封疆大吏，而是人民的市长。要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这是两条基本的原则。
1: 好。
2: 首长，该醒了，吃饭了。上午九点钟还等着您开会呢。首长，开会了。
3: 哎呦，乱弹琴，我开啥子会啊？
2: 首长，困迷糊了吧？昨天晚上您还对我说，千万不要忘了，明天上午召开入城教育大会。您还说，一定要提醒我，要带头做到军容风纪第一呢。
3: 哎呦，快迷糊了，看了一夜的材料，不知不觉睡着了。
2: 就是这些材料搞的。您去开会以后，我把这些材料通通处理掉。
3: 你敢？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啊？这些材料可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各大院校的大知识分子敢写的，哎，这可是我们管理上海的真经哦！啊，
2: 我知道，首长，
3: 知道，知道，你还要把它处理掉？嘿嘿，你这小鬼！好了，去给我打盆凉水，我提提精神，啊？
2: 是。

0: 众诚教育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司令员讲话。
1: 同志们，我陈毅今天来不是做报告的，我呀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军令状的。同志们呐，我们的敌人，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认为我们是马上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可是这句话里面有潜台词，他们肯定认为你们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土八路，到头来一定变成治天下，尤其是治理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笨蛋。哎，今天我陈毅就要走马上任上海市长了，穿着这套军服，在这里讲话，就是要以军人的形象向世人宣誓，我们不仅是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还是能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
2: 好，
1: 这就是我陈毅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下的豪迈的军令状，也是我陈毅向全世界昭告的第一个誓言。
3: 哎呀，这陈司令员陈市长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不仅口才好，而且他讲话的气势更超人一等，一下子就把你俘虏了。
4: 你呀还不清楚，我们的陈市长是上能登得大雅之堂，下能为咱们入得厨房。
3: 哦，
4: 谁要是病了，他还会用自己的薪水为你请郎中看病，有时候还要亲自为你煎药。
3: 哦，哎呀，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4: 所以国民党败了吗？哎，说真的，你听了陈司令员的动员报告，有没有什么感想？
3: 就一句话，跟着陈市长接管上海，三生有幸啊。贾一斌，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快讲讲看，你是如何脱险

0: 找到丹阳来的。好，长话短说，我跳崖之后，直接就摔晕过去了。可是我的腿摔断了，又把我给疼醒了。当时是晚上，我就拼命的向前爬呀爬，爬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终于碰上了一位老游击队员，他问明情况。 就把我扶到他家里，暂时住下。他请郎中帮我接骨、喂药。等我能下地走动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当年新四军的陈军长来到了丹阳。就这样，我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司令员。<笑>
1: 哎呀，我们老祖宗啊，有一句古话讲得好啊，怎么说来着？大难不死。
2: 必有后福啊！<笑>但是呢，我陈毅有句话对你说。贾一斌同志，你跟着我，到你熟悉的上海去受罪吧。什么？跟您到上海去受罪？
3: 对头。
2: 啊，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小王，
4: 到。
2: 你带着贾团长去找杨帆，给他布置任务。
3: 是。
2: 嗯。
0: 哦，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消息，最信任你的太子蒋经国正陪着他老子，待在上海呢。他们父子一定是想在上海大开杀戒呀。
5: 安博，
6: 卑职在。这份物资抢运清单我已经看过了，总体感觉就是太慢。请你向上海代市长陈良转达我的指示，立刻成立以他为主任的委员会，即刻抢运物资。
5: 是。
6: 父亲，从广州发来的消息，身在桂林的李宗仁拒绝去广州赴任，大家担心他会在桂系白崇禧的主谋下，在桂林另立一个与中共和谈的政府。不会，这说明他们太不清楚白崇禧，也不真正知情李白二人在桂系中的关系。
5: 请父亲示意。
6: 他白崇禧素有在驾的寡妇之骂名，多有见利忘义之举。虽然他在桂系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排名第一的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年岁末，桂系逼宫最积极的不是李宗仁，而是他白崇禧。他只想拥李上台，可以总揽全国的军权。 可他太低估一个下野的总统了，三个月来明里暗里的较量，他的所有希望全部落空，遂转而责难李宗仁太软弱，由原来的拥李变为增李。在此李白二人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之际，3万两黄金助我一臂之力。 就可以让白崇禧代我处理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那
5: 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
6: 会，因为他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离不开小诸葛白崇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矛盾，但都是以向白崇禧妥协而告终。
7: 这或许就是一物降一物吧。老蒋既不肯放权，还处处掣肘，倒不如，德公啊，依我看，你就比谢自坚吧。敦请老蒋重新出山，主持大政，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8: 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

0: 必须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以下也，作为一介平民，若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而私相授受，我就是千古罪人。
1: 既然如此，国府已经前往广州了。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不但致使中央失重，而且影响也不好。
0: 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建功要德公去广州，在军事上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还谈什么军事意义吗？这不过就是给历史一个交代罢了。好啊，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我明天就飞广州。
2: 好，我知道了。父亲，果不出您所料，李宗仁去了广州，走马上任了。
3: 意料之中的事，何足道哉？
2: 君儿，猜猜看，我在离开上海前还要办哪件事情？啊，父亲，办这件事情的人我已经帮您请来了。
3: 我猜对了吗？请他进来吧。是。父亲，毛局长到了。啊，
4: 校长，
3: 坐下说吧。
4: 我习惯站着报告。
3: 情况怎么样？
4: 报告校长，今天我们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抓到了著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李白。
3: 这个人终于落网了。立即处决。是。还有，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4: 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我拟定的逮捕法办的名单，共计5000余人，请您过目。
3: 好了，不用看了。这5000多人都由你来处置，绝不留情。是。
4: 黄炎培的公子黄敬武，亲共作乱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报告
3: 校长，完全查清楚了。
4: 立即逮捕，审讯。要是他死不回头呢？
3: 那就让他去死。
4: 是，我立即法办。
3: 还有，民盟头子张兰、罗隆基他们的住院处查到了吗？都查到了，他们二人都住在
0: 虹桥疗养院里，是否也立即逮捕法办？暂缓，派人严密监视，防止他们逃往北平。
5: 是。主席，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找到我们头上来了。
0: 这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变了。莫说新解放的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物价飞涨，就说中央三令五申要管好的北平、天津，建英和克城同志也是急得吃不香、睡不着啊。
5: 随着大片江南国土的解放，我们的军事工作要逐步让位于经济工作了。我们 熟悉的军事用不上了，我们不会的经济工作又摆在了面前。看起来，我们又得交学费，拜先生了。
0: 集历史之经验，我们这次要主动当好小学生，向一切经济学家学习。
5: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来。请
0: 进来固然重要，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派团队
6: 走出去考察？可以，请进来，走出去。嗯。主席，正副主席，
7: 葛总，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设在上海的地下电台遭到了破坏，李白同志牺牲了。与此同时，

0: 上海一夜之间有数千名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工人领袖、新闻记者，还有那些要求和平解放的爱国资本家被敌人投入了监狱。
1: 蒋介石又开始撤退前的大屠杀了。克农，有哪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惨遭不幸吗？
0: 民建上海分会理事江化民遭敌逮捕。
1: 留在上海的民盟人士呢？
0: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进武先生日前被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逮捕了。
1: 这位被毛人凤下令逮捕的黄进武先生是不是黄仁老的公子？
2: 是。我们要不要向黄仁老通报一下？
1: 主席啊，为了黄仁老的情绪和健康，我想还是暂时保密为好。
2: 克农同志，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营救黄静武先生。
3: 是。
4: 黄静武，你们高喊打倒国民党、咒骂蒋总裁是要处以极刑的，你知道吗？
5: 这是你们的规矩，我和全国人民却不这么看。
4: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5: 粮食都被你们给抢走了，物资都被你们运去了台湾，人民手里的钱贬值的连手指都不如，黄金、白银、美钞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运去了美国。像这样的政府，人民不应该反吗？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人民不应该打倒他吗？
4: 给我住嘴！住嘴！给我上刑！看你在胡说八道！
2: 立刻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要利用一切关系，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一定要把黄景武先生从敌人的手中营救出来。
0: 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此案是由蒋介石钦定的，并由毛人凤直接插手的政治要案，营救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啊。
2: 那也要竭尽全力。
3: 是。
2: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有消息吗？
0: 已经查清楚了，他和楼龙基先生都住在虹桥疗养院。
2: 敌人知道了吗？我们又落在敌人后面了。
0: 是的，不过敌人并没有逮捕他们二人，只是派了一些特务前去监视。
2: 我看蒋某人是想利用他们二人再多钓几条大鱼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蒋介石为什么还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们呢？
2: 马上给上海方面下命令，一定要把他们从疗养院安全地转移出来，绝对不允许邓演达当年被杀的案件重现。
3: 是。
2: 你还有什么消息吗？
0: 有。主席，这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谍情简报，具体材料在这儿，今年审阅。
2: 他们一边向我们咬橄榄枝，一边又在建立对付我们的特务网。这个沈阳的总领事接受谁的领导啊？
0: 就是当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2: 又是这个包瑞德。他在北平有什么活动吗？
0: 很少公开活动。
2: 这种人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0: 对，住在北平城里的意大利人、日本人，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经常去他的住处。
2: 这个包瑞德一定又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0: 我们需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吗？
2: 婴儿不发月如也。
0: 钓鱼？
2: 对，我们也钓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多谢。
1: 哦，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0: 我刚到一会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主席请我来，是看这张世界地图的吧？
1: 好个精明过人的周恩来！
0: 哈哈
1: 哈！不过这次你只猜对了一半，
0: 那就不错了。主席啊，先不说我猜对了这一半，先告诉主席一个好消息吧。
1: 好啊，我洗耳恭听啊。
0: 苏联方面发来电报，告知江青同志和女儿李娜安全到达莫斯科了。
1: 几天听不到李娜叫爸爸，这心里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0: 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是看笑无徒。
0: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诗，连老虎都有莲子之情，何况人呢？这样吧，我让他们电告苏联方面，下次来电的时候多说几句李娜的情况吧。
1: 不必了，随遇而安吧。
0: 好吧，主席，再说一说这前一半的事吧。
1: 好，来，你来看。
0: 啊。
1: 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除南斯拉夫之外，外蒙古、北朝鲜、北越等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阵营啊。美国、西欧、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阵营。中国是个大国，举足轻重啊。
0: 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啊。斯大林很希望中国成为他的盟友，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从欧洲到亚洲连成一片了。
1: 而美国呢，绝不希望中国加入这个东方阵营。只有从这个政治大格局出发，才能够看清楚苏联、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外交工作的本质。
0: 主席分析得很有道理。
1: 恩来，走，咱们到外面走走去。
0: 好。
1: 恩来啊，有两件事关重大的外事，又都涉及美国。南京发来电文，请示有关黄华与斯图雷登会面的事宜。虽说我们跟美国人曾经打过不少交道，但作为正式外交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为此，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这份文件，你看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发给他们。
0: 主席，我赞成你提出的这项七条原则性意见。我看黄华可以见司徒大使，但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失大国风范。
1: 完全正确。
0: 谈话的核心我看就是主席写的这段话，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过去用于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
1: 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一定要指示黄华同志，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关于司徒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外交，并修改商约这一点，也不要表示拒绝。总之，以侦查美国政府真正的政治意向为目的。
0: 那第二件呢？
1: 就是关于沈阳领事馆间谍案一事。

0: 你给李克农下达逮捕命令了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从外交策略上讲，暂时放一放，这样有利于黄华和斯图雷登大使的会谈。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社会各界的朋友说，不要光看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请，司徒先生，这位就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窗，您当年的弟子黄华先生。
2: 大使先生，燕京大学一别，转瞬就过去了整整13年，真是沧海桑田呐！大使先生，
1: 是啊，在这13年当中。 您这位先生，先是做了几年日本人的监牢，继而又为李宗仁的上台奔走，接着还看到了蒋介石的垮台，可以说，您是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沧海走向桑田的全过程。而你呢，则是亲身参加了这一变革。我有你这样的学生，真的非常骄傲。
2: 恐怕还有几分惊奇吧，先生。如果没有这几分惊奇，就不会让我出面去请你这位同窗了。来来来，请坐，请坐。这份师生之谊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我们应该遵循先国后家。
0: 先公后私的原则行事了。是的，说得非常好。请问，贵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政权呢？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一向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专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必然的。第二，正因为如此，我们美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的政权。可在我们看来，你们帮助李宗仁的行为，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对中国人民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啊。
2: 李宗仁太让我们美国政府失望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哼，今天咱们不聊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美国政府将会如何看待这个即将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呢？
0: 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不参与中国的内战。第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上海一旦被解放，我们愿意把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和棉花，全部都移交给你们，借以支持你们恢复生产。既然
2: 美国政府已经表态，不干涉中国内政。 不参与中国内战，那就应该把驻扎在上海和青岛等地的美国军舰，还有陆战队，全部撤走。

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经过第一个回合的火力侦察，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似有矛盾。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在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我们接管中国的集团。当年在重庆时期，多数的外交官。 乃至被派到延安的观察组成员，都成为他们审查的对象。这就证明啊，美国政府倡导的民主是虚伪的，实用主义。

我一定会留意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暂时不会马上变成现实。否则，司徒雷登为何要主动邀请黄华见面呢？当年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不是还留在北平搞间谍活动吗？看来，一旦我们和苏联结盟，他们肯定会改弦。

0: 主席，政副主席，上海方面发来急电，敌人撤退前，除了抢运物资，每天都在枪杀无辜。一个比四一二大屠杀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已经完全的笼罩在上海。
1: 恩来，我看上海已经到了非解放不可的地步了。
2: 嗯，
1: 为了防止敌人大搞焦土政策，为了避免上海人民无谓的牺牲。
2: 我决定命令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尽快发起上海战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关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相继下达了多次指示。二爷、陈兵、鄂赣线，既监视了桂系白崇禧，所部东援，也防止上海方面的敌军向西退却，同时。
1: 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保障三野攻占上海的安全。刘司令，准备好了吗？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哎，我说刘老总，你这个只欠东风，
1: 是啥子意思？
4: 我等啊，就欠你陈司令下借兵的东风喽。哼，哎呀。
2: 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东风不与周郎便，啊，刘司令员，就在浙赣两岸唱你的借东风吧。
1: 好。
2: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命令，攻占上海的任务将由三野完成。
1: 嗯，
2: 现在请陈司令员讲话。
1: 同志们，我啊，既是三野司令员，又是接管上海的上海市长，我必须要完成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两项任务，既要攻打国民党军队，又要完好的接管上海，啊。今天呢，是谈攻打上海的问题，就由粟裕同志和张震同志主讲。
2: 同志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国民党军在上海的防疫部署，我们制定了三种夺取上海的作战方案：其一，实施长困久违，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我部队的伤亡，它的坏处呢，势必将500万上海人民陷于绝境。哎，粟裕同志，你光考虑到我是三野的司令员，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吧，这样搞法。
5: 我这个上海市长怎么当哦？<笑><笑>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嘛。粟裕同志啊，接着讲。
2: 其二，我们选择以贪薄集团防疫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攻击，这样就避开了守军设防的重点。武松，我军不远的伤亡肯定会减少，但是他的主战场永远是在市区。
5: 城市势必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哎，
6: 粟裕，你我替陈师长说吧，不行。<笑><笑>那第三个作战方案呢？由张震参谋长给大家介绍。
7: 第三作战方案就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牵制武松。 这一战法可以封锁守军的海上退路，可以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守军为了其海上通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这样，既达到了全歼守军的目的，又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达到了完整接管的目的。
1: 这个吴淞地区啊，可是守敌防御的重点啊。
2: 是啊，这是一场硬碰硬、艰苦的攻坚战啊！部队的伤亡是很大的。你陈毅司令员，
1: 哎呀，刘老总啊，我爱兵如子，更要爱民如子。
2: 粟裕同志，谈一谈你的意见。为了保存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为了保护上海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军队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
1: 嗯，粟裕同。

0: 同志的意见啊，也是我的态度，我也投一票，因为这第三作战方案符合毛主席说的，解放军是为人民解放的军队，有反对意见吗？
1: 没有，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0: 很好，陈老总，你和苏玉同志尽快搞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后，以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下发。
1: 好，
0: 同志刘晓、吴克坚同志随时掌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一切活动。
1: 好。
4: 父亲，毛泽东就要下达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命令了。
5: 预料中的事。电告有关人员：一，加快抢运粮食、布匹、生活用品，运不走的，除交由可靠的人员囤积外，其他一律烧掉；二，电令军警宪特，处决在押的所有亲共分子；三，派出轰炸机，除对南京、上海进行轮番轰炸之外，而且也要对北平、天津加大轰炸的力度。
1: 是，
5: 通知在沪的三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我要向他们下达保卫上海的作战命令。
1: 是。

0: 起立，都坐下吧。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是有关于我们党国生死存亡的军事会议。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的航空母舰、各种战斗机群，已经从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夏威夷关岛向中国的沿海地区云集。我们所需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将源源不断的送来。他们希望我们在上海能坚持6个月。如何坚持这6个月？我们先请汤恩伯司令给大家介绍一下淞沪保卫战的军事实力。是。
1: 各位。 上海的防御工事，我们前后修建了10多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周边长80公里、纵深8到10公里，可供10个军使用的防御阵地。在此防御阵地上，共有42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卫星工事。各碉堡工事之间由密如蜘蛛网的 战壕相接，构成了以子母堡为核心的火力交叉的多道阵地。简直，我们的防御阵地远远胜过了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攻势。很好，当年苏联可以坚持2年之久，而我们凭借此攻势。 死守6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木三，你是三军参谋总长，再向诸位介绍一下，为这次淞沪保卫战准备了哪些军需物品？
2: 报告总裁，参谋总部早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武器弹药，除各部队。 按5个斜形基数分发外，我们还准备了各型重炮炮弹50000发，山野炮炮弹100000发，8182迫击炮炮弹500000发，60炮炮弹100000发，重机枪枪弹500000发，轻机枪枪弹1000万发。

0: 还有冲锋枪。
1: 好了。
2: 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3: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
2: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我知道大家辛苦啊。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4: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2: 你给我念这个干嘛？
4: 省很钱不多，违法了，知道吗？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女生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不。

0: 这个不合适，
1: 叫哥。
2: 哥，
3: 真的让你搓吧。
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2: 哥，
3: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算，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3: 得漂亮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4: 不要跳。

0: 在座的，其实都是军事上的指挥专家。我还想告诉大家，为了这次淞沪保卫战，我们投入了20万陆军精华，并辅以共军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加以配合。如此的悬殊，你们觉得够不够？
1: 父亲，毛局长让我向您请示。他认为，上海一旦落入共军之手，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一定会降共的。
0: 那不言而喻。
1: 所以啊，针对宋庆龄，他们想了三种办法。
0: 我倒很想听一听。
1: 第一是暗杀，
0: 不可取。近20年前。
1: 戴笠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计划，还让他的手下沈醉在他的住宅前后加以监视。后来夫人知道了，颇有微词，闹得很不开心。
0: 那第二种，就是和张学良一样，强行押到台湾，
1: 也不可。
0: 夫人。
1: 就要从美国回来了。他知道了，一定是家无宁日，甚至是国无宁日。那第三种办法就是，利用他和中山先生的传奇婚姻，来大做文章。
0: 怎么个做法？
1: 毛局长他们已经说服了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氏，请他亲自出面，大肆宣扬，说自己才是中山先生。
2: 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做可以打压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让他们去做吧。主席的消息好灵通啊！哈哈，好吧，等陈云同志一到，我就亲自陪他一起到香山向你报告。
3: 周副主席，哦，
2: 陈云同志到了，<笑>辛苦了。我是向您报道来了，怎么样？快点给我分配工作吧。不要着急啊，
3: 另外，我把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带到北平了。
2: 你看，娇娇来了，那好啊，就带上娇娇一起去见主席吧。
3: 好，
2: 嗯。
4: 请，
2: 你快看谁回来了。主席，哎呀，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大驾难请啊！陈云同志，你要再不入关升帐。
4: 主席连觉都睡不好了，<笑>
3: 主席啊，我也想早一日进关呀。可是，一想到中央提出的抓住东北、依靠华北、支援前方的战略方针，我就觉得啊，非得先把东北的工作做好才行啊。<笑>
4: 唯有如此，一旦华北、江南告急，我们东北的大豆、玉米才能源源不断的支援关内。
3: 是啊，
5: 嗯，好啊，有远见。
3: 来来来，
2: 主席，
4: 咱们坐下谈。
3: 等一下，我今天啊，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您看
2: 啊，
3: 谁来了？

0: 主席啊，这就是你的大女儿，娇娇啊。娇娇，还认识爸爸吗？ 主席，我差点忘了，娇娇现在不太会说中国话。奶奶，你看，我还有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儿啊。
1: 娇娇，你忘了一下，要是几遍斯卡萨哦，我的爸爸。 毛泽东，娇娇，咱为爸爸。
2: 娇娇，咱为爸爸。好。

0: 陈云，主席，今日省长想干点什么呀？还是那两句话：一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二是按下营盘试一试，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办事。
1: 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到中央的方针嘛，书记处委托邵奇同志去天津搞了一段调查研究，很快就会写出一个东西来。
0: 经书记处讨论之后，即可出台。
2: 主席啊，我走马上任之后，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0: 第一啊，你和薄一波同志，尽快把中央财政委员会的班子搭起来。第二呢，要集中一切力量，确保上海接管工作的胜利。
2: 明白。主席啊，周副主席，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蒋家王朝这座大厦为什么会倾倒得这么？

0: 其实啊，是它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想想看啊，它发行的货币，在几个月之内就上涨了千倍、万倍，一麻袋子的钞票只能买一小袋的牙粉。老百姓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呢？
1: 这个蒋介石啊，他掏空了这座大厦，又把东西转给他们四大家族，官逼民反，民岂能不反啊？
0: 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其实就是要把未来人民这座大厦的根基打牢的。
2: 真不愧是行家里手啊，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主席，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同志已经回到北平了，刚刚和陈云同志见了面。
2: 很好啊，来，等你向他们三个人交代完工作，我要见他们。
1: 好。总之，你们三个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迎战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向我们开炮，准备面对国民党的破坏，准备应付上海全市断水断电。中央接管上海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准备面对最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局面。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转达给陈毅同志。
3: 好，是。周副主席，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
1: 韩年，你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同志分管好政治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3: 我一定做好陈毅市长的助手。
1: 夏衍同志，你是上海知名的作家，你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你一定要搞清楚，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要搞衙门作风，更不允许把他们请到机关来谈话。你要登门拜访，和他们交朋友。
4: 是，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工作。
1: 哎，许涤新同志，你是我们党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上海很多知名的爱国资本家都是你的好朋友，一定要团结他们。
5: 是。
1: 你任市委委员，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的工作。
5: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当好曾山副市长财经方面的助手。
1: 好啊。
3: 周副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指示？
1: 汉年，你是最了解宋庆龄先生的。由于他坚持不离开上海去台湾，蒋介石就在上海、广州乃至香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登报说他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3: 太无耻了。
4: 这完全是痞子文人的习气嘛。
1: 所以毛主席说呀，当一个政治家沦为靠制造黄色新闻和马路消息来攻击他的政敌的无聊文人时，他的政治生涯离结束就不远了。
3: 毛主席说得太深刻了。
1: 韩年，一旦上海解放，你就代表主席和我去看望宋庆龄先生，并送去我们真诚的慰问。
3: 是。
1: 我再强调一遍，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7: 看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渐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林彪根据主席的指示，把四野主力推进到湖北境内，请示中央军委何时渡江。
2: 我跟林彪说过，不要等大军到达北岸后同时渡江，可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吗？
8: 主席，总司令。
7: 可能同志，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喜讯吧。
8: 让总司令猜着了，华中军政

0: 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长官张震，在我中原局成功科方进之等同志的教育争取下，元帅补齐。
1: 张震跟邓子恢同志联系上了吗？
0: 见了。邓子恢同志明确表示，一，对张震的义举表示欢迎；二，希望他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再有力地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截击白崇禧南逃的部队。
2: 好啊，此计划若能实现，白崇禧所统帅的桂系部队就大不报销了。
1: 行百里者，半九十啊，克农啊，你要告诉有关同志，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呢。敌人的情报部门那也不是吃干饭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不但起义会胎死腹中，而且张震也会面临生死危险。
0: 是，主席，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主席，由香港赶过来的三位客人，今天下午到香山。
1: 好啊，韩年同志，我很想知道在香港的英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紫式英号"军舰在长江肇事这件事啊？
3: 表面上他们也声明抗议，因为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打过长江去，存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
4: 主席，汉年同志说的对，这些英国人还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想把李济深先生留在香港，作为他们手中的政治砝码。
5: 后来，我军大举渡江，很快又解放了南京，英国人的态度又有了一些转
1: 变。具体有些什么表现
5: 吗？那时我们在香港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还让一些所谓的太平绅士来参加。
1: 看来啊，英国人比美国人滑头啊。坐吧。
4: 好，
1: 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已经打响了上海的外围战。随着上海的解放，这些英国人的态度还会有所改变的。
3: 经主席指示，有关接管上海的方针和政策。
1: 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好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具体的政策嘛，你们就按照恩来的指示去办。
6: 是。
1: 你们三个人啊，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上海的工作做好啊，
5: 保证完成任务。
1: 韩年同志，你跟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这些文人还有联系吗？
3: 还有一些联系。
1: 在西柏坡的时候，我让张世钊先生给黄金荣、杜月笙打过招呼，你不妨去拜访一下，请他们转告自己的青帮弟子们，只要不和人民为敌，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如果有立功的表现，还可以受到表彰嘛。
4: 是。
1: 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粟裕、张震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军事部署。第三野战军已经下达了淞沪战役的作战命令，5月12日开始攻打上海。因此啊，你们三位要火速赶往丹阳，听一听你们的市长陈毅同志关于接管上海的具体指示。
4: 是，
5: 请主席放心。

0: 你父亲逃离上海的，还不算太晚。
1: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已经替你挖好了墓穴，也算是尽了人道了。哼，
0: 是啊，这就是你们的人道。刽子手们，看看吧，你们的主子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他不仅不敢公开审判自己的对手，甚至不敢。 堂而皇之地将对手送上断头台，只能让你们这些毫无头脑、形同机器的刽子手躲开光天化日，干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灭亡的！
2: 把他拖下去，我来。

0: 我们上海的同志做了各种准备，包括行刑前武装解救。可是，出乎我们所有人预料啊，敌人将黄敬武先生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1: 佳音，主席，北辙，主席，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望黄炎培先生，向他通报公子遇难的事情。主席啊，你还要关注总攻上海的大事，看望黄任老，就由我替你去吧。
2: 你一定代我向黄仁老致意。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知道了，主席。

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毛主席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为了苦难的中国能够早日获得新生，不仅祖坟被蒋介石给挖了，而且还有5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0: 请转告毛主席，我黄炎培能为中国的重生献出自己的骨肉，感到无比的骄傲。
1: 换人了。

0: 上海，快解放了吧？
1: 是的，按计划，陈毅师长，你明天清晨将率领5000军政大军，浩浩荡荡的开进大上海。

0: 陈市长，你盼望的接管上海治理上海的天降到了。陈市长，哎呀，我们可是老朋友啊，还记得吧？我们在沿河边谈过诗，论过文啊。我记得好像是在七大前后。哦，陈市长，嗯，方才看您在望湖凝思，嗯，想必。
1: 一定是在构思诗词佳作吧？哎，我呀，可不是我们的毛主席哦。<笑>那一定是在想着带我们接管上海的事吧？错。
0: 啊，
2: 陈市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
1: 我在想啊，我陈毅怎么跟上海有逢九之缘啊？
2: 你陈市长怎么和上海有逢九之缘啊？
1: 1919年我初到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去留学。1929年我潜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有古田会议。1939年，我带领新四军到了虹桥机场，烧毁了日军的4架飞机。嘿嘿。
0: 哦。
1: 194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任命我为上海市市长。哎，你们看，我陈毅跟上海是不是有逢九之缘呢？
2: 嚯，原来是这样的逢九之缘呢！<笑>陈市长，这四个九啊，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啊。
1: 哎，韩宁，这位是
3: 这位是大剧作家夏衍同志。
1: 哦，
2: 陈市长。
1: 夏衍同志，我们可是神交已久。记得夏衍同志写的这个什么？哦，《包身工》里边有一个炉柴棒，将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啊！<笑>
2: 市长过奖了，
1: 谦虚哦。啊，<笑>哎呀，没想到啊，能写出炉柴棒的。 大名鼎鼎的大文学家夏衍同志，长得，哎，也跟炉柴棒一样瘦啊！<笑>啊，徐立新同志，
2: 陈市长你好。
1: 毛主席跟周副主席可是介绍过你啊，他可是我们党内的大经济学家嘞。
2: 哎呦，不敢当。
1: 你呀，就要跟曾山同志。
0: 一起到你熟悉的大上海，跟资本家打交道喽啊！是，陈市长啊，该吃午饭了。下午啊，你还要做接管上海的报告呢。
1: 嗯，好，我们啊，此番啊，走。
0: 这三位秀才来了，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1: 那是，这下你心里有底喽。
0: 接管上海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有人商量了。<笑>
1: 同志们，方才我简单的讲了进城以后的规定和纪律。俗话说得好，路要一步一步走，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前几天我对解放上海的官兵讲了两句话：一是，在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二，入城以后不准私闯民宅。在官兵当中啊。 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啊！
4: 是，
1: 不要开小会啊！进入大城市，不许用重武器，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违反。还有啊，进入。

0: 成事以后啊，不要以功臣自居。哦，对了，千万不要在大上海的马路上，随地大小便啊！看电影到饭馆不给钱，一旦让我发现了，可别怪我陈毅，严惩不贷啊！我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进入民宅这一条，对你们也是适用的。翻开历史查一查，官家跟军队进入城市以后，往老百姓家里一住，干好事情的不多。有人反对我陈毅讲，赶上阴天下雨，有重病号怎么办呢？我回答讲，这一条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我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政干部向上海人民交的第一份答卷。有人问了，陈毅市长，那我们住在哪儿呢？天当房，地当床，偷偷睡在大马路上啊，供你们睡觉的地方多了去了啊。我的话讲完了。
1: 陈市长厉害啊，还没进城就先给大家来了个约法三章。我相信你们按照陈市长说的办，解放上海就无往而不胜。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为你们鼓掌。

0: 带走了。我想再看看上海是怎么丢的，都是这些可恨的美国人，
1: 是他们见死不救。
0: 今期在我，美国人固然可恨，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太心慈手软，该杀的我没杀，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下场。
2: 是啊，有很多人真是可气，他们对父亲阳奉阴违，这枪声一响全都倒戈到共产党那边去。
1: 父亲，
0: 闪开。电令毛人凤，我要让张兰、罗隆基他们和上海一起葬送在这战火之中，
2: 绝不能让他们像黄炎培那样跑到北平去向他毛泽东喊万岁。
3: 在我军强大的前行攻势之下，敌人已经难以逃脱了。由于我九兵团、十兵团占领了敌外围的阵地，并部分突入了敌守军的主阵地，结果嘛，
4: 为了从海上逃脱，必然迫使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这样蒋某人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由于市区兵力更加空虚，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迅速攻占市区。老总啊，
3: 哎，
4: 陈毅来电报说，今天早上带领5000余人的接管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上海进发了。
3: 好啊，我认为应该电告粟裕和总前委，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
5: 主席，安英到香山了。

0: 哎，暗英来了，他怎么来的？搭顺风车来的。哦，稀客呀！
1: 哎呀，人家暗英怕占用你的时间，你忙，人家也忙，可以理解。去吧，去吧。
0: 我正好有事跟他说，来。
2: 安英啊，怎么了？今天这是？
1: 安英，
0: 耷拉着个脸。
1: 朱伯伯，坐。
0: 来，坐。
1: 爸，您说，我听。
0: 这什么话？这不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吗？你看看，这。哎，正好有个事儿啊，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到山东老区一走一走，那里的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爸爸，您不是？
0: 怎么了？看来你对去山东不情愿呢。
1: 是。主席，要我说呀，岸英是很难情愿的。
0: 嗯？怎么回事啊？
1: 您都忘了吧？
0: 我给您提个醒，岸英的女朋友刘思琪就要满18岁了。哦，所以这么个事儿。嗯，刚满18岁就马上要结婚吗？这谁规定的？
1: 您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亲口许过愿的。只要刘思琪满18岁，您就批准他们二人结婚。
3: 对呀，
0: 哎，
3: 是不是啊？
0: 许的愿就要立竿见影啊！小严，你坐那儿。是。小严，你知道"思齐"二字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0: 思者，想也；齐者，齐鲁也，就是山东嘛。思齐的父亲刘乾初，曾经任山东省委书记。 1931年，被反动派杀害了。岸英作为未来的女婿，也要思齐嘛。再者，陈毅同志不是有句名言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不是这样，老总啊？
3: 嗯，是这样的。
0: 你说，岸英作为我毛泽东的儿子。 他应不应该暂时放下自己的婚事，去向山东的父老乡亲学习啊？爸爸，
1: 我懂了。你不懂啊？我毛泽东不是当今坐天下的皇帝，你毛岸英更不是毛家世袭的太子。共产党人。
4: 只有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责任，没有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权利。嗯，讲得好啊，主席，我来了。啊，
0: 讲得好不如做得好啊！安英啊，你回去以后好好想想，过两天给我个答复，走吧。
4: 据内线报告，张振奉召到武昌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白崇禧。 当即出示了顾祝同发来的密电，称已得到密报，张振图谋叛变，令江章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接送广州。
0: 结果呢？
4: 张振借生变之机逃离武昌，赶到了京口所属的127军军部，一面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布置武装起义，一面调兵遣将阻击白崇禧部队的截击。
0: 嗯，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4: 是日，张振率所部20000余人起义，并成功地击退了白崇禧部的包围和截击。
0: 这样一来，小诸葛白崇禧也只好拱手让出武汉三镇了。
4: 估计萧劲光所部可于16日进驻武汉三镇。
0: 嗯，请萧劲光立刻会见张振将军，等我收到他们正式的起义电文之后，再发电致贺。
4: 主席，白崇禧放弃武汉三镇之后，虽有一驻湖南衡阳，这会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湖南的进程啊。

0: 恩来，是我呀，请讲。放心吧，克农在我这里。克农啊，
1: 主席。
0: 恩来收到有关报告，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处境危险。你立即赶到恩来那里接受任务。
1: 是。

0: 干什么呢？一边去！走走走走走！张彪老，郑副院长，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君子不跟牛斗气。好在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1: 张彪老，越是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0: 你越是要担心狗急跳墙，会有人的。我帮你查查。
1: 哎，好的。<咳>
0: 什么人啊，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非常时期，说话嘴上设个把门的，啊，懂吗？懂。
1: 你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名的严队副，你一向是按军中无戏言办事的。我说你们两个，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看什么呢？这有什么好看的？站好你们的岗。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那还不上进？
4: 你不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女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
13: 我再敬你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6: 不合适，
15: 叫哥。
17: 哥，
18: 真的让你说吧。
15: 哥，
1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5: 哥，
19: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7: 瞅你帅，
14: 是不是啊？
17: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5: 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 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3. 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4. 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5. 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6. 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7. 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 513-117-5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1. 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2. 房屋过户或出租时。

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代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

天边了呢。二零时候呢，清早铁路子通知我们来的，把我们建起了炸油厂。铁路给我们从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日了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炸油啊，慢慢啊，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

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5: 叫哥。
6: 哥。
7: 分哪辆车吧？
6: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6: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汉代的图像虽然来自墓中，但是它依旧记录着当年的雄风和人的丰富的生活，而这些生活，这些雄风在墓里静得太久，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捶踏的办法让它显现出来，

0: 这些拓片也许看上去简单粗糙，但里面凝固着祖先的文明，它们就像刻在石头上的一页页图画书，正将我们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历史娓娓道来。墓主人常年在外为官，年老了致仕回家，小孙子从内室出来见过爷爷，爷爷抱孙在膝，其乐融融。爷爷，说说皇帝的事儿吧，都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皇帝是什么人呢？
1: 皇帝是古时候的中央大帝，他战胜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天帝，统一了天下。
0: 皇帝打败了炎帝，炎帝不也是好人吗？
1: 是啊，炎帝号神龙氏，他教导人们耕种，又是医药之神。他为了老百姓治病有药吃，亲尝百草呢。所以我们汉民族尊重皇帝，也尊重炎帝，视自己为炎黄子孙。

这些遗留下来的汉代形象，也许不如罗马雕塑细腻、庄严，但是，当你仔细看看它们，就会发现，它们似乎有着更丰富内敛的表情。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形象不仅仅是文物或研究对象，它们就是2000年前我们自己的形象。 或者，如果你生在2000多年前的汉，你就是这个样子。如此一想。

罗马与汉，这两个伟大的帝国，总让人不免有这样的假想：他们都在不断的扩张，难道就没有相遇吗？如果相遇，又会怎样？是战争，还是结盟？汉化砖上面这样直白放荡的内容，是否受到了罗马的影响？带翅膀的天使本是我们的艺术中难见到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还有这个双头鹰的形象，它不更像是罗马的军队标志吗？而在罗马的雕塑上，皇帝或贵族的铠甲下经常是穿着丝绸的衣服，这在当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的文献中记载着，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叫塞里斯的国家，意思就是丝绸之国。那时候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罗马人又是如何得到他们的呢？

不知该庆幸还是惋惜，汉与罗马并没有直面相遇，他们相互遥望，之间的联系只有那条丝绸之路。

汉代遗留在地面上的也就是石阙了。这一对只是木阙，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首都的宫阙是何等的辉煌。虽然汉代的巨大建筑和艺术品都消失了，但是我们的民族至今被称作汉族，我们的语言至今被称作汉语，由此汉代的伟大风尚无形地穿透至今。

0: 今天的罗马，古市集仍然保留了下来。曾经的罗马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只是如今，这个名字从一个帝国变成了一座城市。罗马可以自豪的是，这个地方2000多年来一直是首都。但是罗马城还在，罗马人却不见了。当年的罗马战士在雄伟的角斗场外，已经成了供人拍照挣钱的形象了。
1: Ave China! Piedi, piedi!
0: 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虽然，但已逝去的并不相同，但现在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所以，那丧失的看来就只是一单纯的片刻。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陈思路，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傍晚6:30，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老兵聚集在此，在凯旋门下面为无名烈士墓播放火焰。这里躺着的是他们的战友，是一些为了国家的荣耀献身的人。这个仪式每天进行，从不间断。

北京，午门广场，清晨5:30。它如今只是游客进出故宫的大门。每天的这个时候，故宫还没开放，这里难得清静，却更能感受它曾经的威严。其实，作为国家门户的象征，它并没有消失，只是位置向南挪动了一些。每天，伴着太阳同时升起，天安门将国家的仪式进行，同样，从不间断。

西方历史上曾有一个漫长的千年，被称为黑暗的时代。这个千年里，在中国，气质各异的朝代历次更替，期间大唐盛世辉煌无比。西方有这样看似冰冷的脸庞，

0: 中国却显露着恬静的微笑。圣母承担着人间的苦难，观音普度着天下众生。教堂钟楼的尖顶刺入苍穹，庙宇在青山绿水中若隐若现。朝圣者向着东方跋涉，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人们朝着各自的方向追寻信仰。20世纪80年代，在名为大卢浮宫的改建计划中，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卢浮宫的中世纪地基与护城河。1661年前后的卢浮宫，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彰显帝王荣耀的豪华宫殿，它是一座城堡，一座中世纪城堡。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还能从这些古老的石头中触碰到中世纪特有的气质。
1: Donc ici on a un chapiteau qui est très très typique de cette période du Louvre qui permet de dater la salle de l'époque de Saint-Louis avec ces très grands feuillages comme ça et puis les fleurs qui se trouvent ici de chaque côté. Donc ici on est vraiment au cœur de ce Louvre médiéval.
0: 现代人对中世纪充满了无限遐想，隐约的圣歌与吟唱，神秘的古堡与教堂，浪漫的骑士与爱情。在遥远的公元初年，最早的基督教徒穿行在漆黑狭窄的地下墓窟通道里，他们秘密集会，与尸体和黑暗为伴，借着微弱的烛光完成对上帝的礼拜。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因为与黑暗的长久相伴，光明成了当时基督徒内心最大的渴望。对光的追求也延续到这之后的整个千年。而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个千年，却被现代人称为黑暗的时代。上帝创造的光去了哪里？

0: 或许我们能在这些绘画里看到那上帝之光。画像背景中的大片金色，特别是人物头部周围的光环，无不在我们眼中折射出神圣的光芒。卢浮宫中收藏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中世纪绘画，圣像画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然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今天看来，却是那样生硬、呆板。他们的身体是扁平的，皮肤灰暗，面容冷峻，姿态僵硬。这些特征，再加上大片的金色背景，都在告诉我们，画中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指涉着某种神圣的存在。回望古希腊时期，那些栩栩如生、让人愉悦的神奇，两个时代的艺术有天壤之别。难道中世纪的艺术真的是一种冰冷的倒退吗？
1: 我们了解西方文明的泉源呢，其实在艺术上面有两大的区块，一块来自于希腊，希腊的神奇可以就像人间的英雄一样的醉卧美人兮，行掌天下权，

0: 另一个区块就是基督教的文明，在这里面上帝是造物主，它是一种绝对，所以一旦彰显的神性，某种程度就要把你的人性的部分做一个一定的压抑。那么这样的东西在中世纪达到极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的艺术里面，原来希腊来的这种人间性的元素就几乎不见了。
1: 中世纪的人们认为，现实与美丽的艺术实际上是诱惑人心的罪恶，形体越美好，色彩越逼真，就越偏离上帝指引的道路。于是这时期的艺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去除了一切逼真于现实的手法与技术，以失真的没有立体感的形象来传达上帝永恒的真理。
0: 类似中世纪这样的一个神权的时代，在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么根本的原因跟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有关联。

中国没有神权时代，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皇帝没有宗教信仰。紫禁城春华门内的雨花阁，是乾隆皇帝参佛悟道的场所。这里供奉着很多藏传密宗的佛像，还悬挂着一批精美的绘画作品——唐卡。唐卡是藏传佛教特有的艺术形式，兴起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是一种装裱在彩缎上的卷轴画，供佛教徒观修、礼佛、积善祈愿。大唐盛世之时，文成公主嫁入西藏，与松赞干布和亲，唐卡这种具有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随之传入宫廷。唐卡色彩艳丽，画中如此多彩的世界让人心生喜悦之感，菩萨的面容也让人感到和善可亲。藏传佛教曾对造像的方法进行过重大的改革，为了让当地普通民众毫无障碍地接受佛教、接受佛像，僧侣挑选出体貌匀称、美好的当地人作为模特，依据他们的样子来塑造佛像或者绘制壁画。

而在唐代的敦煌壁画里，我们看到的菩萨形象也都非常符合唐人的审美情趣。汉传佛教里，菩萨像都是居士的形象，长发披肩，璎珞满身，人物的气定神闲，展示出心如明镜的境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状态完美的令人神往。这样的艺术，用世间人们喜欢的形貌吸引你，然后再带你进入佛教的世界。而引导基督徒理解教义的，却是另一种气质迥然的艺术。他们庄严

不动人情。这些看似世间生活的场景，其实是圣经故事的图解。在耶稣诞生的场面中，牲畜和马槽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示故事发生在马厩里。除了必须的人物与道具之外，几乎再也没有任何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细节。艺术家以最为简练的图像，完成对故事的讲述。

0: 冬天的河南，雪如期而至。对62岁的张小秀而言，这意味着女儿回家的日子近了。
1: 啊，娘娘回来了啊！
0: 冬令进补是最传统的民间习俗，退休后就一门心思钻研中药的张小秀，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时机为女儿调理身子。今年冬天，他决定亲手炮制地黄。中药地黄以河南焦作出产最为道地，这里是黄河与沁河冲击而成的平原，疏松肥沃的黄土地是培育上好地黄的温床。新鲜地黄在产地焙干后被称为生地黄，再经过蒸制才能变为熟地黄。地黄是中药里生熟易制的典型。生地黄其性寒，清热凉血，而蒸制过后的熟地黄其性由寒转微温，功效由清转补，能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传说中品质最高的熟地黄，黑如漆，明如镜，干如蚁，但蒸制的过程却极为讲究，非一般人能驾驭。究竟如何才能完成地黄的转化？洗好的生地黄要拌上黄酒，待浸透后就可以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木板和蒸屉都是张小秀亲手制作的，地黄最忌铁器，否则成品会含有铁腥味。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仍需寸步不离。深夜的气温已是-5度。
1: 妈，你这下碗有好。
0: 女儿小冯心疼母亲，提前来交接换班。
1: 给你盛点火啊，
2: 你去盛吧。
0: 女儿明白，从地黄上笼蒸的那一刻起，接下去的1个月，母亲恐怕都没办法睡上一个整觉了。
3: 喝点热水。
0: 蒸制过程中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蒸制出来的药汁是地黄的精华，要一滴不漏的全部留存起来。
3: 这第一次蒸的这就不中。
0: 头蒸之后的地黄掰开仍能看见棕褐色的黄心，若想让地黄内外都乌黑油亮，就必须先拿到室外晾干。干燥的地黄才能充分吸进药汁，再上笼蒸制，药汁就能渗透到药材里。如此反复，熏打9次，故称9蒸9晒。现代的地黄炮制已改用密封罐蒸制，24小时即能成品。虚耗时30余天的9蒸9晒已经很少应用，只有在这个北方寒冬的小院里

一位母亲依旧不厌其烦。在最寻常的百姓家里，中药已融入了生活，人们用亲手炮制传递温情，表达牵挂。爱让本草的境界更加温润细腻。

现在遗留下来的敦煌壁画中，为数众多的经变画也是用图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这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佛国净土。极乐国土，天月长明，花雨漫天。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种宝物装饰楼阁。中国的画匠们借用人间最美好的景象，把皇帝的紫禁宫殿作为建筑模板，构筑出了这个美妙奇异的天国图景。经变画中，还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的生活小景，春种秋收，婚丧嫁娶。画匠们取材于日常生活，用通俗的故事来表达佛经的教义。比如，这幅婴儿车的壁画是为了讲解《父母报恩经》，告诉人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无量寿经》中，人刚刚转世到净土世界的莲花童子形象，是用穿条纹背带裤的小孩子表现的。皈依佛门前要清洁身体，有刷牙的，这是洗头的，连如厕也被画到壁画里。这些画面乐观明朗，富有情趣，蕴含着世俗的情感和愿望。

它代表的是整个基督教。作为研究中世纪艺术的专家，艾克教授很容易理解中国艺术中的符号化表达。

有当我们放下固有的成见，理解了人们的信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东西方宗教艺术的意味。中世纪艺术中的图像都可以被看成是代表着某种意义的符号，它们仿佛是一种语言，一种传达上帝教诲的语言，引导人们理解上帝代表的真理。

而在东方，终极的真理存在于人的心里。要理解这样的真理，靠的是个人对人生五味的体验。这种体验化为画家笔下的神韵，化为雕塑家手中的千姿百态。如果不是感受到智慧的通达，简单的笔墨怎能这般酣畅淋漓，化于无形？如果不是体味到禅定状态的喜悦，如何能将泥土表达得如此生动？艺术家个人修养与境界的高低，决定了艺术作品的高下。艺术作品的优劣，也表达出悟道的境界。公元1000年，人类迎来了第一个千禧年，基督教预言中的末日审判就要上演，整个欧洲的宗教情绪空前高涨。

0: 常常有人把圣母玛利亚比诸于佛教在东方的观世音菩萨，的确也有它的一个相同处，相同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种母性的依归。
1: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人心中是最为亲近的一位菩萨，他是诸佛慈悲心的人格化身，发下大愿关照人间，只要呼唤他名号，便会得到救助与关怀。所以，无论在汉地还是藏地，观音信仰十分盛行。最初的观音菩萨是以男性形象出现的。敦煌的初唐壁画中，菩萨姣好的面庞上还挂有两撇胡子。盛唐之后，观音菩萨形象逐渐丰满。其实，在佛经中，菩萨本无男女之分，根据机缘不同，随机化现，度化众生。
0: 那么男相转成女相，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如果我们是时代来看的话，可以看到隋唐的时代，它基本上毕竟是一个开阔的时代，有这个雄阔的男相，那么一方面符合这个所谓丈夫的精神，天人师也在佛经里的精神。那么到了宋之后啊，其实中国文化比较走入幽微的路，那么很多东西它的线条开始纤细，它的这个整个造型开始柔美，

观音菩萨的形象在宋代达到了最为柔美的程度，此时大唐盛世已是历史云烟。1096年，当宋与西夏开始了金明寨之战时，欧洲大陆已经因多年的灾荒战乱而疲惫不堪，喘息未定，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又开始席卷欧洲。14世纪末期，一位叫卡奥尔的牧师曾写道：“我一生所见，除了战争，别无其他。”

现实生活虽然那样艰难，人们的心中仍有希望。越是黑暗，越是渴望光明。圣母玛利亚就宛若一道圣洁的光明。

0: 卢浮宫里的这件作品不仅是单纯的圣母像，它还有容纳圣物的功能。
1: Elle se compose de trois parties, un socle, la Vierge elle-même, et elle porte également, vous le voyez, c'est la troisième partie, dans sa main, une petite fleur de lys enrichie de perles. En fait, sous les trois petits cristaux de chacun des pétales, des trois pétales de la fleur de lys, étaient autrefois conservées des reliques de la Vierge. Il y avait du voile de la Vierge, des cheveux de la Vierge.Et du lait de la Vierge.
0: 基督教徒崇拜圣物，在佛教中也有一种备受珍视的宝物，那就是舍利。舍利是指佛陀或者高僧火化后的遗物。盛放舍利的容器也堪称是中国工艺史上的杰作。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密龛内，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及银骨盛放在多重做工精美的宝函里，函身所用的材质非常珍贵，上面雕刻着各种花卉，镶嵌着珍珠宝石。盛放佛祖真身舍利的鎏金银宝函，上面嵌刻的金刚界45尊造像曼陀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密宗曼陀罗坛城，雕工极为精致，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在制作它时耗费多少心思。圣物也好，舍利也好，盛放他们的器具都绝非寻常之物。制作这些器具的能工巧匠，在当时并不被看作是艺术家，他们只是手工匠人，大多数人都不能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署名，我们无从得知他们是谁。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用当时最珍贵的材料来打造圣器，用最高超的技巧来装饰圣器。他们在这些让现代人都惊叹不已的作品中，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信仰与追求。卢浮宫馆藏的圣物器数量繁多，建立这个收藏的基础来自圣德尼修道院的珍宝室。这尊圣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进入卢浮宫，他最初是由法国国王查理四世的妻子让娜在1339年奉献给圣德尼修道院的。圣德尼修道院曾是法国皇家陵墓所在地，在他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忘记，那便是1122年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的旭热。他在任期之内定做了大量精美的圣物器，在他看来，将信仰打造成精致绚烂的圣物器还不足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他还要把执着与虔诚扩大到盛放这些

正悟器的空间，那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居所，大教堂。以往的教堂建筑厚重昏暗，蓄热要让它明亮起来，要让它弥漫着来自上帝的光芒。这种轻盈明亮、高耸入云的建筑被称为哥特式风格，从12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风行开来。大教堂矗立在欧洲城市的中心，成为了城市的象征。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著名的哥特式建筑，矗立在塞纳河西岱岛的东南端，有人称它为巴黎中世纪时期最美的一朵花。教堂深处有着惊艳的雕刻、绘画、花窗、吊灯，在烛光的摇曳映照之下，僧侣的祈祷之声应和着乐音，仿佛能够穿透拱顶，一直通向苍穹。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眼睛在向上转动，一直看到拱顶，就像把自己的心灵提升到神灵那里，躁动不安的心才能在神的怀抱中安息下来。

哥特式的教堂成了中世纪漫长的石头记中最精美华丽的高潮。

0: 谈到中国寺院的建筑，尤其是与外国相比的时候，许多建筑学者会有些遗憾。尤其从一种历史跟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木造的建筑容易腐朽，所以在历史复原上有它的一个困难。
1: 山西的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是保留下来年代最久远的寺院。雨过清风润，树重禅寺幽，寺院总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同于西方石造建筑的崇高伟大，中国木造建筑温润亲切，讲究内敛含蓄，这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0: 那木造建筑其实取自于自然，最后回归于自然，来自于尘土，最后回归于尘土，它其实可以体现一种真实的成住坏空。
2: 就这样直接关照人事与自然的轮转变化，由此求得解脱。所以木造建筑所谓的局限，在佛教悟灵是一种殊胜而非遗憾。
1: 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都在为人们提供一种慰藉。在面对这个无法把握的世界时，带给人们越过现实障碍的勇气，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当我们观看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品，当我们观看人类任何一件宗教艺术品时，我们所面对的已不只是作品本身，而是当时人们精神寄托的载体。这些作品使我们感受到那一颗颗诚挚的灵魂。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敬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今天她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节日里的上等菜肴。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儿。

薄皮包子用凉水和成的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薄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油丰，还伴有皮芽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活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

0: 乐比的梦想。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呀？
1: 我先说。
2: 我先说。
1: 我先说。
0: 同学们静一静，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就从大草莓开始吧。
3: 我喜欢花匠，可以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花，送给我的好朋友们。
4: 哇哦！我喜欢交警，他可以指挥大家过马路，这样就会减少很多交通事故，耶！
0: 小火车，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呀？
2: 那当然是健身教练了，可以带着大家一起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

0: 哦，悠悠，那你呢？
1: 悠悠，
0: 原来悠悠最喜欢足球运动员呀。我喜欢什么呢？舞蹈家，还是摄影师，潜艇师好像也不错啊。哇，老师，我还没想好。
2: 没关系，可以慢慢想。大家有了喜欢的职业，就要尝试尝试。
1: 哈哈哈哈哈哈！嗯，
0: 哦，哦，嗯，哇，好香啊！妈妈，你最喜欢什么职业呀？
3: 妈妈最想做一个美食家，哦，这样就可以给你们做好吃的了。

0: 这是妈妈自制的汤，你们看，这是小蘑菇，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这是虾丸，能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
1: 哇，好厉害的汤，我要多喝点。
0: 哎呦，用勺子。
1: 是妈妈。乐乐，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呢？哎呀，忘记乐乐还不会说话了。

0: 太酷了！悠悠，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啦。不如我们组建一支乐队吧。我知道很困难，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什么声音？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呢？
0: 我们在进行乐队演出。
1: 乐队演出？
0: 这些就是我们的乐器。
1: 原来你们想组建一支乐队呀。这个理想很不错。不过组建乐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你可以尝试尝试，不过要做好规划。
0: 我知道了，爸爸。
1: 加油。

0: 大家都来啦！欢迎大家参加乐比乐队的招募会。嘿嘿，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要唱歌。
2: 不要啊，小草莓。
3: 对呀、你还是换个才艺表演吧。
1: 谁说的？我唱歌明明很好听。开始，啦啦。

0: 草莓，快停下！
1: 怎么样，好听吧？
0: 小草莓淘汰。
1: 不要啊！
0: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的。
0: 你就表演自己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坑，把花朵种进去，最后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0: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乐比，我觉得大草莓很厉害啊。
0: 是很厉害，但不是我想要的。
1: 那你想要什么表演？乐比肯定自己也不知道。
0: 才不是呢。
4: 那你表演一段给我们看看。
0: 让我想想，表演什么好呢？有了。

0: 们的合奏太棒了，你们都能加入乐队。正式成立，好耶！
1: 好耶！耶耶！
0: 老师，我要组建一支乐比乐队。哇，
2: 乐比真棒，一定要坚持下去哦，乐比加油！

0: 彩。
1: 同学们，下周我们举办一次画画比赛，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老师会奖励一个美味的棒棒糖哦。
2: 好，
3: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悠悠，你来做我的模特吧。呦呦，嘿嘿，哈哈，喂，嗨，准备好喽。不许乱动哦。呦呦。

悠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知道了吗？去哪儿了？

0: 有呀。你给我站住！站住！悠悠，别跑！你给我回来！嘿嘿，悠悠，坚持住！
1: 乐比，画画呢。爸爸看看。
0: 爸爸太过分了。
1: 他不高兴了。对了，我去帮帮他。乐比，你怎么可以轻易就放弃呢？
0: 可我画得很丑。
1: 画画不能着急，要用心观察生活中的色彩。坚持下去，没有什么能难倒你。
0: 我这就去寻找色彩。哪里有呢？悠悠，快看！哇，这有红色的花。除了红色还有什么颜色呢？我们快找找。快看，那是橙色的橘子。摘到啦。家里面能有什么色彩呢？快看，有黄色的香蕉。悠悠，你在找什么呀？这是紫色的茄子。还有什么呢？悠悠，我们分头找怎么样？找到了别的色彩，我们再汇合。这么快就找到青色的雨伞啦，太棒啦。我们找到了五种颜色啦。好啦，可以开始画画了。画什么好呢？
2: 乐比，悠悠你好呀。乐比，你在练习画画呀。那你画我们吧。
0: 好呀好呀，不可以乱动哦。

0: 开始吧，嘿嘿。
1: 你看这里，哦，
0: 我想想，有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比赛画画，谁画的最好看，奖励一根棒棒糖。哦，
0: 哇，太好了，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嗯，我画了一朵小红花。
3: 我画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花。
0: 我画了颜色最丰富的彩虹。
1: 乐比，你太厉害了！
2: 恭喜乐比获得了画画比赛第一名。
0: 耶！哈哈，哇！嘿，
2: 那老师也要兑现之前对第一名的承诺。奖励一根棒棒糖。
0: 谢谢老师。

朵的魅力。出来玩喽！玩什么呢？

0: 朵花。哦，这花可真美，要是能开满整个院子就好了。悠悠，你看，这朵花是粉红色的。我最喜欢粉红色啦。要不我们把花园都种上粉红色的花朵吧。悠悠悠悠，明天就开始行动。晚上我得好好研究怎么种花。明天我要开始种花，嘿嘿，噜噜噜！
1: 乐比正在干嘛呢？啊！你在看什么书呢？居然不理我！我把灯关了，看你怎么看书。
0: 啊！天怎么黑了？原来是小火车。小火车别跑。
1: 这本书也借我看看吧。
0: 这本书对我很重要，还给我。
1: 就不给。这到底是什么书啊？
0: 快点还给我。这是一本关于种花的书。我要种很多美丽的花，啦啦啦啦啦，嘿嘿，呵呵，啦啦，
1: 嘿嘿，太棒了！种出来记得让我也欣赏欣赏。

0: 在光照和水的滋养下，很快就会开花的。为什么花枯萎了呢？刚绽放的时候明明很精神。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这次肯定能成功把花种出来。我来浇水。上次花朵就枯萎了。这次多浇一点水。这次一定会成功。
1: 乐比，你怎么了？
0: 大草莓，是你呀。我这次种花又失败了，我好难过。该做的都做了，就是不开花。
2: 乐比，你不要灰心。
0: 我太想种出一朵属于自己的花了。大草莓，你教教我怎么种花吧，光靠我自己是很难种出来花的。
2: 有了大草莓的帮助，我们相信你肯定能种出来的。
1: 乐比别难过，明天我教你。
0: 谢谢你，大草莓。

0: 乐比悠悠欢迎你们。
1: 你好呀，大草莓。哇，这些花真好看。你看，花儿们都在跳舞呢。哇，这边的花也好好看。悠悠，我们也要种出这么好看的花，让家里的花园都装满花香。这边的花不仅看着很美，闻起来也很香。大草莓，这么多美丽的花，你是怎么种植的呀？
0: 种花要勤施肥，多浇水。我以前就这样做，所以种出了美丽的花。快快开花呀！开最美的花。哇，真美！
1: 谢谢你，大草莓。看来我的花也要常浇水。哇，看，这里还有蝴蝶在飞。悠悠浇的真好，让我也试试。

0: 这朵花好大呀！
1: 圆圆，圆圆，圆圆，圆圆，
0: 这朵花好像有种难闻的味道。真难闻啊！
2: 乐迪怎么了？
0: 那边有朵花，好难闻。
2: 这朵花虽然难闻，但是可以用来驱赶蚊虫，是朵异花哦。
0: 我还是种比较香的花吧，这个不适合我。花朵终于种出来了，大草莓的方法果然是有效果的。去邀请小火车吧，请他看花。
3: 早上好，悠悠。
4: 乐比邀请我去看他种的花。
3: 这样啊。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太棒了，乐比，你的花种出来了。哇，好漂亮啊。花真美，我们还可以把整个花园都种上，那样每天就可以闻到美丽的花香了。
0: 你说的没错，我要把院子里都种满花朵。
5: 大草莓，昨天我看到乐比种出好多美丽的花。
2: 这么快就种出了。乐比好棒。
5: 我也要学习种花。
6: 真有趣。
0: 我也要种出美丽的花。

0: 乐比的生日。
1: 同学们，上课了。明天是乐比的生日，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2: 我
3: 有，老师。
4: 老师，我们可以给乐比送礼物。
1: 是个不错的主意。
0: 哇，好期待！谢谢大家。悠悠，你真逗我！
1: 悠悠，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真的好期待呀！也不知道大家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0: 耶，是一个棒棒糖。晚安。希望有人能送我一个悠悠球。还有去很多有趣的地方。
5: 乐比，你看。
0: 去探索世界。耶耶。妈妈，快看我们搭的房子。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6: 乐比，看这儿。没错，是一个玩具。
0: 哇哦。好漂亮呀。我现在能玩吗，妈妈？
6: 悠悠，现在不行啊，咱们一会儿要出去吃大餐。
0: 大餐，太棒了！
6: 我先把东西收好，你们也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出发。
0: 好耶！
5: 给乐比准备什么礼物好呢？
6: 比为什么装作爸爸呢？
0: 我想像爸爸那样成为一个大人，可以去很多有意思的地方，还可以探索世界。
5: 可是这个要怎么实现呢？哎，这样试试。

0: 这次一定给乐比一个惊喜。乐比，
1: 爸爸，你怎么从外面回来？
0: 哈哈，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1: 真的吗？森林探险计划，参与者到风景优美的郊外郊游，哈哈，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咦，这是什么呀？这么大的瓶子，难道我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太好了，而且还浸泡在水里，嘿嘿。哦，你是小乌鸦吧？哈哈，这次我应该有很多机会认识新朋友，发现新物种，我太喜欢了，谢谢爸爸。
2: 味道刚刚好，可以开饭了。乐比、悠悠，吃饭了，
1: 来啦！

0: 真可爱呀、啊！悠悠，这是你亲手做的吗？悠悠，你这几天没跟我玩，都是在做这个吗？
1: 悠悠。
0: 悠悠，真的太谢谢你了，这真是最棒的礼物。嗯，这是奶奶送我的滑板车。
1: 悠悠，
0: 真是太酷啦！哈哈，
1: 悠悠，悠悠，悠！
0: 以后我们可以骑着滑板车，哈哈，嘿嘿，到处兜风啦！赶紧开始组装吧！我一定是最棒的滑板车手！哦耶！你真是我的好助手。

0: 再见。
1: 呦呦呦呦呦！
0: 斑比，快来看你的生日礼物！
2: 哇！
1: 哇！
3: 有啊，这么多，好棒啊！
2: 哇！
1: 我好喜欢！
2: 哈哈，我有个好主意。
0: 小草莓，怎么了？
2: 我啊，老师，老师，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和我姐姐准备给乐比做个蛋糕，
0: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来帮你忙。
4: 老师，我们要先干嘛？
0: 首先需要把面糊搅拌均匀。
4: 是这样搅拌的吗？
0: 没错。
4: 搅呀。

0: 就是这样。
1: 哇哇哇！
0: 揉啊揉，揉啊揉。然后我们把它放进烤箱，调好时间。现在等烤箱时间就好了。看起来还不错。

0: 大家好啊！
1: 哦，乐比你好。
2: 我们也来了。
1: 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3: 我们的蛋糕。耶！
4: 乐比，蝴蝶花送给你。
0: 哇哦，谢谢大家。
1: 乐比，这是我送你的奖杯，你可要好好收藏。
5: 等等等，
1: 小火车，
5: 我的哑铃，希望你以后天天锻炼身体。
6: 大家看起来都很高兴。你们准备的礼物都很棒。
3: 耶耶耶，
7: 我的最棒。
5: 老师，我的最棒。
3: 我的最棒。
5: 我的。
6: 乐比，老师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喜欢吗，相册？
0: 老师，这相册太棒了，
3: 让我看看。
1: 我也要看。
0: 这些都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姨，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0: 是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7: 太不上进了，
18: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2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3: 又挡酒又挡拳头，
24: 你大爷的！
2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1: 不合适，
25: 叫哥。
21: 哥，
16: 在哪让车吧？
21: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1: 哥，
1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1: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1: 我说你帅，
23: 是不是？
21: 真帅。
23: 我也觉得帅爆。
2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21: 拼搏搞事业，
27: 不要跳。
0: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青海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实施。
0: 我省各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1: 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收官。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果洛和玉树主场比赛开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孟夏时节，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东侧绿化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护林员穿梭林间，开展巡查管护。满目苍翠的山林，见证着西宁市从荒山秃岭到林海绿洲的生态蝶变。
3: 青海山上是光秃秃的，现在青海的每个山上都是树绿油油的，而且活得特别好。
2: 西宁南北山绿化始终聚焦荒山增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三大核心任务，科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系列生态治理举措。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85.8万亩，在高寒干旱的高原大地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生态屏障。
4: 主要开展了优良物系选育、良种繁育和示范林推广工作，为青海生态建设的树种多样化、种源的良种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加快青海洋良种示范林的培育管理与成效监测，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更科学的良种支撑和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2: 依托三北工程六期攻坚建设，西宁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113.88万亩，占六期总任务的60%。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南山公园、黄水森林公园等城市园林品质持续升级，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市民尽享生态红利。
5: 森林的那个覆盖面积比以前大了，树木的长势也比以前好了。现在是绿化路呗，锻炼个身体，比较方便了。
6: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森林经营和林地广阔，还要结合生态资源，发展户外休闲、生态研学等项目，推进生态和产业的融合，让市民共享到南北山的生态福祉，走好两山转化之路。
2: 几代人持续绿化，数十年久久为功，西宁南北山实现从荒山荒坡到绿水青山的华丽蝶变。眼下，西宁正全力冲刺2030年国土绿化80万亩目标，力争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从29.7%提升至37.2%。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西宁接续发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洁净亮丽的生态底色。
7: 本年度，我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及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任务15万亩，完成10万亩林地补助补栽与1.7万亩抚育工作。以高质量、实举措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切实筑牢生态屏障，巩固提升绿化治理成效，谱写西宁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近日，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青海121千瓦时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前五个月累计输送26亿千瓦时，送入规模居同期上海外来绿电首位。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签署协议，2026年至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协议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9: 此次多年期绿电入户交易的执行，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了稳定的销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市的绿色用能需求。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青海绿电交易将更加常态化、规模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绿色动力。

0: 6月13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改革思维破局提制。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1: 6月12号到13号，思想领航统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全方位展示基层理论宣讲丰硕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2: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共同主办，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文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今年3月启动，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及6个系统同步开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8名优秀个人、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3: 本次我的宣讲聚焦中藏医的传承发展的故事，后续我将持续挖掘更多的本土特色素材，用宣讲的声音传递更多故事。
4: 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深耕理论宣讲，讲好基层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2: 决赛现场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线，紧贴基层实际，以小切口阐释大理论，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生动展现青海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精神风貌，凝聚干事创业、实干争先的强大力量。
5: 赛场风采盎然，宣讲深情并茂，选手立足基层，情系江源，把理论讲出了温度与力量，催人奋进。
2: 本届大赛既是对全省基层理论宣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以赛促学、以赛选材、以赛育品，推动理论宣讲品牌化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坚定思想共识和磅礴奋进力量。
6: 希望我们广大的基层理论宣讲员积极地投身基层理论的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结合着具体的实际、具体的情景、具体的对象，让它更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从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4: 6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有关情况。
2: 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西宁市举办，共有33支代表队、2600余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共设立121个项目，其中包括市赛选拔项目13个、省赛精选项目25个、特色项目83个。相较于以往，本届大赛设置的项目数量和参赛人数均实现大幅提升。
7: 除正式比赛和开闭幕式外，我们还同步安排了技能展示交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和教练经验分享等活动。大赛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设主赛场，在省公共实训基地、省职业技术大学、各技工院校和各级工会设了35个分赛场。
2: 本届大赛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技能盛会，在组织模式、办赛架构上实现新突破。多个部门联合举办，实行多赛合一，凝聚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技能竞赛的强大合力，让更多青海技能人才脱

0: 脱颖而出。
1: 我们首次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且单列了铁路、电力、检验检测三个专项赛，直接服务产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联合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联等7个部门举办大赛，把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群体的竞赛项目都纳入进来，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
2: 6月11号至12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北州开展。活动汇聚多家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级主流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正能量网络达人。大家在海北州海淀县多处红色教育基地研学打卡，沉浸式感受两弹一星精神，让红色精神永续相传。
3: 活动期间，大家先后来到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3分场、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1分场、爆轰试验场等地实地探访，近距离回望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感受红色遗址承载的厚重历史。
4: 来这个原子城的纪念馆，真的是非常激动，真的是一个举国功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普通研究者、普通工人，他们把青春都奉献在这里。
5: 第一印象就是这里非常有年代感，现在又作为一个研学基地，就得以把当年的那个金戈铁马的岁月更鲜活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活动现场，大家用镜头、用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并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把这些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此次活动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特色网络思政教育，生动诠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6: 通过我把两弹一星的精神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两弹一星的历史和故事。
7: 作为新时代创作者，作为年轻人，我们记录时代，我们传递声音，我们不仅要讲好当下的故事，更要传承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火种。
3: 此次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参与者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也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进全国青少年的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强国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8: 6月10号，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青海民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青海文学创作研究实践点、青海文艺研究评论实践点为平台，开展合作共建，致力于实现创作、研究与评论三位一体，作家、学者与学生同堂对话，田野书房与课堂深度融合。平台的建立可系统破解青海文艺发展中创作与理论脱节、青年人才成长路径单一等现实问题，为青海文艺事业注入持久动能。签署仪式后，与会作家、评论家就繁荣发展青海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展开座谈交流。
9: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集中展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
3: 今天，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双主题为核心，集中呈现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花儿、民歌、民间小调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非遗研学、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等110个展位，汇聚54项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的万余件特色展品，充分展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跟着非遗去旅行产品供给，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0: 全方位激活非遗活力，让各族群

0: 众近距离感知高原文脉魅力，营造全民守护、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保护浓厚氛围。
1: 在海北州，非遗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民俗文化、典籍图书同步开放，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与保护成果。活动还为8位优秀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对5家优秀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表彰，向6名省内文化专家颁发聘书。门源县采取线上展播、线下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示非遗项目与文物藏品，营造全民知晓、热爱、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2: 持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推动非遗与旅游、文创、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 海西州开展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宣传、非遗展演等11个板块活动，深度融合多种非遗艺术形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都兰县开展主题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非遗文化魅力与活态传承丰硕成果。果洛州马庆县通过设置4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出藏绣、民族手工艺品、格萨尔文创等非遗精品，开设刺绣、牛毛编织沉浸式非遗体验区，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教学，推动非遗技艺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3: 现场我们不仅呈现了特色的非遗黑帐篷的传统文化，还推出了农畜产品和高原的美食，全力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让传统的文化焕发新活力。
4: 6月12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在海西州乌兰县开赛。
1: 开幕式上，省级非遗金桩子舞蹈生动展现乌兰本土民俗人文风情。赛场外同步设置非遗主题展区，各类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当地深厚民俗底蕴与独特文旅魅力。乒乓球项目比赛为期4天，共设成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及残疾人组等组别，
5: 和各位运动员同台竞技，大家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地激励了我。
6: 以严谨的态度、专业的素养履行职责，守护赛事公平。
1: 为营造浓厚热烈的赛事氛围，乌兰县全方位优化赛场整体面貌，打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的比赛场地，同时聚焦参赛人员食宿、安全保障、配套服务等关键环节，全力为参赛队员提供舒心安心的参赛环境。
7: 我将立足岗位，认真完成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赛事开展。
8: 我们对住宿环境、服务保障、安全设施进行全面细化提升，切实保障参赛人员住宿舒心、安全放心。
9: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果洛赛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馆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1: 赛前，极具果洛地域特色的文艺展演火热开场，藏族郭庄舞、非遗文化展示轮番上演，为赛事注入浓郁的民族风情。比赛中，秉承勇敢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果洛格萨尔队球员快速进入状态，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则凭借坚韧顽强的作风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传球、抢断、突破、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彰显着高原儿女的热血与担当，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不已。
10: 最佳球员这个奖更应该属于全队每一个人，高原上长大的孩子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回去我们继续努力，下次再来。
11: 在家门口看这么精彩的比赛特别激动，足球让我们更团结，希望国洛足球越来越好，高原足球走向更远。
12: 本次赛事我们深挖国洛格萨尔的文化底蕴，让非遗民俗和足球相结合，既办体育赛事，也推广文旅的融合，让高原足球成为我们果洛的新名片。
4: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称多县火热开赛，玉树牦牛队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赛前，浓郁的高原风情燃动现场，国家级非遗白龙卓舞、省级非遗雪舞武士舞与康巴伊舞等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本土器乐合奏、马球

0: 由仪仗队巡游主题曲实景演唱精彩纷呈，压轴的玉树马术展演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开始，绿茵场上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台上数千名球迷齐聚现场，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让我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能为家乡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
2: 6月10号，以法治植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暨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举行。活动现场，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5家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5家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构建全链条责任闭环体系。
3: 毒是狗毒的责任心，坚守经营初心，落实注册责任，踏踏实实规范经营，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安全。
2: 与此同时，省农产品检测中心深入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循化化农结合冬小麦夏收工作，同步推进病虫害一喷三防作业。农业部门向群众发放有关宣传册，进一步普及农业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防范能力。
4: 规范农药使用是守住我们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群众饮食安全的根本。我们要紧盯田间源头管控，大力推广科学绿色用药，严厉杜绝我们违规用药的行为。
2: 作为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之一，青海家宴藏餐礼宴近日在海北州冈察县举办。活动以青海家宴藏餐礼宴、品舌尖藏餐、悟人文冈察为主题，深度融合青海湖罗里回游标志性生态 IP 与藏族饮食礼仪文化，汇聚11家省内优质餐饮及供应链企业，面向近千名宾客呈现沉浸式藏餐礼宴品鉴，全方位展示冈察藏餐文化底蕴与本土特色美食魅力，推动生态观光加美食体验、商文旅业态融合发展。这是青海家宴品牌首次以藏餐礼宴形式走进县域，深度嵌入地方文旅节庆的创新探索。活动依托观鱼季品牌效应与客流优势，将家宴品鉴与生态旅游有机衔接，以美食为媒介推介冈察特色农畜文创产品与餐饮产业，进一步丰富生态文旅体验场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慢直播”。6月8号至6月13号，从北京、上海、广州至西宁的3线接力直播，收看数据突破380万人次，受众反响热烈。今晚21时30分开启重庆至西宁慢直播，6月14号12时20分起开启慢直播核心路段。青海广播电视台、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登上直8981、直8991次列车，从古城西宁一路向西，穿越戈壁瀚海，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行可可西里、藏北草原，抵达西藏拉萨。带观众沉浸式领略高原盛景，见证铁路沿线20年巨大变迁。西宁至拉萨段慢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社客户端、西藏台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6: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好则乡村好。今年全国两会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十四五以来，青海乡村产业提质，人居焕新，百姓增收，高原沃野尽显振兴气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学军，他将为我们分享特色农牧业和美乡村联农带农实践成果，展望农牧民增收致富新路径。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青海的三农工作。我将用几个基层的真实案例跟大家说说十四五期间咱们青海农业农村取得的成绩，也谈谈十五五我们推进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举措。在这里呢，我先讲我的第一个案例，田畴展心眼，高原味道香飘湾区。青海的冷凉蔬菜是咱们的特色优势，黄忠区朱家庄村就是做优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的一个典型。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分散的农田，2018年村里的合作社流转200亩土地试种菜苔，产品供不应求。后续借鉴外省先进经验，把菜苔种植面积扩大到850亩，如今更是和广州签下了200多亩菜苔的供货订单。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咱们的冷凉蔬菜3天就能摆上广州、深圳、香港的市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更让我们的高原味道走出青海，香飘港澳。还有黄忠区上直沟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25户农户抱团成立合作社，流转1100多亩闲置土地，种上了大葱、白菜、萝卜等11种蔬菜，种植收益年年增长，曾经的闲置田变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仓。这两个鲜活的案例都是青海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我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基地和重要的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全省认证绿色有机企业318家，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324万吨，价值近560亿元。第二个案例，小厕所大民生，和美乡村入画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农村厕所革命看似是件小事，却是直接关系农牧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大事，也是我们推进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十四五期间，全省共有26万多户农牧民都切身感受到了厕所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五年，全省累计新建和改造农村户厕26.25万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4.8%提高到70%。如今的青海乡村，颜值越来越高，宜居度越来越强，和美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第三个案例，青科变金利，产业链上奔共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农牧民持续增收的根本支撑。2022年，大通县投入916万元，在朔北乡建成青科产业精深加工线，年产1270吨青科系列产品。

0: 这个项目直接让当地7个村的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36万元，通过村集体收益反哺，实现村民增收、公共服务提升、长效发展赋能，切实筑牢了民生底线，夯实了共富基础，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稳定的产业动能。这些年，我们始终把产业发展放在乡村振兴的核心位置，将年度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65%全部投入到农牧业、农牧区的产业发展中去，创新推出了订单采购、资产收益、务工就业等10种联农带农模式，让广大农牧民紧紧嵌在产业链上、利益链上，不仅盘活了各地的帮扶产业，更持续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这5年，我们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2条底线，扎实推动农牧业向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转型，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特色农畜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立足14五打下的坚实基础，15、17，我们将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抓手，全力推动农牧业质量、农牧区发展、农牧民收入3大升级，奋力开创青海三农工作新局面。具体来说，我们将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动全省各市州农业农村发展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形成全域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二是筑牢稳产保供根基，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构建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三是升级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冷粮蔬菜、有机畜产品、青稞等特色产业向集群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四是深化科技创新驱动，把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农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大力推进传统农牧业向智慧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五是深入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生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高原善治乡村。六是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多措并举，增强低收入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七是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激活农村土地、人才、资本等各类发展要素，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创城乡融合的新局面。青海的高原沃野藏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希望，我们将会坚持扎根高原，深耕三农，把每项工作落到实处，让青海的乡村越来越美，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奋进15五的道路上绘就更温暖的乡村振兴画卷。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王学军副厅长，谢谢您。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却说闷女蛙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一块备用，弃在千埂方向。

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五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子

0: 《红楼梦》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历史学者的测算相符。刘姥姥看到大观园办了一场螃蟹宴，随即算了一笔账。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韭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还有一个情节更是触目惊心。年关下，宁国府的一个田庄派人千里跋涉送来了地租，长长的供单上写着：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鲜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乃至各色木炭三万多斤，米一千多担，现银2500两。来押送地租的乌庄头解释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200-300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可以想象，这些贫苦的农民大灾之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收成，又不得不将其中的大部分装上几百辆大车，在呼啸的北风中撵着忽而是几尺厚的积雪，忽而是天气骤暖后的泥泞，忽而又是寒流中冻得刚硬的地面，艰辛跋涉一个多月，这是怎样的一种心酸和痛楚。不料宁国府的当家人贾珍说道，
1: 我算定你至少也有5000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
2: 因为天气开始变凉了，贾母就拿了一件这个皮球叫拂叶球，送给了他最喜爱的宝琴香菱。看了这一个拂叶球以后呢，他就说，怪到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可是呢，这个香菱他是见过世面，他就说，你不懂啊，这哪里是孔雀毛啊，这明明就是野鸭子上面的那个毛做的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也许很多读《红楼梦》人都读不懂，他说，野鸭子毛做的，那可见老太太疼你了啊，这样他这样的疼宝玉也没给他穿，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能孔雀毛比不过野鸭子毛啊？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以后呢，哎，就发现这就是小说里面那个物质文化最精彩的一小段之一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哎，野鸭子的毛就是那个鸭子的脖子后面呢，它有一块呢颜色比较鲜艳的地方。要做这种拂叶球的时候，就是把这一小块拿下来，并不是野鸭子毛比较贵重，而是可能要杀1-2000只才能够找到大小色泽各方面都能够互相这个平衡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拂叶球啊，放在贾母贾家的身上，让贾家富贵逼人啊。
0: 尽管富贵逼人，但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在众人眼中

0: 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普通女性的境遇和命运，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英莲被公子薛蟠裹挟进京后，改名香菱，成为薛蟠的小妾。因为薛蟠曾为他犯过命案，贾府的主子奴仆都对他指指点点，还说他有些像东府荣大奶奶，也就是秦可卿。这个评价着实不低，因为秦可卿又名兼美，兼有宝钗和黛玉之美的意思。香菱生命中的高潮部分，是善良热心的林黛玉教她写诗。黛玉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利益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接下来黛玉指导香菱认真研读王维、杜甫和李白这三位大诗人的诗集，同时试着写一首吟诵月亮的诗。
1: 你怎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晴雯学诗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平儿学诗啊？香菱她有这个根基，香菱学诗是茶饭无心，坐卧不定，是吧？睡也睡不着，人都傻了啊！看见什么东西都往作诗上头连啊，一首不好再写一首，最终写出了一首，那个首句是什么呀？叫京华玉颜料应难。哎呀，我觉得这个句子就是在写香菱，她本来是一个清静尊贵，是一个渴求有更高精神生活的一个女儿，但是她被卖，她被掩盖，被埋没了。但是香菱呢，是不甘于尘埋，是吧？不甘于那种很平庸的生活，最后写出了这首诗，光这一句就够了。
2: 真实的曹家，同贾府一样，经历了一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鼎盛期。作为天子进士的曹寅与苏州织造李旭、杭州织造孙文成结成了一个江南豪族集团，三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然而曹寅深知兴衰无常，他生前隐隐预感到，曹家终归也将落得个蜀道猢狲散。

1712年，曹寅突然患了疟疾，此时是曹雪芹出生3年前。疟疾在清代的中国几乎是绝症，但就在不久前，欧洲人刚刚在南美发现了治愈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当时中国只有紫禁城中有奎宁，是来自国外的贡品。康熙得知曹寅患了疟疾，立即命军情一马星夜赶往江南为曹寅送奎宁，并随药写下朱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去药认真，万主万主万主。

0: 之后，康熙对曹家的关怀并未因曹寅的去世而消散。他深知因自己南巡时多次铸币曹家，曹家不免淌海水似的花银子，造成了江宁织造账面上的亏空。因此康熙帝相继亲自指定了曹寅的两位后人承继江宁织造，并从皇家内库调拨3万2白银为曹家弥补亏空。
1: 我感觉康熙呢，他在整个中国皇帝里呢，他是属于这个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就是让人容易对他有好感。他，你像在中国历史上，那么人情味浓的呢，有那么几个皇帝，你像康熙啊，像这个唐太宗啊，包括像后来的乾隆，都属于这个情商比较高的。康熙他跟这个曹寅之间呢，他们之间呢，应该还有比较真诚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交流，情感的交流。
0: 曹寅独子曹勇和四子曹辅先后小心翼翼地承继着江宁织造的重任，却完全没有了曹寅本人的聪明才干。1716年秋天，曹辅在一份给康熙的请安折子里奏报江南丰收，同时不经意地说起一位巡盐御史死在了任上，导致龙颜大怒。康熙在折子上批道：“病故人写在请安折内，甚属不合。”曹寅死后第十年，也就是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继位。江宁织造署上空的祥云飘然隐去，曹家成为了新军的眼中钉。群臣窥测上意，开始投石问路。两淮盐客御史葛尔泰在奏折中写道：“访得曹辅年少无才，人畏缩，织造事务聚焦于管家料理，奴才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这份奏折正好骚到了雍正的痒处。雍正批复道：“岂止平常，原不是一个东西。”
1: 雍正呢，他是想办事的皇帝，他希望他手底的大臣呢也都能力很强，能够整顿击毙，让这个整个大清王朝呢焕然一新。所以雍正朝用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用了很多酷吏。所谓酷吏，就是不打折扣的执行皇帝命令的人，那在地方上显然就会得罪很多人，那你就基本上就要启用新人，因为你要用老人的话，他方方面面的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人际关系，他很多时候他迫不该情面。
0: 1728年初，也就是雍正五年的腊月，靴子终于落地了。曹辅以骚扰驿站的罪名被革职。腊月24，为防止曹家所谓转移家产，雍正敕令查抄江宁织造署。圣旨传到南京，曹家上下百余口人立即被圈禁起来。此时正是雍正6年正月，

不绝于耳的是远处的迎亲爆竹，近前女人和孩童的哭喊，还有制造署一件件家具器皿被拆一砸烂的刺耳声响。随后刚刚到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特地上奏雍正，在曹家还搜出了一对镀金狮子，说这对狮子是康熙的黄九子印堂让侍卫寄放在曹家的。印堂在康熙末年的皇位之争中曾与雍正剑拔弩张，因此在曹家被查抄之前，印堂即被治罪并死于狱中。隋赫德状告曹家私藏了印堂的一对镀金狮子，可谓阴毒之极。

0: 在曹家上下100多口人被羁押的大半年间，13岁的曹雪芹俨然已经长大。
1: 多少年以后呢，他和他的朋友敦诚敦敏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他的朋友写诗啊，叫扬州旧梦酒一绝，秦淮风月亦繁华，就是说江南曹家的繁华兴盛及其衰落的生活，在曹家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没有这些这些江南旧梦，没有这些秦淮风月，没有曹家的衰落，曹雪芹也写不出《红楼梦》。因为曹雪芹是个天才，他又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磨难，因此呢，他才能写出一部传世文笔足千秋的伟大的著作《红楼梦》。
0: 鲁迅先生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曹雪芹更是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反转。往昔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贵公子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变成了真正的万人嫌。只有那几位戏班少年会来看望这个曾经的玩伴。

0: 在《红楼梦》中，香菱的命运也在逆转。香菱是薛蟠的小妾，在香菱之后，薛蟠娶了门当户对的大商人之女夏金桂。金桂过门不久，便向香菱发难。
1: 有一个特写，就是夏金桂要改香菱的名字，他的理由就是菱角哪有什么香啊。后来香菱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就是很直说，把他的感受说出来。哎呦，他说不光是花有香是吧，就算是菱角，就算是鸡头是吧，就算是那些荷叶，就算那些草梗，你如果近日敬业细细